0: 恭喜处长，您又要晋升了。哎，
1: 晋升啊，对我没什么意思，一大把年纪了，党国的未来啊，还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啊。
0: 没有像处长您这样前辈的栽培，晚辈无法成长。
1: 这话我爱听。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干得漂亮。我觉得这个副处长的位子你坐了就很合适了。
0: 谢谢处长肯定，谢谢处长提携，在下今后要事事为处长考虑，处处为处长考虑，好好为你服务。不错，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作为党国一份子，我们要精忠报国，力图大志，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可能有点烫，慢点喝。
1: 快一杯！
2: 怎么了？怎
1: 么？什么破茶？
2: 头，您原来一直喝的就是这个。
1: 原来你们叫我什么？
2: 曾科长啊。
3: 现在呢？
2: 曾副处长。
1: 原来和现在能一样吗？
2: 啊，不一样，不一样。这样，我马上把这个倒了，给您重新再沏一杯。
1: 等一下。让梁海棠到我这儿来一下。
2: 啊，让梁队长到这儿来。
1: 我这个副处长叫不动他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队长。
2: 是。
1: 赶紧跑步过来。
2: 是。

0: 梁队长，有事吗？
1: 我买了点鱼饵。
0: 哟，这么点小事儿，还劳烦梁队长亲自动手。
1: 这鱼不能老喂，会撑死的。
2: 梁队长，你这什么意思呀？
3: 哎呀，报告，
0: 什么事儿？
3: 那个梁队长，曾科长叫您去一趟。
1: 让我去一趟？他没事吧？凭什么？
3: 那个曾科长没说凭什么，他就让您跑步赶紧去一趟。
1: 跑步去？他抽什么风？告诉他我不去。
3: 啊？
1: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
3: 哦，是。
0: 哎呀，梁队长，人家曾科长就让你过去一趟，你说你发那么大的火干什么呀？哎，没准人家曾科长想你了呢。
1: 鱼会撑死的，少恶心！
2: 吴西啊，
0: 那梁队长稀罕谁呀、啊？

0: 你的心爱谁呀、啊？
1: 怪你什么事？
0: 小杰啊，我有一个朋友是养鱼。

0: 方面的专家，哪天介绍你们啊，一起切磋切磋。
1: 好啊。哎，别再喂了，该撑死老的鱼。
0: 好。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
2: 说吧。
0: 到办公室说。
2: 是不是还得跑步去啊？干什么动手动脚？有事你赶紧说，没事出去。
0: 有事有事，那明天晚上我们有个饭局，都是一帮朋友在一块聚一聚，他们有带夫人、带女友的，就我一人觉得挺冷清的。
2: 你是不是想让我陪你去？睡醒了吧？白日做梦。
3: 曾哥，你这手段也太老套了吧？啊？
2: 是啊，曾科长，这你可要跟我们的陈秘书好好学习学习，改天让陈秘书给你上堂课，培训一下。这别说是梁队长了，就是天上的嫦娥呀，他都能给你约下来。
0: 干嘛还改天呢？哎，小小姐，要不
2: 我陪你去是吧？继续梦游吧。
1: 三哥，要不我陪你去吧。
0: 不出一两天，我就让他们的服服帖帖。小姐，看出我今天的变化了吗？
1: 确实跟平时不太一样，脸色红光满面，头发油光水滑的，一定有什么喜事。
0: 好眼力，我马上就要当副处长了。
1: 曾处长，如果你有事找我，我一定跑不到你办公室去，哦，开车到你办公室去。
4: 我说于老板，你这是把我带到哪儿去啊？啊，这是秘密，
5: 当然是好地方了。到了你就知道了。你现在工作繁忙，出来散散心。
4: 这话没错。好长时间没放松放松了。
5: 西南区不仅是风光好，而且到处是财富啊。
4: 然后
5: 小唐告诉司机跑得开。
6: 哎呀，我说于老哥啊，你带着我在这大华山里转了半天了，我走了一头汗呢。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说吧。
5: 哎呀，这儿不仅是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呐、
6: 啊，是。
5: 我再让你看一看，我们刚才走过的那大华山，那可是座宝山呢、啊。
6: 宝山，
5: 这方圆百里，上一阵子我已经用低价收购了。我本来想在这儿开一个农场，可老天爷的眷顾啊，我居然在这里发现了煤矿。我让老唐找人初步的估测了一下。老唐啊，您说两句。
7: 处长，咱们请专家来勘察过。哎，这大华山地区煤炭的储藏量十分的丰富，前景非常看好啊。啊，
5: 老弟啊，产量颇丰啊。
6: 哎呀，玉老板，玉老板呐、啊，你这生意越做越大啊，是更上一层楼啊。
5: 你看你这就歪道了，咱们俩之间处事这么多年，你说什么事情我忘记过你啊？咱们之间就不要说你我了，就这件事情应该说是咱。

0: 上一层楼哦。
1: 那是那是那是，这个产煤这个事儿呢，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主要靠的是这个劳动力。机械设备的问题，老唐已经找了些洋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我现在最愁的这个就是这个运输的这个问题。你说我们将来把煤产出来，这个运输运不出去，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个大问题哟？
2: 这个不好办呐。
1: 怎么回事啊？
2: 谁又都不是傻子，有了这陆路通行证啊，那可就畅通无阻了。所以这价钱嘛，含金量高。哦，
1: 这个利润分成的问题，这个你应该放心。咱们五五开，对半分。哎，你要感觉到这个，咱们就四六分成，你六我四，这都成。只要把这件事情咱们做成了，什么都好说。你看这个含金量能不能够得上？
2: 既然于老板话说到这份上，我回去找找人。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陆路通行证没问题。
1: 哎呀，你看我说嘛，什么事情到我周老弟这儿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哎呀，老弟啊，不好意思，还有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这个工人的工钱啊涨得比较厉害，在这一块子呢，我让老唐粗略的估算了一下，不低呀。我至今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能不能在这一块子省这么一点钱，将来咱们都有账算。你看这个事儿，
2: 这事好办。那郊区监狱里啊，那好多犯人闲也闲着，让他们为党国煤炭资源出力，应该的嘛。啊，
1: 哎呦，要是这样，那个就是再好不过了。老弟啊，那我可真的谢谢你了，谢谢你的周处长。
2: 自己人自己人，咱们能省一分省一分啊。
1: 啊，行
3: 了，那我再看看啊。
4: 看来这块鱼饵是投对了，你说呢？
5: 陈少杰，你说话能不能不油腔滑调的？啊，
4: 油腔滑调？
5: 那你稀罕谁呀？
4: 我当然稀罕你了。
5: 你正经点儿，陈少杰，不对，轻松同志，我再警告你一次，
4: 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被敌人拖下水了。
5: 知道就好。你不会是真的爱上那个女特务了吧？
4: 你说呢？
5: 我怎么知道？反正这是不允许的。
4: 是是是是是，绝对不允许。哎，那组织上允许他爱上我吗？啊？

18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

0: 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1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

0: 最近他好像特别忙，心神不宁的，好像说是老家那边有点事，需要他在上海打点一点生意什么的。你知道的，他不喜欢我知道太多。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索尼娅。嗯，麻烦你转告他，我们也搬新家了，老家要照顾，新家让他也别忘了。
0: 嗯。
2: 哎，看一看，便宜喽。

0: 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1: 你还是老样子，倒是我什么都变了。
0: 哦，对了，钟表铺的生意怎么样？
1: 世道那么乱，能够果腹度日就不错了。小本生意我也不指望太大。
0: 说实话，以你的手艺做这个行当，太委屈你了。春华，其实我这次来还是为那件事。现在呢，有家大公司急需电报人才，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帮你安排好一切。
1: 我想过了，老麦，我觉得你们干的事是好事，也是有勇气的事情。你说的这家大公司，我之前帮过不少忙，不是我不仗义，我现在得为孩子考虑，我不能让君雅有任何一点危险。
0: 我明白，要不是那家公司眼下走了好几个电报员，我也不会来麻烦你。其实啊，你以前帮我们的已经很多了，你知道吗？你装的那几台机器，结果人家拿到后都傻眼了，说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型号，竟然还问我是哪个国家生产的。
1: 三合板一块，电池盒一个，无源讯响器或其他电流发生器一个，细导线一卷，电池两个，发光二极管或小电珠一个，就这么简单。
0: 是啊，你说的简单，在我们这帮同学里面，悟性最高，学得最扎实的也就属你了。
1: 当年的事我不能想，一想到那会儿要是坚持让方简留下，说不定他就能躲过那颗榴弹。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
0: 对不起。
1: 哪能怪你啊，战乱年代，你们当兵的哪个不是把命系在枪口上？麦克，不瞒你说，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铁石心肠。方简走后，我没有再哭过，我甚至都觉得我自己没有眼泪了。哪怕是看着他的照片，我都觉得我离他好远。

也离我们都很近。你不去想他，不去问他去世的事，而是自己一个人抵御黑暗，变得更有力量。因为你现在不光是谢春华，还是方太太，还是君雅的母亲。

还记得你第一次带方简出来的时候，我还问他是怎么追到你的。他跟我说因为他跑得快，占了先天的优势，所以就追到了。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他，而他

0: 胆小鬼。
1: 班金雅，你快下来吧，下来吧。
0: 输了啊，喏，连他那份也一起给我吧。
2: 这是给你的，这是他的。方金雅，你真厉害，教教我吧。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呀
2: 是天生的。
0: 哎，你输了啊，不陪你玩了，你在上面乖乖的待着吧啊。
3: 潇潇，潇潇，
4: 潇潇妈来了，我们快走吧。
3: 潇潇，潇潇，你在哪儿啊？潇潇，哎呀，我的小祖宗，你怎么跑到树上去了呀？
5: 妈妈，快救我！
3: 你别动啊，等等妈，妈马上就上来啊！别动，别动啊！
0: 妈妈，妈妈。
6: 哟，真是念谁谁就来啊。君雅，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啊？
0: 你是麦叔叔。
6: 真乖，还记得啊。
7: 今天上哪玩去了？
0: 没去哪儿啊。
7: 口袋里装着什么？拿出来。你这是哪来的？
0: 和小朋友比赛赢的。哦，
7: 你今天是翻墙啊，还是爬树啊？
0: 先翻墙，后爬树。
7: 你长出息了你！
0: 哎，妈妈，妈妈，妈妈，你别扔呀！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是我特意串回来给你的。
6: 春华，孩子还小，你别这样嘛。
7: 别以为麦叔叔在，就有人替你开脱。
6: 哎呀，女孩子家，给她点面子，别训得太过了。
7: 老麦。
6: 行行，我不管了。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君雅，叔叔还有事，改天再来看你好不好？你要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好吗？嗯。走了。
7: 嗯，好。
6: 行了，不用送了。
7: 慢走啊。
6: 啊。
0: 麦叔叔，再见。
6: 再见。
7: 你麦叔叔已经走了，你不用装可怜了。人要学会长大，翻墙爬树不能教会你什么。一个人要生存，要活着，就要有一技之长，你明不明白？
0: 那爸爸呢？爸爸跑不快，还得了冠军，最后还不是一样为国争光？
7: 别跟我提你爸，走，练琴去。今天不练完这仗，不许吃饭，觉也别睡了。

0: 荀子，近几日你心情不错，还在做噩梦吗？
1: 昨晚还真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0: 若是好梦，就留在心里；若是噩梦，就说出来听听。
1: 记不大清了，好像是一个月夜，有个扎着两根辫子的中国女孩坐在荒野里哭。
0: 也许你的心思已经放在地鹰计划上去了。
1: 关于这件事情，我已经派人去户籍所调档，相信不久便会有一批基因优良的孩子归入我大日本帝国的地鹰档案。另外，我已在后院腾出几间大开间，还从本国调来各项才能的人员专门负责培育。等孩子一到，我会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进行测试分档。
0: 基因良好的孩子在中国本来就不多，你的眼睛也不要只盯着上海这个弹丸之地。
1: 是，已经有一批浪人潜入各地，他们会将报上来。
0: 好。
2: 哥，
3: 我就是不明白了，上面让我们俩在这儿盯什么呀？
2: 孩子，
3: 孩子，
4: 还有女人，
3: 那有什么好盯的呀？
2: 让你盯着你就盯着，哪那么多废话呀？
5: 让一让。
2: 盯什么呢？
3: 女人。
5: 看一看，哎呦，
3: 漂亮。哎呦，
2: 哪儿呢哪儿呢？别吃。
3: 呦，
2: 真漂亮。哎呀，哎，漂亮漂亮。
6: 老板娘，
7: 哎，
6: 这怎么办啊？
7: 老麦，
6: 好，跟你说件事啊。前两天你帮我们装配的那几台电台被捣毁了，我担心有人会通过那个机器查到你这里。
7: 我只是装机器的，又不是你们这条线的人，查过来我也不怕。
6: 不行，我不能让君雅有任何一点危险。为了君雅，你们还是搬家吧，我会帮你们安排的。
7: 不行，这里我住了这么多年，孩子上学怎么办？我只想安安生生的好好过日子，把女儿拉扯大。
6: 可是现在不同了，我必须假设军统的人会查到这里。你看看理发店旁边卖烟的、修鞋的，已经有人开始盯梢了。总不是件好事吧？
7: 老麦，我有分寸，家还有这铺子我真的不想搬。
6: 好，那就这样吧。你想好了给我打电话，自己小心点，我先走了。好了，就这样吧，我过两天再来看看，好吧。
7: 哎，

0: 你说说，哎，这娶回家当老婆是不是特好啊？
1: 是。哎，
2: 好了，我把小人书借给你，你把你爸爸的奖牌放下来给我看看。
3: 不行，其他的都可以答应你，这个不行。这个是我爸爸留给我做纪念的，对不起哦。
2: 嗯，那好吧，你怎么不下来玩？
3: 哼，别提了，还不是因为潇潇那个胆小鬼，潇潇的妈妈跟我妈妈告我的状，我妈把我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去玩。
2: 你妈呀，不会这么快回来的，你陪我玩会儿嘛。
3: 哎呀，不行，我妈把门锁了，不让我出去，让我练琴。
2: 我妈也是让我看书，我是偷偷跑出来玩的。哎，你可以爬下来和我们一起玩啊。
3: 还是算了吧，等过两天我妈的气消了，我再找你们玩。
2: 好吧，我和英哥他们在弄堂口跳皮筋，你要是能过来就来找我们。
3: 嗯，行，
2: 姐姐再见。
3: 再见。

0: 谈到哪儿了？
1: 第三乐章快结束了。
0: 弹奏那么多也不看谱子。你就是这样练琴的，装着弹琴，其实在看小人书。你骗别人也骗自己，你有什么意思啊？你不想练就别练了。

0: 看到他？
1: 没有，天这么晚了，你说这俩孩子会跑到哪儿玩去啊？
0: 要不我们分头找，找着了报个信儿。
1: 好好好也好。

0: 在生妈妈的气啊。
1: 妈妈，我害怕。
0: 不怕，妈妈在这儿，不怕。对了，君雅，你有没有看见囡囡？她妈妈正满大街找她呢。
1: 妈妈不是，是不是不听话的孩子都会被大人抓走啊？
0: 君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我看见有好几个大人把囡囡带给抓走了，他们还捂着她的嘴，不让她喊出声来。
0: 这。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们走，走，快！

跟你说件事，前两天你帮我们装配的那几台电台被毁了，我担心有人会通过那个机器查到你这里来。

0: 姑娘，你拿好啊。
1: 好的，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2: 李大伯，
0: 哎，
2: 您的手表我修好了。
0: 哎呀，谢谢你了。这只表啊，祖上传的，有些年头了，找了多少家都没修好，要不是你这门手艺，恐怕就要可惜一辈子了。哎，这多少钱啊？
2: 看您说的，这手表没换零件，就是把里面清洁了一下，不要钱。
0: 那也不能让你白忙活，你当……
2: 哎，我还要跟您接电话用呢。您要是非给我钱呢，这电话我都不敢用。
0: 你呀，好好好，来，你随便用。
2: 哎。喂，是我。

0: 喂，
1: 喂，是我。
0: 大当家，
1: 马上帮我准备一个临时住处，我会带两个人过去。
0: 10点钟就会到，
1: 其他的你先不用管了，见了面再说吧。
0: 知道了。

0: 来，进来吧。
1: 妈妈，快过来，你看这么大的床。
0: 麻烦你了，洪小姐。别客气，大当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对了，我听说你们是老同学。
2: 是啊，看你年纪轻轻的，干这个行当不危险吗？
0: 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去，可能我们的危险会更多。
1: 哎呀，糟糕！
2: 怎么了？
1: 我忘了带爸爸的奖牌了。

0: 居雅洗脚了，来。
1: 我不要洗，我要回家。
0: 君雅听话，妈妈已经很累了。
1: 不行不行不行，妈妈，算我求求你了，我只是想拿回爸爸的奖牌，要不我们让麦叔叔帮忙拿一下吧。
0: 麦叔叔还有事。
1: 那让红姐姐。
0: 没可能。
1: 那我自己跑回去，我跑得快，我拿了奖牌就跑回来。
0: 你想都别想。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回来。
0: 君雅，那个家我们不能回了，要是再回去你和妈妈都会有危险，有很大很大的危险。
1: 不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回那块奖牌。
0: 你又不听话是吧？洗脚睡觉。

0: 老大，又一起儿童失踪命案。
1: 孩子被杀了？
0: 哦，没有，孩子失踪了，爹妈都被杀了，都是一刀抹的脖子，发现时眼睛还睁着，真是死不瞑目啊。
1: 伤口是什么凶器所致？
0: 像是短刀之类的凶器。
1: 最近这些莫名其妙的案子太多了，必须赶紧查清楚。
0: 啊，哎，老大，会不会？
1: 什么呀？说。
0: 我听老百姓说呀，是专吃孩子的魔王在现。
1: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你也相信这些民间怪谈？你呀，得相信科学，不要相信那些牛鬼蛇神的空穴来风啊！
0: 不是，他们说的活灵活现的，越听越像真的。
1: 这些失踪儿童的资料啊，我都已经分析过了。这些失踪的儿童啊，小至刚刚出生的婴儿，大到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哎，再从丢失儿童的父母、年龄、职业、家庭教育、技能、才艺各个方面分析啊，丢失的儿童当中啊，普通父母的年龄都很年轻，职业呢也偏文、理、体、美几大类都有，属于小康之家，平安过日子。可是呢，这里边还有一些是育婴堂的孩子，是孤儿。
0: 哎，不是，老大，这能说明什么呀？
1: 这就说明啊，罪犯的涉猎面 ，X 轴很宽 ，Y 轴很窄。
0: 不是不是，老大，我数学不好，您多体谅体谅我，说明白一点。
1: 我怎么着？

0: 了你这么个被驴踢过脑袋的。
1: 哎，我是遇弱则强啊，碰到像您这样的人我当然就弱了。哎，你一口气提着把他吃完吧。
0: 很简单，罪犯需要的是那些心智未开化的儿童，而这些儿童的父母呢，都是一些中层有才能的人。罪犯需要的是那种不通世事但又聪明伶俐的孩子。这就说明这些案件不光发生在我们公共租界，我在别的省份的同学也接到了类似的儿童失踪案。
1: 那结论是？
0: 结论就是这个案件没那么简单，它是一起有目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案件，在它的背后有一股神秘而恐怖的力量在驱使着。
1: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0: 让我再想想。
2: 这些孩子是你们亲自抓回来的？
3: 嗨，有些是有些不是，这些孩子跨了好几个区，我们不方便出面，主要是76号配合。
2: 都一一核对过吗？
3: 刚刚入库，还没有时间核对。
2: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游戏，一会儿我叫到名字的人答一声到，站到左边来，我没有叫到的人就不要回答，站在原地不要动。听清楚了吗？刘伟，浩海剑，张健，石义东，
4: 到，
2: 站到旁边来。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4: 我爸爸是造房子的。
2: 那妈妈呢？
4: 我妈妈是医生。
2: 你平常最喜欢做什么？你是不是最喜欢小模型？还喜欢把爸爸的收音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呢。哦，
4: 你怎么知道的？
2: 乖乖待着。张毅，吕泽文。

0: 方君雅，爸爸是体育健将，妈妈是工科尖子，这个孩子不错，我们要的是天才儿童，这些遇到事情只会哭的孩子配做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第一吗？下次我要看到名单里所有的孩子。
1: 嗨，薰子小姐，这些孩子如何处理？
0: 送他们回家吧，记住是永远回他们的老家。
2: 早上他说想吃生煎让我去买，谁知道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3: 你先别着急，君雅会不会是在附近玩呢？
2: 不会的，昨天他还跟我说

0: 这里不好玩。糟糕，
1: 怎么了？
0: 他一定是回家拿他爸爸的奖牌了。昨晚为了这个事情他还和我吵了一架。哎呀，都怪我，都怪我一时疏忽太大意了，他毕竟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啊。
1: 你确定他是回家拿奖牌了吗？
0: 那是他爸爸生前唯一留给我们的，他看得比什么都重，也怪我来时急没带着。你说这孩子要是有个什么，我也不想活了。
1: 别急别急，君雅不会有事的。这样，你先回家去找一下，这个情况我跟大当家汇报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我们都叫两个人，我们一起去找。
0: 谢谢您，
1: 我们走吧。

0: 的颜色呢？
1: 太太，来看看吧。
2: 太太，不要了，不要了。

0: 这个瓶子不错啊，这个颜色是这个花，挺美观的。
1: 看看来看看，
2: 我这瓶柚子，
3: 你看看，
2: 柚子，你看看，
3: 哎，
2: 小姐，
3: 你看看这个，
2: 这个
3: 漂亮，
2: 这个
1: 我看看，
2: 漂亮，
1: 哎，
2: 小姐，
1: 便宜
2: 点，
1: 这个是
2: 不是？
3: 不要不要了。

0: 是不是住在这儿？吴许空，叫什么名字？方君雅，是不是你？
1: 不是不是不是，我来找他玩的，我叫英哥。
0: 薰子小姐说过，中国小孩最会骗人了，带走，走。

0: 方俊雅，你就是方俊雅，
1: 没错，我就是方俊雅，快放开他，
0: 抓他，走，
1: 你放开我，放开我，
0: 警察，
1: 妈妈，
0: 干什么？
1: 警察，
0: 干什么？
1: 妈妈，
0: 别动，
1: 妈妈。
2: 君雅不见了，你是个特工，你怎么连个小孩都看不住啊？你小的没看住，大的也没看，怎么回事啊？你
1: 我大当家的，恕我直言，我是一名特工，你就这样让我奇奇怪怪的照顾一对母女，还不能让其他队员知道，我自己也很别扭。

0: 是我太着急了，谢春华是我的老同学，君雅的父亲，他以前是国家级的运动员，开战的时候他义务去当通讯员，后来死在了鬼子的榴弹之下，所以我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请你理解。我已经到处找过了，君雅家里没有人。
1: 临时安排的旅馆也没回去，你放心吧，我会带上小青和佳音，再分头出去找。
2: 好，去。
3: 开门！
4: 哎，
1: 放开！你们放开我！
2: 君子小姐，方君雅来到。
4: 山下君已经核对过资料了，全部已经核对过了。
2: 萧野君，这是一个体能全面的孩子，把他带到二号测试点进行测试。
3: 是。
2: 我妈妈呢？她很安全，你放心。你叫方君雅。
4: 对，怎么了？
2: 有意思，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 不过你要听话，否则你会很害怕的。把他带下去。
1: 哎，你放开！放开我！走！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5: 我全都找过了，除了这个小窗口，没有其他通道可以逃跑了。这个孩子是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对高空攀爬跳跃的感觉有难能一见的天赋和本能，同时意外情况发生后的心跳反应率也是同龄值的最低，每分钟70次。
2: 那小野君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收集的孩子，其他专业类工作组已经有孩子归档，除了特工工作组还有空缺，归入特工工作组最合适。小野君很少称赞人，听你这么一说，那我真要见一见这个方金雅的母亲。
5: 嗨。 朕为我皇祖皇宗，
6: 朕为我皇祖皇宗，
5: 赵国宏远，
6: 赵国宏远，
5: 祝德深厚。

0: 我臣民，
1: 我臣民，
0: 刻中刻孝，
1: 刻中刻孝，
0: 一照一心，
1: 一照一心，
0: 世纪其美，
1: 世纪其美，
0: 朕为我皇祖皇宗，
1: 朕为我皇祖皇宗，
0: 赵国宏远，
1: 赵国宏远，
0: 树德深厚，
1: 树德深厚，
0: 我臣民，
1: 我臣民，
0: 刻中刻孝，
1: 刻中刻孝，
0: 一照一心，

0: 方太太，我是煤机关的藤原薰子，今天特地来看你。
1: 我女儿在哪儿？我要见我女儿。
0: 令千金很可爱，我很喜欢她。这个时间，她应该在和小朋友们一起吃点心。我特意给您也带来了一些，您尝尝。
1: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方太太，您住的这个房间叫和风居，所谓和风容雨，明日应天。我们说话是不是也该和风细雨一点？不要辜负了这个房间。请坐吧。
1: 你一个日本人竟然和我谈和风容雨，明日应天。
0: 方太太说的是，我差点忘记了，您是工科尖子，跟您谈这些是我的失误了。方太太开钟表铺有些年头了，想必对钟表很有研究。您看看我这个落地钟如何？
1: 这台钟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大到钟架，小到指针，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可惜呀，落到了你们手里。
0: 方太太，您的女儿运动天赋极高，我很喜欢她，很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我知道他的天赋来源于他运动员的父亲，当然也来自于您。
1: 培养什么？你们为什么抓我的孩子？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您先别着急啊。您看看这个钟表，您女儿就好比是这个秒针，欢快跳跃的只顾着往前冲，而您呢，就好比是这个分针，设定好了时间，等待着您女儿的到达。可惜呀，分针没有了时针，就永远到不了头。想必您先生的离世，着实让您很辛苦吧？
1: 你可真是用心啊。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你不觉得累吗？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0: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间屋子，和风居，这里是专门款待我们大日本帝国出色帝英的母亲的。感谢您和您的丈夫这样优秀的基因，为我们培育出有出色才能的孩子。您的孩子天资极高，是可造之才，他很有幸能归入我大日本帝国帝英档案，他将享用与我们国民相同甚至更高的待遇。
1: 什么帝英？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0: 是帝国的圣婴，作为母亲您应该感到骄傲才是。您的女儿天资极高，应该由我们先进的日本国培养成为有用之才，而不是在落后贫穷的中国

0: 默默无闻。经过我们的教育，会把他的才能无限的放大。我们会负责他所有的学习与生活，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
1: 我女儿年纪虽小，但让我欣慰的是，她对是非善恶分得很清楚。你这如意算盘用错地方了。天地有眼，你们这样的行为迟早有报。
0: 只可惜呀，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不妨告诉你，在我的手上不止一批像你女儿这样的孩子。如果因为一个方君牙坏了我整盘点心，我宁愿丢掉不吃。
1: 拿走你的点心，我吃不惯你们的东西。

0: 建国啊，
1: 红叶，我们这样到处找不是办法呀。妈妈和女儿都不见了，他们一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
0: 你好眼力。
2: 是的，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0: 难得常来啊，
2: 只要有一丝的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哎，红姐，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0: 小孩来看看。
3: 哎，我喜欢这个。
0: 这个是吧？
3: 这个有。
2: 佳音，你去通知大当家的，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情况。
3: 我就要这个了。
0: 好嘞。
2: 小青，你回旅馆去等着。
0: 哎，
2: 万一他们娘俩回来了呢？我现在就去巡捕房，找海探长。
4: 是，
1: 好。
5: 哪个花香一点啊？
3: 这个。
5: 有梅花吗？
6: 灾难，简直就是灾难！这日本人肯定把孩子们抓去当标本了。
7: 什么标本？
6: 石井四郎知道吗？日租界现在就有他的人。
7: 那些孩子会被那个什么什么四郎拿去做戏剧实验？
6: 很有可能。
7: 这比那食人魔王还厉害呀！我们查不了，绝对查不了。哎，要不我们找个记者，在报上先放个风。
6: 要能登，他们早登了，他们也得罪不起日本人。哎，现在没有证据，他们不敢登；就算有了证据，他们也怕冒风险。再说了，登不登也没什么用。
8: 报告，
6: 进。
8: 探长，一个学校的孩子失踪了，这两位想见你。
6: 好，你出去。
9: 你好，海探长。
6: 你好，
9: 我就是曹院长。
6: 坐。
9: 哎，
6: 怎么称呼？
10: 沈威。
6: 好，孩子什么时候失踪的？姓名、性别、年龄？
10: 吕泽文，男孩，12岁。今天早上我带他们排练一幕音乐剧，我让他去库房帮我拿点道具，结果人就不见了。
6: 那发生了打斗、流血或者拉扯的痕迹吗？
10: 应该没有。
6: 是应该还是确定？
9: 沈威，你再好好想想。
10: 我当时等了快一刻钟，人还没回来，我就对班上的露西说，你带着大家先排练，我去就回。我就去库房找泽文了，可是我到了库房发现什么东西都没少。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泽文是个做事挺稳重的孩子，所以他不可能去别的地方玩。我怀疑他是不是回寝室看书去了，这孩子特别爱看书，我就去他寝室找他。结果到了寝室，他人还没在，这我就着急了，我就给曹峰打电话了。
9: 对，后来啊，我和小薇在学校周边找了几圈，连人影都没看到。
6: 那这个学生在这里还有没有亲人？
10: 我们这是教会学校，孩子都是些无父无母的孤儿，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亲人，学校就是他们的家，他不可能跑到别的地方去。
6: 那这个泽文同学有没有什么特长？
10: 这孩子是个记忆力非凡的孩子，只要他看过的东西就会过目不忘。海探长，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0: 开门，坐下。听山下老师说，你不肯唱歌，不肯念赤语，连点心你也打翻了。我只会唱国歌，念三字经，吃小龙生煎包。犯了错的孩子是要受到惩罚的。我没有错。
1: 就罚你吃这个吧。我去看过你母亲了，这些是她让我带给你吃的。你骗人！我妈妈才不会吃这种东西的，我也不会吃的。你会？干嘛这么看着我？
0: 有点像一个姐姐，不过那个姐姐是七仙女，你，哼，是恶鬼妖怪。你想说的是这个？那你不怕恶鬼妖怪吗？不怕，恶鬼妖怪迟早会被仙人打死的。好，那我们就试试看。把人带进来。
2: 走，
0: 英哥，哎呀，你们抓的是我，为什么不放他回去？快放了他！把人带到那边去。哎呀，英哥，过来，坐下。英哥，你们放了他呀！想让你的小朋友活命的话，最好别乱放。
2: 放
0: 开他。
2: 是。
0: 吃点心。不许哭。
2: 老实点。
0: 我说了，不许哭！我叫你吃点心，你没听到吗？别动！吃点心！
1: 放开我！
0: 大声的告诉我，点心好不好吃？
1: 做好了，
0: 严哥，你放开我！严哥，不听话的，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0: 曹医生，您放心，沈小姐学校的事情我一定尽力查办。
1: 韩团长，我们相信你的办案能力。不过最近我也听说有不少孩子失踪的案件，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0: 现在我没有办法明确答复你，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我是不能主观判断的，请见谅。
1: 这个我理解，不过泽文的案子就拜托您了。
0: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请放心。沈小姐，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谢谢你。
3: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气息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风肩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

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走，
1: 那我们走了，麻烦您了。
0: 走吧，省委。
2: 海探长，
3: 红叶，你找我有事儿？
2: 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0: 有没有打你？
1: 妈妈，我没事。
0: 到底有没有把你关起来？
1: 没有，妈妈，你放心吧，我没事。
0: 君雅，
2: 李子，来的时候你是怎么答应我的？方太太，我们又见面了。李子，见到人应该怎么做？

0: 方太太。
1: 君雅，
2: 方太太，我忘了告诉你，他现在叫三条李子。李子刚来的时候不太听话，不过后来我给他上了一课，就乖多了。为了奖励他，我今天带他来见一下自己的亲生母亲。你们有一刻钟的时间，

0: 妈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们把燕哥杀了。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你离子？他们一定要我们改名字，和我关在一起的小朋友都被改了名字。
1: 里面还有多少孩子？
0: 我来的时候就七个，可是现在又多了两个。妈妈，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回家？我不想在这里，我想回家。乖，乖，
1: 妈妈在这里，妈妈在这里。
0: 妈妈，
1: 君雅，乖，
0: 我知道错了，我不该不听你的话，偷偷跑回家。
1: 眼泪擦干，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接下来妈妈说的每一个字，你都要牢牢记在心里，知道吗？看到那个小窗口了吗？走。来，君雅，妈妈知道平时不许你翻墙爬树，但是妈妈现在要你去做这件事情。
0: 因为他能救你的命，你要从这出去，一定要离开这儿。那你呢？
1: 别管我！
0: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
1: 君雅，你要知道，只有你活着，妈妈才能活着。出去以后去找麦叔叔，告诉他钢琴里有他要的东西，把这个也交给麦叔叔。
0: 妈妈，我也有东西给你。君雅，
1: 妈妈，
0: 好女儿，妈妈收下了。
1: 来，快走。

0: 答应妈妈，出去以后就别再回来了，一定要好好活着。妈妈，
1: 快走，快走，
0: 快走啊！妈妈，快走，
1: 旭雅，快走，快快。

0: 什么？这么多孩子都不见了？
1: 我怀疑是日本人做的，就像在东北。
0: 拿中国孩子做细菌实验？
1: 在上海也有这样的传闻。

0: 我能圈得住你，却锁不住他。 他跑了，你的麻烦就大了。我女儿安全了，你想怎么样，我无所谓。想死不是件容易的事，
1: 我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
0: 李子泰还会再回来的，
1: 你别费心机了，他答应过我不会再回来。在这一点上。
2: 你似乎就没有我更了解你的女儿了。李子是个孝顺的孩子，看着自己的母亲在这里受苦，他会舍不得的。你这么年轻，你也是一个女人，我很想看清楚，你到底是恶鬼附身。 还是不仁不轨，究竟得有什么样的父母，才能生出你这样无心无感、行尸走肉的女儿？我替你的父母感到不值，也替你感到悲哀。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父母，从小到大。 我只知道有一个爱我、培养我的养父，怪不得你的手这么狠，心这么冷。李子跑了，本来我没有必要留住你，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要留着你，我要跟你打个赌，不出三天，我一定会把李子找回来。 到那个时候，我会让你死在他的面前。到时候，他会成为跟我一样的人。

0: 红颜，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这么无助，这么……是啊，我以前面对过很多的危险，很多困难，但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还真是第一次遇见。君雅是我一个重要的朋友，托我照顾的，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他父亲以前是一个国家级的运动员。 在日本打上海的时候，因为给十九路军递送情报牺牲了。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
1: 等等，你是说他的父母都是极为优秀的人才？
0: 什么意思？
1: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关于所有失踪的孩子。这里头显示，大部分的家庭都不是寻常百姓，他们的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赋极高。

你是说，日本人抓的都是所谓的天才儿童？这可能就是个方向。啊，对了，我刚才接到一个报案，说丢失了一个数学天才的儿童，他的记忆力超强。

0: 俊雅，
1: 大叔叔，
0: 你没事吧？没事吧？红叶，怎么找到俊雅的？
2: 是他自己跑回来的，我让小江等在旅馆，没想到他自己跑回来了。
1: 麦叔叔，麦叔叔，你一定要救我妈妈，快去救救我妈妈吧！
0: 我知道，
1: 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妈。
0: 放心放心，我知道，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

0: 日本人要培养我们的中国孩子，成为他们的帝英。现在，我们打算怎么做？通知组织，下一步要摧毁的目标就是这个帝英计划。
1: 君雅，你放心，麦叔叔在这里，而且会好好的照顾你，更会想办法把你妈妈救出来。你不用担心。
2: 麦叔叔，你一定要把我妈妈救出来，我答应过他，一定要把她救出来。
0: 君雅，我们一定会救出你妈妈来的啊！放心吧，没事的，君雅。

0: 欢迎光临。
1: 来了，坐。送给你的。哦，早上卖花的小姑娘很可怜，一上午都没卖出一朵花，所以我就……
2: 想不到海探长这么有爱心啊。
1: 哦，对了，前几天你让我调查的事情，虽然还没有什么消息，不过我在报社的朋友经过多方查看和秘密跟踪，发现除了教会学校的那些孩子，其他的孩子的父母不是离奇失踪，就是被抓进煤机关，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你说的那个谢春华，我也通过多方打探，还没有消息。不过听说前几天煤机关离奇的死了一个女人，很奇怪，她是用钟表零件割腕自杀的。
2: 钟表零件？谢春华就是开钟表铺的。
3: 这些孩子学得怎么样啊？
4: 还好，一切顺利，只是有一个天赋极高的孩子跑了。
3: 就是母亲割腕自杀的那个孩子？
4: 父亲，您都知道了。
3: 好的东西不容易得到，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挖到宝藏。
4: 女儿会把这个宝快点找回来的，她还不知道她母亲的生死，我想她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3: 最近我们下手太频繁了，上面要我们收一收。石井四郎已经过问这个事情了，弄巧成拙不是我们的本意，找个机会做点表面文章。
4: 那就让远东报社的人悄悄编鼓，以正视听。告诉外界我们收养了一批穷困的孤儿，好吃好喝养着，他们很感恩。我会安排一个感恩仪式，找一些听话的记者来做一个报道。
5: 哎，红姐回来了。红姐，
2: 君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和这些姐姐们一起住了，她们都是我的好姐妹，也是你麦叔叔的手下。
6: 那麦叔叔呢？他是不是去救我妈妈了？

0: 我们要把日本手上的孩子全部都救出来。
1: 记住，这段时间君雅妈妈的事，我们都要暂时保密。而且这段时间，一定要保证君雅的安全。放心吧，
0: 大当家的正在想办法，我们要把日本手上的孩子全部都救出来。
2: 都在啊，哟，你们看谁来了？哟，真漂亮吧？哎呀，
3: 小叫花子变成小公主了？啊，你叫谁小叫花子呢？我看你才是呢。
2: 哎，
3: 你怎么知道我以前混丐帮的？脾气不小嘛，我喜欢。
2: 我们不要理他。嗯，咱们本来就是小淑女，换上我小时候的衣服就更可爱。你们说我们俩像不像杨姐妹呀？
4: 哎，行了行了，这衣服是你的，但这造型可是我弄的，是不是啊？
5: 姐姐，你身上怎么这么香啊？那是，这可是我的体香，像花一样香，特别好闻。哎呦，真
2: 会说话，乖。
4: 哎，守卫，你看看，这不睁眼说瞎话吗？啊，特别是这些汉奸记者，他们居然成了日本人的吹鼓手。
2: 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海滩长在电话里吞吞吐吐的，好像话里有话。
4: 啊！
2: 哎，会不会泽文他们出了什么事啊？
4: 先别瞎说了，咱们到了就知道了。

0: 唐风啊，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大概是昨天晚上没睡好的原因。
0: 幸好有你，要不然我自己一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谢谢。
2: 哦，探长，他们两位已经等很久了。
3: 你先去吧，把门关上。
2: 好。
1: 你好，海探长，
3: 让你们久等了。坐。
0: 海探长，有消息了吗？
3: 别着急，看看这个。

0: 泽文怎么会和日本人扯上关系啊？海探长，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沈小姐，你曾经说吕泽文是个孤儿，对吗？没错，他父母是那次空袭时候没的，后来他被福利机构收留，再转交到我们学校的。那你知道吕泽文的父母之前是做什么的吗？
1: 他父亲是留美回来的数学博士，是大学教授。他母亲也是这方面的人才，两人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我听说后来他们是在疏散某学生的路上遇难的。哦，据我所知，吕泽文的父亲在美国的时候发表过多篇备受瞩目的学术论文，学校曾多次留他任教，可是都被他拒绝了。他坚持回国报效祖国。
2: 他在数学方面的天分，连美国人都视为奇才，真是天妒英才啊！
1: 那这和泽文被日本人抓走有关系吗？海探长，通过这份资料显示，最近失踪的大部分儿童的父母其实都和吕博士一样，不是在学术方面有过人的成就，就是在体能上有超越常人的一些天赋。您是不是想说？看来。
0: 曹先生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3: 你们在说什么？
2: 小薇，在路上你不是一直在问我吗？泽文这孩子到底在外面招惹到谁了？事实上，并不是他招惹到谁了，而是他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给窥去了。
0: 别有用心的人？你是指日本人？
2: 对。日本人研究了泽文的父母，所以盯上了泽文。对，没错。 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呢，泽文继承父母数学天分的可能性非常高。你不是一直告诉我，泽文是你们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孩子？嗯，我相信这些资料日本人也有所掌握吧。所以，他们一寻得机会，便将这个天才儿童给抢走了。
1: 日本人这么做是受了他们的盟军德国人的启示。法西斯认为。 科学家和运动员生出来的孩子，同时具有优秀的头脑和强健的体魄，堪称完美基因。但是这是个例，很难遇上。于是他们就退而求其次，只要父母双方有一方在智能或体能方面有超常天赋的，这样的孩子就可以选为。

0: 优秀的儿童备选。
1: 这真是闻所未闻，太荒唐了。那他们要这些孩子干什么呢？
0: 他们的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其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1: 我听说日本人在东北用活人做试验，那曾文他会不会被……
0: 沈小姐别着急，海某个人认为，日本人挖空心思掠夺这些孩子，如果就单纯为做实验，说句不合适的话，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
1: 他们什么干不出来，他们吃人都敢。海探长，我求求您，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这些孩子，我求您了。
2: 小薇，你千万别担心，这海探长不一直在为咱们想办法吗？哎，海探长，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我也想做点什么，可是公共租界权力有限，海某鞭长莫及啊。可叹我中华儿女被倭人奴役，现在连幼稚孩童都要落入敌手。
2: 海探长，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们被日本人抢走，得做点什么呀。
0: 曹先生有什么对策吗？
2: 曹某想通过父亲的关系传达一些资料给76号，让他们出面表态。
0: 好，这样最好。海某这边也会尽量搜集证据，为曹先生的游说多出一份力。
2: 好了，你别太担心了，泽文这孩子聪明谨慎，不会有事的。
1: 可他毕竟在日本人手里，我担心。
2: 这件事回去以后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涉水太深不宜张扬，我们走吧。
3: 我刚才在门口碰到一男一女，听他们说什么在日本人手里。
0: 哦，他们是来报案的，女的是教会学校的老师，他们班上失踪了一个孩子，后来查到正是被日本特务抓走的。
3: 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0: 哦，我把咱们的推测如实的都跟他们说了。
3: 他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0: 哦，他们俩你放心，女的是老师，男的是私立医院的董事，家里是医学世家，沪上口碑很好，而且他还答应海某，如果在生源孩子的事情上需要帮助，他一定会全力帮忙的。
3: 那我就放心了，我只是不希望把海探长牵扯到不必要的麻烦里来。
0: 哦，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这么说是在关心海某啊？
3: 海探长，我今天来除了是想告诉你方君雅已经找到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找你商量一下。
0: 好啊。
3: 日本人手里还有很多孩子，我们想找个机会把这些孩子都救出来。
0: 如果在生源孩子的事情上需要帮助，他一定会全力帮忙的。
3: 那我就放心了，我只是不希望把海探长牵扯到不必要的麻烦里来。
0: 哦，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这么说是在关心海某啊？
3: 海探长，我今天来除了是想告诉你方君雅已经找到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找你商量一下。
0: 好啊。
3: 日本人手里还有很多孩子，我们想找个机会把这些孩子都救出来。
4: 父亲，低音课程已经启动，现在正在进行恐惧克服课程，像父亲小时候教我们的那样，毁掉你喜欢的，接受你害怕的，才能成为真正的勇士。
5: 根据你的经验，此次淘汰率有多少？
4: 荀子不敢妄加揣测，这是我第一次挑选中国人的孩子，要看他们的意志力和接受力，目前尚难以预期。
5: 那你放手去做吧，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不叫真正的帝英。
4: 是。
6: 张罗
7: 见过。
6: 张罗嘞，
8: 卖花嘞。

0: 等会儿，进来。红叶，找我有事啊？
1: 我今天去见海仁杰了，在那儿。
0: 还碰到两个报案丢失孩子的人，也跟君雅一样的孩子吗？我感觉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日本人撒了一张很大的网，目前我们知道的一切，也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藤原浩这个老狐狸在中国潜伏了20多年，说不定从很早起就开始铺这张网了。
1: 如果真是这样，20年，如果20年前他们就开始做这件事，那么像君雅一样大的孩子，现在应该已经有你这么大了吧？而且已经变成日本人了。但愿这一切也只是我们的揣测。
0: 那接下来，你打算要怎么安置君雅呢？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个问题。这孩子聪明，要是把他先送走，怕他会察觉到什么。而且，我还是希望找到办法，能够救助这些孩子们，这样才不会辜负了春花的死。
1: 是，如果没有谢春华，没有君雅，可能这一切我们还不会知道的这么透彻。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孩子都救出来。好喝吗？
2: 嗯，
1: 来吃早餐吧。
2: 真好吃，
1: 君雅，从今天起你要跟着我上课喽。
2: 啊，上课？
1: 嗯，我给你上的课跟你在学校上的课可不一样。嗯。

0: 佳音姐姐和小青姐姐也这么说，可商来商去还不是那些东西。
1: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把你当成小孩看啊？
2: 嗯，我想和姐姐们一样厉害。
1: 哦，我也这么想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教你最基本的本领。看到了吗？今天你要学的就是跑。
2: 跑？我会啊。
1: 这个跑可不是你在学校运动课上的赛跑，这个跑是逃跑。
2: 逃跑？
1: 今后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就像你从日本人手中跑出来一样，有可能会比那个更加凶险。所以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去营救你的伙伴，你现在要学的就是逃跑。一般在这种时候呢，人们往往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内心的恐惧。
2: 恐惧？
1: 当你看到害怕的东西，遇到不想发生的事，又或者失去心爱的礼物的时候，恐惧感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房。我知道现在跟你说这些你还不明白，但是一定要记住，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要总是想着去打败对方，只有正视自己心中的恐惧，你才能变得真正的强大。
2: 哦
1: 哦。

0: 又死了一个，和蜘蛛一起关入禁室，头一天还哭闹不止，后两天趋于平静，本以为应该适应了，可没想到今天早上发现口吐白沫，近乎休克。那很正常，总有些孩子通不过测试。大部分孩子不是这样的。他们跟你比差远了。记得那年你才5岁，我把你关在井底。 和你最害怕的老鼠相处了7天7夜，开始你又哭又闹，最后一天我去看你，你已经和老鼠同饮共食了。
1: 是父亲训练有方。
0: 从此以后，你看到老鼠再也不会害怕了。是。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比用这种方法
1: 更能战胜自己心中的恐惧。父亲，上次那个问题您还没有回答我。你是说龙生九子？
0: 是的。要说到像与不像，我可以告诉你，这么多孩子里面，没有一个比你荀子更像我了。
1: 谢父亲肯定。
0: 这是实话。
1: 父亲，我还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1: 通过测试的这些孩子，把他们培养成我们帝国的人，为帝国效忠，让他们自己认为是帝国的臣民，尽心尽力，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
0: 那是当然。
1: 所以荀子也有所疑虑，是否荀子也是中国人的后裔？
0: 想不到时至今日，你对自己的身世还这样执念。对不起，
1: 父亲，是荀子错了。父亲，骨灰我带来了。
0: 这个是谢春华的。为了女儿牺牲自己。 虽然有些冥顽不化，但也算是个刚烈之人，有资格葬在这里。

0: 他们是想把这些拥有优秀遗传基因的天才儿童培养成他们的杀人武器，变成日本人，然后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我们绝对不能看着他们的计划得逞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我们中国人的孩子。
1: 这还只是你的猜想，
0: 一半是我老同学托孩子带出来的口讯，一半是我自己的猜测。
1: 这就对了，据我的判断，这事儿上面不会感兴趣。我们做事是要有确切情报，要上交审批，要等候上级指令的。
0: 我知道，我是不想让那些孩子在他们的价值观还有世界观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洗脑。
1: 日本人连人体细菌都敢做，这些算什么？
0: 那所以呢，还是要等。
1: 麦克，我看你是有点乱了方寸。哎，你那女同学莫非是你？
0: 我是跟他们夫妻俩都有很深的交情，孩子的父亲为我们十九路军抗日时出过很大力，就是追封烈士也不过分。
1: 哼，就算孩子是你亲生的也没用。
0: 那好吧，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1: 你呀，也别把这事情总放在心上。听说有人举报李飞白他们还在上海，他们在等什么？不如先查查这个。
0: 这还用查吗？
1: 你知道，
0: 共党也好，我们自己人也好，留在上海是什么原因呢？
1: 你是说抗日？
0: 这就是我们不走的原因。
1: 打住打住啊，这话呀也只是在你我这里说说，被上面听见你这么美化之辈，有你好受的。

0: perfect。来，让我看看你画的。
1: 哟，我的小祖宗，你这上面粉堆里了啊？
2: 我都照你教的画的呀。
1: 哎，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粉呢，得一点一点的铺，哪能像你这么一大块一大块的抹呀？你浪费掉我多少粉呢？
2: 我也没用多少呀。
1: 天哪，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款粉了，全用没了。
3: 那我们出去买胭脂吧。
0: 行，那你必须得听我的。
1: 我保证。
0: 好，走。
1: 走了。
4: 不行，你忘了红姐的命令了。
0: 我这不是看君雅可怜吗？
4: 可怜也不行，我们不能再让君雅陷入危险之中了。
1: 小青姐姐，我妈妈她是不是出事了？
0: 没有，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又问这个呀？
1: 是不是我妈妈已经被日本人杀了呀？
4: 君雅，你别胡思乱想。
0: 对对对，
4: 谁说你妈妈被日本人害死了？

0: 要不然麦叔叔还有你们都一身本事，早就应该把我妈妈给救出来了。还有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分明就是承认了。你们瞒着我怕我难受是不是？
1: 不是，君雅，你别胡思乱想，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2: 对，
0: 和你们在一起，我真的很开心，你们也对我很好。可是，我也想我妈妈，我也想知道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现在我知道了，
2: 真的没这回事儿。
0: 现在我知道了，你们骗不了我。
1: 怪我，这孩子这么冷不丁一问吧，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掩饰。你们也知道我这人最不会撒谎了，尤其是对孩子。
2: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那个孩子特别聪明，就跟受过训练一样，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孩子。刚才我们还有说有笑的，突然就问起这个事儿了。
3: 他现在在哪儿？
4: 在我屋里呢，他把自己反锁起来了，刚才一直在闹，估计现在已经睡了。
3: 你屋里？

0: 呀。君雅，是我，红叶姐姐。
1: 可能睡着了吧。
0: 君雅，我刚从你麦叔叔那里回来，有你妈妈的消息了。快把门打开。

开了，人呢？不好了！

0: 性子太急。
1: 我们哥俩没日没夜在那儿盯着，一发现这孩子出现，立马逮着，麻溜的就给您送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对，我们俩也算不辱使命。
1: 说说，
3: 你为什么要回来？
4: 我要救我妈妈。
3: 那你想怎么救？
4: 你要的是我。现在我回来了，请你们放了我妈妈。
3: 你做得很好，不过你要记住，我们抓你回来不是要害你，而是要栽培你。
4: 放了我妈妈，
3: 这个自然。不过我要看看你接下来的表现。
4: 你们说话不算数，快放了我妈妈。
3: 我并没有答应你这交换条件。你既然回来了，就老老实实做你该做的事，表现好自然有奖励。如果你表现不好，别怪我们对你妈妈无情。
4: 你
3: 带她下去安置好了。
4: 是
5: 是。
4: 你

0: 太君，我们哥俩那个没功劳，但那个苦劳。
1: 他自己走到你们面前，让你们把他带到这里来，难道不是你们分内的事吗？
0: 啊，是我们分内的事。可是，
1: 既然是分内的事，做好了就应该走人。
2: 不是太君，我们哥俩立功了。
0: 对呀，立大功了。哎呦，
1: 立功？
2: 立了。
1: 一个小女孩轻松就看出你们是干什么的，能帮她做什么，还敢说有功？滚！
3: 这个滚！
2: 不是哥，真立功了。
0: 走。哎，走。
2: 不是哥，我们俩真立功了，真的。
3: 什么立功？哎，怎么装的？哎，怎么装？就你装不
0: 像。谁装不像
4: 了？哎，红姐，
5: 找到了吗？
4: 怎么样？君雅果然回家了。看样子，她是主动去找到了那两个盯梢的傻特务，被带去了煤机关。
6: 这个熊孩子，我们辛辛苦苦把他救回来，他倒自己跑回去了。
7: 依我看，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4: 就算暂时没有危险，可是他这一回去，我们再救他可就难了。
5: 是啊，上次是他妈妈冒着生命危险帮他逃出来的。哎呀，这次可怎么逃啊？特务们看的肯定更严了。
4: 先冷静点，我觉得蓝莲说的对，君雅这次回去先暂时不会有危险。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想办法把所有的孩子都给救出来，反正救一个也是救，救一群也是救，而且我们这么做还有可能从根上打击日本人的所谓地鹰计划。
8: 可是大当家说组织上没有同意我们的行动啊。
4: 谁说这次行动是组织上的，是我们姐妹自己做的。
7: 这说法我喜欢，趁着二当家最近出去做生意，我们为自己做点事情，也为大当家分点忧。
4: 我记得上次海人杰跟我提到过的那两个去报案的人，既然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我们自己去想办法，那适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助外力呢？
8: 你说的外力是什么呀？
4: 丢孩子的不止我们，这件事牵扯到了很多人。日本人杀害这些孩子的父母试图掩人耳目，但是像这样的丑事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这其中就有上海有正义感有责任有背景的人。
6: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4: 是吗？
9: 你们是？
4: 我们有些话想和你单独说。
9: 什么话？
4: 这跟最近丢孩子的事有关。你看看我们能不能找个人少的地方说。
9: 就是说你们的朋友也丢了孩子？
4: 是啊，现在就连他们的父母都下落不明。
9: 那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是不是巡捕房那边？
4: 沈巍老师，你别误会。那天呢，恰巧是我去巡捕房报案，遇见你们，不小心听到你们的对话，所以就跟海探长打听了一下。
9: 刚才你们说你那位朋友的孩子也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吗？
8: 没错，他的父母一个是全国运动会的金牌得主，一个是功课方面的能人，是个天赋极优的孩子。
9: 那和我班上的吕泽文情况很像。
4: 是啊，现在我们的境遇基本是一样的。日本人抓了这些天才儿童，而且还杀害了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份吕泽文的详细资料，可以吗？
9: 行，可以，但是这事儿我自己做不了主，我得等我未婚。

0: 夫来，他来了我跟他商量一下。
1: 那你未婚夫他什么时候过来？
0: 嗯，快了，他每天都会来接我下课。

0: 事。
1: 你还活着？
0: 对不起。哎，
1: 佳音。
0: 他是谁啊？
1: 他就是黄佳音，他居然还活着。佳音，
0: 曹峰，
1: 佳音，黄佳音，佳音。佳音，黄佳音，黄佳音，
2: 原来他就是曹峰啊！
1: 佳音，
2: 不见他吗？
0: 我不知道要怎么对他解释。
2: 你有没有对不起他？
0: 可是他现在
2: 已经有了未婚妻了，但毕竟你们是老朋友了，你有什么可担心的？算了，先不说这些了，还是先办正经事吧。
0: 红姐，对不起。
2: 有什么对不起的？别哭了，回去再说吧啊。
3: 今天考试的内容是要在这个院子里找出所有带毒的动物，然后把它们放在这里面。限定时间是一个小时。带毒的动物一共有五种，如果一个小时之后这个容器里面的动物不到五种，那么很抱歉，你们所有人将要接受合同惩罚。明白吗？
4: 什么是合同惩罚？
3: 那么很抱歉，你们所有人将要接受合同惩罚。明白吗？
4: 什么是合同惩罚？
3: 如果你们失败了，自然就知道什么是合同惩罚。如果成功了，又何必要知道呢？
4: 河毒是一种日本的鬼怪，专门藏在水底吃小孩子的，其实都是骗人的，别怕。可是我怕蛇，跟着我，不怕啊。
3: 现在开始。

0: 什么呀？
1: 想逃没用的，
0: 谁说我要逃了？
1: 那你为什么掉队？
0: 我要找我妈妈。
1: 你找不到她的。
0: 为什么？
1: 往后20米有两个士兵把守，从后面下去就是吃饭的地方，再往左拐就是那个关我们的地方，你哪里也进不去，进去了就别想出来。
0: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1: 我胆子小，记性好。
0: 行了，别闹了，赶紧走。嗯，
2: 你们干嘛呢？快跟上队伍。你们俩去哪儿了？赶紧下来，快点！人少，

0: 进来。
1: 曹医生，有一位急症病人。
0: 带他进来。
1: 好，请进。

0: 你一点都没变，
1: 你也没变。
0: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当我听说伯父伯母的噩耗以后，我一直都在找你，可是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听朋友说你已经死了，可是不找到你的尸首，我不相信你会死去的。可是你凭什么不告而别？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不告而别，让我不得不相信你死去的消息。

0: 对不起，曹峰，真的对不起。如果不是那天偶然相见的话，难道你打算一辈子都不见我了吗？
1: 不是的，我是有苦衷的。什么苦衷？我现在不能说。
0: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1: 我过得很好，你呢？

0: 你们应该过得很幸福吧？
1: 他叫沈巍。
0: 我知道。你们很般配。
1: 你真的过得好吗？
0: 我真的过得很好，你放心。其实今天我来见你，一来我是为当年的不告而别向你道歉，二来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还活着，而且过得很好，你不用担心我。
1: 我怎么能不担心你呢？告诉我，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在哪儿生活？

0: 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否则我心里会不安的。谢谢你，曹峰。
1: 谢我什么？谢谢你还这么关心我。我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
0: 你是在怪我吗？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真的。我希望你幸福，我希望你比谁都幸福，你知道吗？可是这样的幸福我给不了你，你知道吗？我们皇家的丝绸厂被日本人给霸占了，我的家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了。 我的爸妈投了黄埔江，我什么都没有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不能那么自私，你知道吗？你能理解我吗？但是你不一样，你的人生是完整的，你必须得到幸福。
1: 佳音。
0: 曹峰，我不会怪你，你也不会怪我，对不对？不是吗？
2: 曹医生，外面有病人。
1: 我知道了，
0: 我先走了。

0: 我和佳音见到了去巡捕房报案的那俩人。这事无巧不成书，海人杰说的那个医生叫曹峰，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竟然是佳音从前的未婚夫。
1: 看来我们和这对报案人的关系倒是又近了一层。
0: 嗯，曹家的背景我已经调查过了，曹父结交甚广，但是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为人清正，医术有口皆碑，确实像海人杰所说那样。至于曹峰这个人，我以前倒是听佳音断断续续地说过，是个正人君子，心底比较善良，体恤贫苦大众，对日本人的恶行更是早有微词了。
1: 经过这次日本人强掠儿童的事件，我相信已经激起许多和曹峰一样正义人士的愤慨，如果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恐怕到时候连日本人自己也会坐不住。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联合有识之士，用舆论造势，逼迫日本人给我们一个说法，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趁机把孩子救出来。只是如果上峰知道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怪我们擅自行动？
1: 擅自行动？
0: 嗯，
1: 日本人的罪行已经激发起民众的声讨，我们这样做是顺从民意。

0: 父亲，他们两个就是我说的那两个孩子。
1: 你就是记忆力好的那个孩子？
2: 是的，我记忆力好。
1: 过来。听说你对数字过目不忘，还读过很多诗词歌赋，包括我们日本诗人的作品。
2: 是的。
1: 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坚持己见则多方掣肘，这几句话出自哪里啊？
2: 这是出自曹枕中的诗句。啊，
1: 你喜欢吗？
2: 喜欢，但是没有我们的唐诗宋词好。哦，
1: 那你还记得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是什么？
2: 总之人事难居。
1: 那你知道怎么解释吗？
2: 不知道。
1: 已经不错了。人事难居的意思是说，有天才的人很难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天才者不可泯灭于凡夫俗子之中，那会耗尽你一生的精力。我们为了保护你的才能，才会把你带到这里来。孩子，去吧。你过来。靠近点，孩子。听说你胆子不小，为什么别人害怕的东西你却不怕？
3: 我怕呀。
1: 但是你还是战胜了。
3: 怕有什么用？
1: 荀子，你到多大年纪才领悟了这个道理啊？这孩子的资质不错，这才是真正的帝英。荀子，你很成功。

0: 看到方君雅，就好像看到勋子小的时候。
1: 女儿小时候应该没有她这么淘气。
0: 的确，你没有像她这么鬼精灵，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你们总是做他人之不敢做的，想他人之不敢想，但是智力和体魄很多人都有，同时拥有这个感的极为罕见。
2: 你就是海探长介绍的人？
3: 没错。冯记者，关于孩子的事你都清楚了吧？
2: 对。你确定孩子们真的在他们手上？
3: 确定。
2: 好，我知道该怎么办。
3: 你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给自己留好后路，小心日本人。
2: 多谢。我们这些做文人的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我一定会尽力的。
3: 谢谢。
2: 嗯。海探长，你带我来这个地方干什么？
4: 这里安静吗？

0: 那佳音呢？他们有和你一起来吗？
1: 相信佳音应该告诉过你，她是有苦衷的，而这个苦衷，就是我们的身份。
0: 身份？
1: 实不相瞒，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
0: 佳音竟然加入了？
1: 没错，为了能替她父母报仇，这是她唯一的选择。也希望曹先生能理解她做的这个决定。
2: 我没有理由不理解他。上次我们贸然拜访沈巍老师，其实是想了解近期失踪儿童的具体情况。这段时间，我还走访了其他失踪儿童的亲人家属，但是很不幸，他们大多数人都已经遭到迫害。如今这些孩子都变成了和吕泽文一样的孤儿。相信这些内幕。
1: 曹先生也从海滩长那里听说了吧？日本人杀害这些孩子的父母，制造意外死亡假象，为的就是堵人口舌。一旦日后追查起来，还可以伪装成收养孤儿的善举。
0: 此举确实丧尽天良，但曹某不明白的是，他们要拿这些孩子做什么？
1: 上次我见沈巍老师，我曾跟他提过一个朋友的女儿。 这个孩子与吕泽文一样，都被列入了收集天才儿童的名单里。实不相瞒，这个孩子曾和他的母亲被关在梅机关，后来在他母亲的掩护下成功逃了回来，并且带回了一些相关信息。啊？根据他带回来的信息和我们的判断，此次计划由来已久，被日本人内部称为“地鹰计划”。地鹰计划？
0: 所谓地鹰计划，就是收集天赋过人的中国孩子，经过严酷训练和疯狂洗脑，把他们培养成日本人，也就是说，他们最后会变成杀手、特工和军人。他们的目的，除了将大量优秀人才纳为己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用中国人打中国人。
1: 卑鄙！
0: 是啊，这只有变态的日本人才会想出这样可怕的计划。
1: 那这些孩子在什么地方？你们打算怎么办？不应该这么说。你今天来找我，想让曹某做些什么？我希望曹先生能动用府上的关系，让上海的官商名流乃至国际友人都能知晓这一件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相信用不了几日，上海的各大报纸都会报道这则新闻，届时各层各界都将聚焦此事。
0: 汪伪政府会有压力，其实六号也必然会如坐针毡。到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平息这个说法的。嗯，这个绝对没问题，
1: 曹某必将大力宣传。不过，为了能让民众对此事反应更激烈一些，让汪伪政府更加有压力，在宣传这件事的时候，得换个说法。
0: 换个说法？
1: 地鹰这个概念。 一下子不容易被大众理解，反而误事。我们不如直指日本人抢夺儿童，目的不明这一点大做文章。
0: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尽量把舆论夸大一些。
1: 没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些孩子救出来。只是，把孩子们救出来之后，我们现在的能力还不能做到。
0: 做到什么？曹先生，家大业大，我希望你能为这些孩子物色一个安身之处。
1: 原来是说这个。
0: 皈依院与教会、红十字会关系密切，也曾经资助了不少慈善机构和学校。如今这些孩子因为日本人的关系都变成了孤儿，实在是可怜。这个请你放心，曹某在得知这些消息以后，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想法。既然管。
1: 就要管到底，曹先生，谢谢你，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哪
0: 里，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1: 好吧，那我就不耽误您的工作时间了，我们随时联络。
0: 随时联络。
1: 佳音说的没错。
0: 他说什么了？
1: 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0: 父亲，您不是说过，舆论指向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控制权在我们手里。
1: 话是没错，但也要就事论事。
0: 父亲要出面替76号回应质疑。
1: 但出面的不是我。
0: 难道让帝英出面？
1: 事情闹得这么沸沸扬扬，只有让他们亲眼看到孩子们毫发无损，在他们面前出现，才能平息此事。
0: 我懂了，新闻并没有提到我们的帝英计划。
1: 嗯，
0: 居然胡说八道，污蔑我们拿孩子做什么试验，所以我们要制造舆论，引开他们的注意力，不能让外界察觉我们真实的意图。帝英计划。
1: 嗯，正是。为了隐瞒真相，是值得的。就这么办吧。
0: 嗯，
1: 下周会开一个面向公众的慈善见面会，保安的事就让三浦来执行。
0: 不，我亲自去。
1: 嗯，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0: 什么事情？
2: 来莲。
3: 嗯，
4: 有好消息了。
3: 啊，
4: 看来媒体的声讨起了作用，我们的假新闻也有了效果。日本人准备把被抓走的孩子组织起来，要举行一次所谓的慈善演出，时间就在明天下午。这是我们救助君雅他们最好的机会。
3: 嗯，
2: 东亚天才少年慈善演出，满洲映画明星百合子小姐莅临。
5: 这个百合子啊，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所以她一来上海呢，很多人都会去凑热闹，肯定会封路。她的原名叫安原千羽，在东北那可是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啊。除了拍电影，还热衷各种社交活动，为东亚共荣摇旗呐喊。
2: 哼，还不就是一个明星吗？还没有我一半长得漂亮。哼
4: 哼。这个女人还有一个身份，她是日本内阁大臣安原邦彦的女儿。
6: 哦，这倒还真算是一个大人物哎。
2: 哎呀，在东北嘚瑟还不够，还跑到上海滩来瞎折腾。这次所谓的慰问，也一定是帮日本人造势吧？
6: 嗯，哎，干脆我们一并把这个什么大臣的女儿给收拾了。
4: 没错，我们一边救孩子，一边去杀这个百合子。这是百合子的出行线路，我去海人杰那打听了，从明天中午一直到晚上。贝当路这一块封路。
7: 季馆长请看。
0: 百合子小姐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要慰问帝英演出，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以为上海是另一个满洲，也是她的舞台吗？这种喜欢抛头露面的女人就是虚荣。她以为慰问小孩老人就是为她在内阁的父亲造势助阵，平时也就算了，明天不行，她是在给我们添麻烦。
1: 所以我要你贴身保护，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就无法向安原大臣交代了。
0: 我只会做杀手，不会做保镖。
1: 如果你觉得为难，就别管了，我会交给特高课的人去处理。
7: 啊？
1: 嗯，
0: 还是我去吧。
4: 我已经跟曹峰谈好了，借用他的医院作为我们的临时落脚点，等风声一过，就送孩子们出城。最后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两组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去医院。
6: 嗯，
4: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那出城之后送孩子们去哪儿啊？
4: 先救助孩子，撤退路线之后再说。
8: 这次大当家的真的会出

0: 妈吗？
1: 对。
2: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好意思问。
1: 你问吧。
2: 大当家百年一遇亲自参加行动是为什么呀？
1: 很简单，君雅是他一个老朋友的孩子，君雅的母亲是他的老同学，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哦，
3: 原来如此。
1: 其实我们这一次行动上峰并没有批准，是我们的违纪行动，但是大当家说了由他出头，出了什么事都他扛着。
3: 好，这才是我们的大当家的。姐妹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大当家的，也为了方君雅和那些孩子们，我们好好干一场。

0: 吧你？啊，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没长眼啊！
2: 你干什么呢？
1: 对不起啊。
0: 问你呢。
1: 啊，我是那个剧团，杂技团的，他们说今天有演出，请我们来帮忙的。
0: 杂技表演？
1: 哎，对对对，
0: 别多嘴。你干嘛？找人？
1: 我长官，我有一个球掉进去了。嗯。
0: 行，
1: 谢谢长官啊。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来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来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来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变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2: 船上有前家长、后家长，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都在后家长的指挥，后家长和前家长都要齐心合力的把那船能够顺顺利利放得下去。
1: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2: 你不齐心那个船放去它不一路的嘛。
0: 放滩匠们要想顺利通过来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滩的过程中，来滩人学会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伴随着节奏鲜明的渠江号子，同心合力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来滩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来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小镇变得满目疮痍。看着眼前

0: 那场景，乡贤张其杰十分悲痛，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倡议在500米之外的旧峰山上新建一座场镇。来滩人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来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体力。木工们日夜不休，赶制门窗，挑夫们磨破了肩头，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来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来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来滩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抬呢？
2: 这个路过大路台呀，三根杠子啊，挥手抬上来呀，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了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0: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200-300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把他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10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来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一向同心合力的来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2: 有点说我们那个地方叫来滩，那么都写来滩两个字嘛。但也有的说，这是瓮城，应该取瓮城嘛。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来滩瓮倡导修瓮城那个戴廷灿，他都站出来说话了。他说不行，这个来滩瓮城是我们举全城之力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众志成城嘛，
1: 所以就有了这4个字啊。
2: 对，
1: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哎
2: 呀，对。
0: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4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来滩人的心中。
1: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来滩人就从下来滩搬到了上来滩。下来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来滩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0: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来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对于来滩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搬迁到新场镇之后，来滩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5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来滩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

0: 他们决定在阿尔佛寺内修建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1: 当时社仓就建立到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仓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0: 就在社仓建好四年之后，曲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来滩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仓的荫蔽之下，集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九年，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2: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了，
1: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两斗作为修社仓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0: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来滩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社仓修整如新。而那些参与过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成为来滩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见证。土帮土成墙，人帮人成城。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富裕起来的来滩人在古镇里建起了9宫18庙，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弘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来滩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合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1/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一半供孩子们居住。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来滩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来滩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合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3: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来滩人呢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回去都发起了那个义援献金运动。
0: 义援献金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建翘在合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1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滩人率先响应，
3: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2: 就在戏台上。
3: 对对对对对，来滩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摆小摊摊的那些生意人呐、和赶场的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1块钱都行了，哎，大家只要有个尽过力，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0: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来滩人全体行动起来。80岁的老人捐出了办寿宴的钱，新媳妇捐出了陪嫁的首饰。周云的爷爷周焕然是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义援献金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0: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1: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0: 了，捐了，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2: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莱滩以及合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法币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合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忠义号，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飞赴战场，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莱滩城门上的这4个大字也成为了抗战时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0: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啊，不怕艰难险阻啊，所有的人兴亡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2: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莱滩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烽烟岁月里，莱滩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被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许多在外打拼的莱滩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周显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莱滩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从大山里走出的周显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显学的人手不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1: 现在也才2年多，
3: 2年零4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了200人来参加我们这里的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2: 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1000多名莱滩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就在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3: 莱滩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在花了2天时间搬的担抬的抬，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播种摘下去完了。
2: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

0: 越过越红火。如今，来潭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桃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来潭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1: 赛龙舟是来潭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来潭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0: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来潭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玲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合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奏，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2: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滑，但是10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1: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2: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如果少了一根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9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0: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8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2: 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儿，成绩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0: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0: 祖龙号齐排。
1: 唱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2: 家乡的味道。
1: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每次回到家乡，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工。乡音和乡情，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
2: 哦，你这个很有意义。叫什么？我们可以把这叫做曲江边上的嗨嗨调。我等你哟，嗨嗨，还有啥子？
3: 那北朝天，
2: 那北朝天哦，嗨嗨。

0: 一段古老的曲江号子，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古镇承载着周强最温情的家乡记忆，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1: 来一趟古镇，它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它，走进它，

0: 还是古老的传说，动人的往事。文昌宫的戏台上反复吟唱的依然是先人的教诲，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探古镇的游子们，无论身在何方，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始终不曾忘却。
1: 回看过去，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淹没在了渠江平静的水面下，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人骨子里那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始终不会改变。也正是这种信念，指引着过去和今天的来滩人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随着晨曦到来，贴着山脊的云烟褪去，露出浩无边际的绿海。碧如清涟的游水河上响起渔歌，被山水拥在怀里的百福斯镇又迎来安静的一天。坐落在鄂湘渝三地交界处的湖北百福斯镇，自古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作为土家人千百年来的生息之地，从唐代开始，这里就传习着土司制度。明朝时，当地设立卯洞和百户两大土司，百户司也就成为了集镇的名字，后因户福谐音，未去吉祥之意，改称为百福司。如今镇上居民大多是土司后裔，在青山绿水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1: 百福了，
0: 每当金秋时节，庆祝丰收的锣鼓就会在古镇中响起，人们尽情舞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心中的喜悦，表达出对这片山水无尽的热爱。
2: 在土家人眼里，茫茫青山之中自有主宰万物的力量，他们敬畏天地自然，千百年来这种敬畏之心融入生活成为信仰，也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舞蹈。人们相信青山听得懂他们的赤诚，也会敞开怀抱给予土家人最珍贵的礼赠。
0: 扎根在大山里的土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依仗，不可轻易怠慢。人用几分敬自然，自然便用几分报人间。这份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源于土家族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倾泻而下的洪水淹没了游水河两岸的房屋和田地，家园被毁，洪水又迟迟不退，所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那时，从游水河上游顺水飘来了一根木头，在一户秦姓人家的门前生了根。
3: 他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一看，啊，我也没见到了，没人打一个树啊，青枝绿叶的，一家人就那跪拜，拜一次啊，那个水它就哗的一下就退了，大概有个一尺，那就他一心里不了，他又一拜，他又退下去，大概有个几丈，他又一拜，拜第三拜了，所以他就已经就退完了。
0: 躲过灾难的人们围着大树欢呼跳跃起来，乡亲们都说是树神显灵救了大家的性命。为了纪念神树，土家后人每修建一座白首堂，都会在院落中央栽上一棵树。时光漏进树荫，酿成了岁月，传说故事也随着白首堂流传下来，化作精神信仰的种子，植入土家人的血脉。每年祭祀的时节，也是古镇人与树结亲的好日子。百福斯人用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对自然的信仰。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视水如母、拜树为父的古老风俗。

0: 十一月，彭宗全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满两岁生日，他要为孩子找寻一棵长寿古树，拜作祭爷爷。当地人认为，这能让孩子从此身体硬朗，无病无灾。
1: 进山之前都要先拜土地公公，还有一个也就是叫上山之前不要把那火种啊带到山上，那给那个大自然带来危害啊。
0: 在土家人看来，广袤的山林拥有无尽的生命力，每一场拜祭都是人心与树灵的交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1: 老一辈人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这个树子都比较崇拜，在人家带起来都来拜祭的树，希望就像树子一样茁壮成长，根连根心连心的。
0: 给古树系上红绳后，彭宗全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木兰木英。拜过的古树成为家族至亲，对古树山林以亲相待，虔诚守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益于此，如今百福斯的森林植被覆盖率超过70%。叠翠的青山与蜿蜒近千里的游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奇俊秀丽的景观。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依山而耕，泛舟水面，生活得怡然自得。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打破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陈规，百福寺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抵达码头，总会喝上一碗香气四溢的油茶汤，既可果腹，又可缓解旅途中的疲惫劳顿。
2: 我和你百福寺恩切，设施车三户，欢迎你来百福寺，请喝油茶汤。
3: 啊，谢谢谢谢。
0: 作为油水航运的起点，百福寺曾是鄂湘川边区土特产集散地。由于当地盛产桐油，古镇里汇聚了十多户油商，每个商号都联系有大量的游客，一时间装卸桐油的码头人潮涌动，喧嚣的吆喝声伴着桐油的浓香随风飘散，一去十里。
4: 油水长，桐油香，曾几何时，油水岸边人声鼎沸，热闹祥和。如今喧闹声已经随着流淌的河水消弭在岁月里，百福斯人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当地人却告诉我，曾经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的记忆中，那次教训让他们明白，只有守好山水，生活才会幸福。
0: 明嘉靖20年的夏天，京城人庙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时九大庙几乎全部烧毁。火灾后，朝廷派遣大臣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修复庙宇。时任陈州府同知的徐山带着工匠来到百福寺，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林古树参天，微风袭来还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隐藏在群山中的大片楠木林从此被人知晓。
5: 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十万大山吧，都是群山连绵的，有一种就是叫做人不见天，雨不湿漏，就是下雨的时候落多大的雨不能淋湿漏，所以徐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搭台了。
0: 修复宫殿庙宇需要大量的木材，从那时起，百福斯深山中珍贵的楠木成为皇宫里高大的梁柱，陵墓中巨大的棺椁。许多木材商也纷至沓来，通过采办木料赚得了大量财富。金钱堆砌起的欲望在这座千年古镇中积累膨胀，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5: 那个时候就是在近边的楠木已经伐完了，要再找楠木就要到沟河险恶的地方和比较险要的地方去选，当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吧，就是传说说进山有3000人，回来的只有800人是健壮的。

0: 其余的都是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
1: 进山三千，出山八百的辛酸伐木时，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过量采伐使得深山中巨大的楠木几乎不见踪影，天灾频频发生，大雨过后滚滚泥石流倾泻而下，许多村寨被夷为平地，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贪婪的人们。
0: 在这个惨痛的教训下嘛，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丧失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保护树木。按照我们老百姓当地说的，任意的砍伐，第一破坏了农脉，第二就是要遭天谴的。
1: 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面前，人是如此渺小。绝望之后，人们痛彻的醒悟，自然的慷慨馈赠必须守护与珍惜，绝不可用尽取尽，否则还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重建家园并不容易，百福斯人在荒秃的山里遍植楠木，并立下一套完整的山规，他们把森林资源分为生态林、风水林、经济林、用材林等不同类型进行保护，其中生态林、风水林和经济林禁止砍伐，用材林也要做到取之有度，及时补种，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惩。
0: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明文告示，就是私人用材不去砍伐金丝楠木，另外就是棚插齐备，这都是经济作物的素质，就是砍了以后要给你划跪，叫你跪下。
1: 明末清初，百福斯一位年轻人自家盖房子到了最后要上梁的关键时候，他需要在用材林里去找一棵坚实的大木做房梁，结果他弄错了地方，砍下了一棵楠木。
0: 土石发掘以后啊，就把它绑在我们这个祠堂内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把它用这个藤条打了一顿家伙。
1: 砍树伐跪会被族人所不齿，从那以后人们使用木材一直遵循着规矩，在严规的保护下，山林又恢复了熠熠生机。
2: 青山苍翠，碧水湛青，连轻拂的风里都带有新鲜草木的味道。走在青石板路上，耳边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这里是百福斯人的家园，他们生长于此，依恋于此，但他们更加明白，青山是宝，也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
1: 每年十一月又到了一年茶籽收购的时节，游商彭大波的茶籽收购点开秤了，店铺门前人来人往，大小车辆穿梭不停，交易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
3: 今年茶籽多少钱？
4: 赶紧八块。
3: 赶紧八块啊？赶紧茶籽干的？
4: 可以。
3: 可以噻。
1: 如今的百福斯人把菜油、茶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却并不是这番景象。那时原本以桐油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百福斯人遭受了一场大的巨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材料逐渐取代了桐油，市场没落，家家户户种植的桐树荒废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困难。在填饱肚子和保护山林的矛盾选择中，一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始砍伐树木，在自家耕地里种植烟叶。看着美丽的家园一点点地被破坏，彭大伯再也坐不住了。
5: 在这个烟叶啊，虽然收入高档，它破坏植被，烟叶它通过烤，烤了之后呢它就砍树枝。
1: 常年在外打拼，彭大波积累了不少生意经，眼界也比较开阔。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乡亲们震惊的事：彭大波把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500万积蓄拿了出来，开始培育茶树苗，还不停地劝说大家和他一起种茶树。

0: 还是非常有难度，因为它是这个产业呢，它最低要五年才有效益。它那个么子的一个
1: 土不少。要在相对闭塞的小镇里推广新的事物并不容易，彭大波一次次地把大家聚到一起，提出无偿提供树苗，还发工资给种茶树的人。然而最终打动大家的还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0: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老百姓的联系，山不平楼不平心要平，那个怎么解释呢？就说我们生长这个地方，生在那个大山中间，大山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源，所有的纪律啊，都是从大山得来的，不能为了个人利益毁了繁茂的山。
1: 乡亲们的共同参与，产量不断增多，百福斯人抓住了市场上需要绿色作物的商机，让小小山茶籽变成了大都市的奢侈品，渐渐成为了增收的大产业。
0: 你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呢，它都能够感受到，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花园鸟衔那种感觉，到处都是青枝绿叶的，对那个植被啊、空气环境啊都还是好。所以说原来我们就是想往城里跑，所以现在确实好多那些老人啊、大城市人啊都往我们乡里来。
1: 如今的百福斯，青山起伏间一片片苍茫树海，恢复的生态环境为这里带回久违的繁荣，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搞起油茶产业，满城茶油飘香，依稀让人回到油水河边桐油蒸香的岁月。每天早上，老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后山去看看那片金丝楠木林。蜿蜒崎岖的山路没有阻挡过老人的步伐，老彭和树已经相伴了近80年。
2: 后山、西山、仰山、矮山，我见到看到现在风景好，我也高兴。嗯。哦，对子孙和他们几个回来看到这些风景，他们也高兴。好好的保管这些东西呢，为了子孙万代超福。
1: 老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彭南树，就是希望他能像南树一样健康成长，守护住家乡这片充满灵性的山水。20多年前的一天，彭南树发现山林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这些人一进山就是好几天，到处转悠寻找大楠木。老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便天天在林子里蹲守着。
2: 我们发现的呢，我就收起来了，我允许他来转，就是我觉得水要看树，打断水的脚，吹断水的手。
1: 僵持不下时，有人跟彭南树提出要高价购买，每砍一棵楠木就给他28万。那个时候，当地人均月收入只有10多元，砍几棵树就能挣近100万，这树无疑就等于摇钱树。面对这样的诱惑，老彭没有回应，只是请他们马上离开，再不要打树的主意。
2: 钱它是一种桥梁，我背背谷子，你背背包谷，必须要找点钱，是不是？今天我拿几个钱去买点东西就行了，你卖点几个钱，你买个车，车开烂了，你修成屋，屋做烂了，那个木材进到的30-20年，它不得烂，它枝叶长大，比存款还要高，子孙今后也有一定的好处。
1: 身教重于言教，每到周末，彭南树的儿子就会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栽种楠树。身后的大山里，他们已经种下了30多亩楠木林。顺应自然，保护山林，早已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为了保障山林的安全，无论春夏秋冬，镇上的护林队都要进山巡逻。每个月巡山25天，每天9小时，歌唱的鸟、蓬勃的树与他们一路相伴，守护这些山间生命是护林员的职责。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3: 我记得有一次嘛，有一个进村的，他在那耕农头的时候吧，找杂草的，不小心嘛，飞了一个火星，飞到那个

0: 山上嘛不能骑嘛，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干部和我们的近边的那个几个护林员都进行了抢救。
1: 由于护林队的及时赶到，山火没有扩散，损失得到了控制。
2: 1230它自然就是讲留点青山在嘛，你火没得柴烧了，山林守好了，巢湖与子孙后代嘛，它自然就福气就来了了。
3: 金山巡山这条坡，这条坡上也几多，
2: 那绿水青山我要守住了，那就是有山和金山了。
1: 在守护山林的十几年时间里，护林队的队员们没有一天懈怠。如今200多棵珍贵的古楠木连同整片森林都被精心地保护了下来。金丝楠木落下的籽，人们捡起来后会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在人与树的相依相守中，百夫斯人安享着岁月的恬淡幸福。
4: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浸染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百夫斯人明白，只有悉心守护相依相存的自然，才是自身繁衍不息的长久之道。这条路漫长而持久，需要一代代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 悠悠游水河滋润着这方土地，过去河运生意兴盛，百夫斯许多人家都倚靠着在河里做运输放牌为生。伴随时代的发展，道路桥梁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运逐渐没落，很多人不再做河运生意，但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心爱的船和水。一大早，百夫斯的渔民带着渔网和美酒从家里出发了，来到河边以美酒祈愿。
5: 山有山人头地，水有水库山关，行将走水，保国安康，即使顺顺利利，赚得平平安安。
1: 百夫斯的渔民们相信，河神掌管着水中的生灵，无论行船走水还是撒网捕鱼，都得所求有度，进退有节，只有这样才会受到河神的善待。
6: 我们下午在捕鱼的过程中呢，鱼产卵的汛期呢，不仅下河捕鱼，小鱼不准捕，根据案子的密度来确定在河里捕鱼的大小。
7: 那像多大的鱼你们才觉得这个捕上来没事儿，可以吃？
8: 鲤鱼一斤一三，
7: 一
8: 斤一下的都要换掉。
1: 祖辈们定下的打鱼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市场对河鱼的需求量不大，渔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90年代后，随着市场需求飞速增长，民间滋生出电鱼、毒鱼等毫无底线的手段。但在百夫斯，人们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捕捞，在他们看来，打破了捕鱼规则就会打破自然的法则，守不住底线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5年前，赵发银遇到了一群陌生人，提出要租船游玩，可他却发现那些人随身携带着农药，赵发银当即拒绝租船，双方还起了冲突。
6: 他就要借我船去撒药，要不然往水里撒，我硬是不同意。我说你们硬要撒，你就只把我淘起，你们再找我船去撒。
1: 守护自己的家园，赵发银的态度坚决，对方无计可施，只好离开。后来渔民们自发组织巡逻，一旦发现有人电鱼毒鱼，马上制止。
9: 我的爷爷就是乘那条河的渡船，我的伯伯也是这个乘船的。我的很小的时间然后就跟着那个船呢，坐起到过山边跟着一路玩，所以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我是靠河边养育我长大成人的。
1: 在百夫斯还有许多像赵发银一样的渔民默默守护着这条母亲河，在他们看来，取之自然必回馈自然。每年从冬至到立春，渔民会一同来到游水河边撒下鱼苗，以期待山水永

续年年有余。年复一年，渔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敬。河山牧水，山水才能永远相伴，守望家园，福泽才能绵延久远。每到年终岁尾，古镇里都会举办一场长街宴，庆祝丰收，祈福纳祥。按照传统，开宴之前要请年长者先入席。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当地人大多健康长寿。在只有3万多人的百福寺，8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多人，90岁以上的有50多位，最长寿者103岁。觥筹交错间，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背靠着丰饶的家园，品尝着辛勤的果实，长街宴里不仅是土家人的丰年，更是人与自然的幸福交融。夜幕降临，古镇广场上燃起了篝火，篝火旺，日子旺，通红的火焰映照在喜庆的笑脸上。百福寺人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生活。他们相信，红火的日子还会亘古绵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Thank you.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船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晚上，那么大半天。

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但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姐啊，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好，张老师好。
2: 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呀、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这么多人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4: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5: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4: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

0: 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轩朗很漂亮啊，这轩朗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1: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业呢？他就是身份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这是最好的。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
0: 镂雕的雀替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
2: 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祖先留下来。
0: 啊，就是原来建这个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2: 你叫什么呢？我是第六代。
0: 第六代哈，哇，那个真正祖父了，那很好。真正祖父。
2: 啊，
0: 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2: 到我这已经第六代。
0: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2: 132年。 好，
0: 再到现在有130、120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的话，在这个坛子。我们
2: 听以前奶奶做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曾祖哦，都有讲过，
0: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2: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2: 特别是初一到初五吧，
0: 嗯，
2: 有的时候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啊，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啊，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各种各样的东西哈，嗯，
3: 从我那边，
4: 其他庄寨有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的。
2: 七十寨一样啊。
0: 七十寨它那个意思哦。七十寨不一样。
2: 啊，它是。
0: 七十寨它。也是大队的啊。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又也是一个特色。嗯。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 家族里面有哪些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啊，他不希望。 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思来处不易，办事半履啊，恒念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 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哎，你坐。
1: 地瓜米呀。
0: 啊，是地瓜米呀。

0: 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1: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五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2: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呢尊敬三千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讲文确实非常好。
1: 2022年，古一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即包含居住与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即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嘉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它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嘉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嘉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嘉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 最难得的是

0: 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破涕佛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办喜事！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5: 欢迎欢迎！
2: 哎呀，我一听讲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啊，
1: 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啊、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啊，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3: 啊、
1: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啊，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张明壮，美不美？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说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是一个礼拜啊，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又叫他们投射机啊，回。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辅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九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2: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然后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就是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伯库。
0: 伯库。
1: 哦，伯库。嗯。伯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1: 乌拉库语就是佛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3: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2: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4: 思。是姆卡密卡喜欢的吗？是
1: 那老口子。
4: 木
5: 帕密法当中说的是，木帕密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子了嘛，腐乳子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过去腐乳果实就长在那地怀中了嘛。
2: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腐乳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2: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

0: 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

我们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唱的。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80%下来，7天7夜，
1: 7天7夜要啊。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些那个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动物一样
1: 啊？
2: 花开一阵马小飞。

0: 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的，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也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三十八。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一段看看。
3: 哦，必须听我们的。
1: 你说你现在吗？
3: 现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是我。
2: 啊，是啊。
1: 啊，是我。
2: 啊，是啊。
1: 啊，不我。
3: 唱
4: 得好，
3: 唱得好。
4: 就是死哭点，就是有点哭
3: 的那
4: 种感觉了嘛。
3: 我们唱的
4: 你们
3: 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4: 你们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啦，
6: 听音乐。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爽。啊，是啊，各有各的，只嘛的。
4: 唱得很好，唱得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提醒您上期精彩回顾。
1: 黄山风景区的放绳工李培生老师，
2: 放绳工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
3: 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2: 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最骄傲的就是克服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3: 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2: 好，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同学们，黄山上另一位被评为敬业奉献的中国好人，他同样是一位父亲。跟他初次见面时，他跟我说，李老师，每次看到老师我都很惭愧，怕被批评，我一时语塞，问为什么。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一次去参加过自己女儿的家长会，甚至连自己女儿在哪个班，班主任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呢？一年365天，有300天的时间，他都在黄山上守着自己另一个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好人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迎客松旁小小工作室里，有一个身影忙忙碌碌着，他用一双手守护着千年古松，温暖了时光。
4: 他用13年的坚守
0: 呵护着中国名片，广迎四海宾朋，温暖了我们。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第19任黄山迎客松守松人胡晓春。
1: 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思政辅导员胡晓春老师，欢迎。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今天能来到这里，感到很高兴。今天我就想把我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和迎客松的结缘是2008年，当时黄山风景区与全国的大部分的南方城市遭遇一场冰冻雨雪灾害天气，连续的40多天的降雪加上冻雨，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迎客松的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冻雨，还有一个台风，包括一些雨雪天气。日常的情况下，那个冻雨的下了是一层冰一层雪

0: 加一层冰，加一层雪，就跟你们吃那个夹心饼干一样的，造成了一个钟的地面积雪达到了没过了膝，树上的灌顶积雪达到了50多厘米，整个道一枝的枝条下垂了将近100多厘米，当时是已经处在了历史的极限限位上面。为了更好的去守护好它，保护好它，我们和迎客松的应急保护队的50多名成员连夜下山。环山下山的路呢，步行道是7.5公里，来回就是15公里路。下山的时候，下山的游道宛如一条白白的长蛇一样的，根本看不清路。没有办法，我们边把路打开以后，再边默慢的往下走。当时没有积雪的情况下，像我们正常的人情况下，一天要下山以后要2个多小时，但是遇到那种大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趟来回都要4.5到5个小时。我们就连夜下山，对，到山底下去砍毛竹。一个毛竹大约有8-9米长，重没有多少，但是下了雪以后，下了冻雨以后，竹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冰结晶，非常的不好扛，特别是又手又滑。当时两个人协同作战，扛着一个8-9米长的一个毛竹往上走，有些弯道很窄，我们没有办法，两个人协同作战，一个在前面拽，一个在后面耸，为了更好的去把这个竹子更好的去运送上去，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有的甚至把脚都冻伤了，冻裂了，因为积雪的太厚，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更好的把毛竹运送到迎客松，为迎客松搭建应急平台。在我们与时间赛跑，与暴风雪赛跑，在最后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们运送了200多根毛竹，运送到了迎客松的应急平台处，为它搭建了一座5层楼高的一个应急保护平台，把迎客松的每个枝条都全面的支撑了，防止它有断裂，确保了迎客松的万无一失。说句实在话，我和迎客松的就是从这场大雪以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作为迎客松的守护人，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0: 九位手术人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银格松的保护措施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黄山为了保护世界遗产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我们的工作虽然普通，但很重要。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努力之下，银格松及黄山的每一棵树木都青春永驻。
1: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松针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不知不觉间我与银格松相依相守了13年。人生有多少个13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手松人。这大概就是我对银格松的爱吧。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拍摄的银格松春夏秋冬的一些照片。这第一张是春天的，春天的时候颜色比较翠绿的，夏天是最好的，因为7、8月份整个松针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日落的时候红光打在天都峰上面，这叫很应景的。更好的看的是体现出它的这种苍松有劲挺拔，这是秋季的时候起了一点点雾松，这个就是冬季了。冬季经过大雪冻雨雾松的现象才能形成这种发白，其实这种感觉呢更好，如果后面再正衬托一点点云海，更加体会出它的一些苍松有劲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叫银格松呢？银格松的树高呢10.08米，胸径2.24米，整个倒一枝的长度是9.42米。它的整个倒一枝的长度就像一个伸出手臂一样的，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黄山，乃至来中国游玩的，这个是一个特别

0: 是怎么说一个热情好客的一个，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黄山，了解中国，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我们迎客松，每年最少是85%到90%游客会到我迎客松前和迎客松合影，感受一下黄山的一些美啊。
1: 谢谢，谢谢胡老师。那同学们，在我们的手边呀，有两样胡老师日常工作的工具，这一个呢是一个望远镜，那这一个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放大镜，同学们可以试着猜一猜，他们在胡老师的日常工作当中都发挥着什么作用呀？
2: 我觉得望远镜是用来观看迎客松的样子的，放大镜是看看迎客松上有没有小虫子或者小枝叶这样子的。
0: 这样回答也是对的，但是不全面。
1: 那接下来呢，就由您来为我们揭秘一下吧。
0: 好的，望远镜呢，因为树的高度比较高，有10.08米，冠顶上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去瞭望它，去观察它的松针的色泽，包括枝条的是否有异常。放大镜呢，我们是对迎客松的一些树表皮上的一些纹理进行一个查看，防止它有扭裂现象，因为有可能一些细微的扭裂你没有发现，会对它造成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通过放大镜更好的去观察它，去监测它，以便于更好的去保护好它。还有一个就是对松针，看看松针，就是也是查看它的色泽，量一量，数一数这个梢头的生长量、生长长度啊，像一个梢头的生长长度，去年是6.5厘米，今年如果是测量的过长或者是剪短了，这会对它进行一个记录。今年我们在这个迎客松完成了第6次体检，对迎客松，我们请多了很多专家来了。有林学、力学的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测量，测量它的松梢头的生长量，测量它的色泽，测量它的生长情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它做一个迎客松的年报，我们会把一年详细的情况，迎客松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用了什么更好的一些设备等等一系列的，去把它更好的去记录在的。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从2010年成为迎客松第18任手松人的臂杆，开始跟18任手松人我的师傅学习。学习他的如何的守护，如何的监测，如何的应急应对，如何的一些在恶劣天气下的如何更好的去保护这个迎客松。通过一年的学习，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动作要领，特别像病虫害的监测啊，像猴子啊、松鼠啊这种到这个区域内啊，如何去防止它不要爬到迎客松上去啊，包括有些游客啊想近距离去抱一抱迎客松啊，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止劝解，更好的去让他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去保护迎客松。到2011年7月份，我正式接入迎客松的第19任手松人。现在我们分 ABC 杆，这个岗位是不准断杆的，特别是在一些黄山较大雨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人专职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好迎客松，我们用尽了一些科学的手段，如我们对迎客松区域装了一个小型气象观测站，我会实时的了解这个区域的每秒钟的天气情况，风力、风向、降雨量、风速，这些因素都会对迎客松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是会实时的去监控它。还有一个，我们为它装了防侵入报警系统，因为我们晚上会监测它区域内的，尽量的不要有人员和动物进入保护区，特别像猴子一样的这种大型动物一样的，每个猴子70-80斤，它会上树，对迎客松的树皮啊造成一定的伤害。像松鼠一样的，松鼠就跟老鼠一样的，它的牙齿在不断的长，它只能通过对树体上的一磨牙，让它的牙齿不要再长，这样对也是对树皮的一些伤害。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日常的迎客松都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迎客松的日记本上面的。迎客松日常的生长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第一时间采取更多的去保护好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有一次

0: 是吧？我拿着放大镜在树底下，在银格松的对银格松的表皮进行查看。当时一个小朋友，叫叔叔，你一定是完美型的人格。我笑了笑。其实对我来讲，守护银格松，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完美，因为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认真的去对待做的每一件事，像银格松的守护监测，每天对它的监测，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深夜，整个景区没有人了，这样才能做到更加细致，才能成功。同学们，你们也是一样的吗？
1: 同学们，刚刚听完胡老师的讲述呀，我们听到了细致观察，我们听到了每天，我们听到了完美，是吧？那胡老师就是在这样每一天的坚持当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些工作。那听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去问一问我们的胡老师的吗？来，
2: 胡老师，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黄山上看守着银客松，您不觉得孤单吗？
0: 问得好，其实我是特别能感受到孤单。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站在银客松旁，当月光洒落在银格松的每个松针上，当微风轻轻地吹着每个银格松的枝条，宛如一场音乐会，轻轻地拍打着松针，正像音乐会上的微妙的一个声音一样。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孤独，一个孤单。白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晚上是冷冷清清，特别是在我那个区域，晚上是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造成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哈，我是最难熬、最难坚守的，因为白天的热闹非凡和晚上的冷冷清清形成了一个反差的时候，心理的落差也就慢慢的形成了。对我来讲，因为我是退役军人，我经历的部队的生活直线加方块，我直接就是回到了黄山风景区，成为守松人以后，一年365天，我有300多天在山上。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女儿，对，给我的取了一个外号，就是三代娃。刚开始是原本自己以为在部队练就了这种能耐得住寂寞啊，但是在这个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特别的寂寞。一段时间下来，心情就是莫名的一些烦躁了，就是这种孤独感要比工作的本身辛苦的要强烈的一些百倍。这些东西，但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一些锻炼，和是慢慢的一些自己的改造，把自己的一些性子磨平了。原先是非常急躁的一种情况，但是慢慢的通过时间的洗礼啊，还有一些自己不断的探索啊，把自己的一些性子去磨掉了。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持平常心，做本分事，活在当下。为什么呢？你要做每件事，你要持一个平常心去做你的本分事，就像你们一样的，你们的现在的持平常心，把你的学业做好，把你的功课做好，把你的人生规划好。像我一样的，我就是要一如既往的把银客松守护好，把家庭建设好。银客松对我来讲，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家的长者，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更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我如何去守护家人，去守护亲人，就要如何去更好的去把银客松守护好。对我来讲，我守护的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我时时跟我女儿说的是，我也是在守护着我们的亲人。虽然没有时间去陪伴你，但是没陪伴你，看不到你的成长，错过了你的点点滴滴，错过了你的人生的第一步，错过了你上学的样子，错过了你背着书包走进学堂的第一天，等等一系列。但是我对我来讲，我也是在守护着家人，因为银客松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一定要不懈的努力把银客松守护好，把家人守护好，才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和勉励。其实我在这个银客松的守护中，我获得的更多的是幸福感、获得感、成就感，因为我守护的不单单是一个松树，而是一个享誉全世界的一个名松。

0: 们是这那个第一次来到这个黄山。来到黄山以后呢，首先在第一个景点呢，看的就是这个迎客松。我们看了这个国宝呢，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看那个跟我们以前看这照片呢，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色，这个呢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儿拍了很多照片，那个留作我们的纪念的。这个希望大家呢爱护珍惜咱们这个国宝，这个迎客松。
1: 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迎客松，以前在各种媒体上，包括小学的课本上，还有电视上，还有电脑上也好，都看到了迎客松。自己开车过来就想看一下迎客松，这是毕竟是黄山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风景。今天看到了，内心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
2: 确实像胡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提到黄山一定就会想到迎客松，也非常感谢胡老师每一日的坚守和守护。那同学们，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桌子上呀，有一沓日记本，它的页面呢已经微微泛黄了，显示出它悠长的岁月，也彰显着我们守松人每一日的坚持。我们打开其中一页，7:00，查看迎客松树体、主干、各枝丫、枝条、冠顶、冠幅、支撑架、拉纤及周边等无异常。那胡老师，像这样的日记本，我们一共记录了多少本呢？
3: 在守护迎客松的这个13个年头里，我先后写下了将近70多本。大约有140多万字的迎客松日记，这也是我在迎客松守松人这个行业中，我是守护最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历任了19任人，都是在填写这个日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留存。更多的时候，我很自豪的跟大家讲，我在这40多年中，我可以翻开日记，找到每一天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什么样的迎客松经历了什么，我都有一本详细的一个记录，每天都有。这就是一个传承，就是精益求精。更多的时候，让大家要持之以恒的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的每一天就是必须要无异常，一旦有异常，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职。只有写下无异常，我能才能感到不负嘱托，不负信任。我也是一个研学的一个传播者，很多像学校的学生啊，都会到我那个地方去，听我讲解迎客松的一些点点滴滴。学生们在看到我在写这个迎客松的日记的时候，都会问我，胡叔叔，你是怎样做坚持下来每天填写这个日记的？我对他说是啊，把这个日记传承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决心。其实我和迎客松的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交流。我每写一篇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告白。特别是我想写的是他的每天的一些状况，每天的生长情况啊、环境啊，包括周边的环境啊等等一系列的。其实我这个日记是对他的一个告白，其实他也是对我的一个回馈，能让我在记录的时候迅速的洞察到变化，从而做到准确的判断。日记的价值就不在于写的当时，而在于若干年以后，给后人留一个留痕。同学们，希望你也像我一样，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持之以恒的把这件事做好。特别像我在写日记一样的，有恒心、有决心，把这个日记写下去一样的。希望你们在学习上也要有决心、有恒心，把自己的学习各个方面都提高上去。
2: 是的，同学们，就像胡老师说的那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同学们，今后你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继续坚持下去呢？来跟我们胡老师分享。来，请你。
4: 胡老师，听完你讲完迎客松的故事，我心中有一个决心，从明天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3: 好的。
2: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5: 胡老师，听完您讲的，我从明天开始

0: 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
1: 好的。
2: 真好呀，同学们，就像是读本上说的那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

0: 因为缺失了很多的父爱，包括他的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第一次的走入进学堂。每次就是我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我该跟孩子去说点什么啊，交流一些什么东西啊。我跟我的女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要把品德和爱国这些方面当在首位，树立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更好的一个人生观，不能为这个社会丢脸，要做一个有思想上有道德有品行的人。如一个人的成绩如果再好，他没有爱国，没有道德，我觉得他也是失败者。我也后经常也要求自己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和嘱托，以初心坚守岗位，用奉献践行担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1: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2: 你是不是回家？
3: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0: 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4: 胡老师，虽然您可能错过了女儿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却在您的守护之下保持着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那同学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胡老师吧。那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李老师和胡老师也带来了黄山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
0: 我带来了黄山一些画册，里面有美丽的风景，也希望你们有机会来黄山游玩，我一定在黄山迎客松旁等你们。
4: 谢谢胡老师。
5: 好。
4: 同学们，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是公民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李老师和胡老师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守护好黄山，守护好美丽家园，从而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同学们，这堂思政课后你们有什么收获呢？请你来回答。
6: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4: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7: 老师，我觉得李老师和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致敬，我们要刻苦学习，认真做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4: 太好了，请你。
8: 老师，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学习细心、父母放心、老师不操心的好孩子。
4: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身着白衣，心有锦缎，中国好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用最执着的坚守赢得了最响亮的掌声，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激起了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内心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脚踏实地、默默奉献。不管是平凡无名，还是荣誉在身，那些爱岗敬业、热情奉献的身边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奋勇向前，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那同学们，这节课就结束了，也请同学们把你们这堂课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将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

0: 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
1: 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0: 当时呢，二十三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0: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我不怕，这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 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就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人们，把我们的血肉抹在我们心上边。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为非洲发出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戏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

六秒也不错，都是姿势六秒，都是姿势六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演，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一二三四，当地发声音，一二三四，当地当当站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三四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完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

0: 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1: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2: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0: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英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那第一秒不行，
2: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0: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

0: 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注入我们心的长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1: 嗯，快去，快去！嗯，哎呀，好啊！
2: 哎，谢谢啊。
3: 这两味草药是山上采不到的，都走了两家铺子了。我们再去别的地方吧。
2: 嗯，姐，这个药又不是特别贵的药，前面应该有的，再去那边看看吧。
4: 看什么看？
2: 走走走，
3: 有二鬼子，走。
4: 哎呦，快滚！滚开！
5: 去，把老板给我叫过来。
4: 来，
6: 哎，我没犯错，
5: 干嘛呀？对人家客气的呀。
6: 有何吩咐啊？
5: 哎，你知道吧？皇协军牛德采司令马上就要过五十大寿了，到时候牛府要举办盘龙寿宴。哎，有牛司令保你一方平安，你才有生意做，对不对？
6: 哎，是是是是是。哎，
5: 那你是不是应该意思意思啊？
6: 这小店儿本小利薄，实在是
5: 怎么着，不给面子啊？
6: 又不敢不敢了。哎，来来，哎，小了一点点意思啊，
5: 就他妈这么点儿，你他妈打完要饭的啊？
6: 哎，君爷，哎，君爷，
3: 你干嘛去啊？
2: 姐，这帮王八蛋，这帮家伙为非作歹，
3: 别冲动。
6: 哎，君爷，我这，哎，
2: 我以后
6: 君爷，

0: 姐，你说凭什么？牛德才这个汉奸凭什么活到50岁？老天还真是不开眼，还要搞什么盘龙寿宴？多少老百姓都快饿死了。
1: 这不就是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吗？
0: 那不行，我看这个老狐狸活得那么潇洒，我就是不服气。哎，姐，要不我们两个去把他的狗皮寿宴给搅黄了。
1: 哎，我们还是先去买药吧，回游击队里先商量一下再说。好了，走吧。
0: 白大哥。
2: 兄弟你看啊，
0: 白大哥、哎、我回来了。
2: 干什么呀，慌慌张张的、
0: 哎、你听我说，我跟我姐刚才进城买药的时候，正好看见牛德才那些爪牙抢百姓的钱。这些个王八蛋抢钱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搞他一个什么盘龙寿宴。我跟我姐寻思了一下，我们俩得把这个寿宴搅黄了。
2: 你知不知道现在大敌当前，咱们还哪还顾得上这个王八蛋？
0: 白大哥，你得这么想啊，如果我跟我姐能够成功的混进牛德彩的家里头，第一个可以把他的寿宴搅黄了，第二个我们俩可以趁机打探军情。
3: 哥，我觉得他这主意不错，他只要能潜伏进去就能打探到情况，对吧？嗯，对咱们有帮助啊。
2: 这事儿得商量商量。
3: 是，
2: 你去把香儿还有彪子叫过来，还有陆有为叫过来开会。
3: 好嘞，一块儿。

0: 德才啊，你不上床睡觉，坐这儿干嘛呢？
1: 我听说这几天侦缉队借我做兽的名义到处搜刮钱财，有的时候直接就抢。

0: 弄得整个朝阳城内乌烟瘴气，鸡飞狗跳的，有没有这回事啊？
1: 听谁说的呀？是不是又是那个周义夫在那乱嚼舌根子？
0: 还用周义夫告诉我？大街小巷都传遍了。
1: 是又怎么样？我哥那样做，还不都是为了你？
0: 为了我？
1: 啊？
0: 我看他是为了他自己吧。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哥可是把交上来的钱和东西都放在我这儿了。
0: 真的？
1: 不信呢，你等着。来来来来来，
0: 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哎呦，你看，
0: 这都是这几天弄来的？
1: 那当然了，我和我哥啊打算把这个箱子里头装满了以后送给你做贺寿用的。
0: 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呢？客气什么呢？
1: 司令啊，你现在总算知道我对你有多好了吧？
0: 知道知道，我早就知道。
1: 呸，你知道什么呀？知道，你总觉得我们在花你的钱占你的便宜，可你也不想想，我们兄妹俩这么拼命的捞钱，坏了自己的名声，那都是为了什么呀？还不都是为了你呀？
0: 哎，我可没让你们这么做啊。
1: 好你个没良心的，你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世道，今天不缺吃不缺喝的，可明天也许就没了吃饭的家伙，现在你还当个司令，还有日本人给你撑腰，当然不缺钱花，可是以后万一要是日本人不行了，你靠什么呀？
0: 别乱说。
1: 好好好，就算日本人一直霸着中国不走，哎，可你想想，万一有一天你老了啊，打不了仗了，没了兵权，哎，谁还拿你当个司令啊？那个时候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你还能靠什么啊？你只能靠这些钱，有钱能使鬼推磨，等你有了这些钱以后啊，甭管在哪个朝代还是谁的天下，你都能养尊处优，使奴换婢。怎么样，我们对你好吧？
0: 我知道夫人呐，你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啊。
1: 可是你还是不领人家的情。
0: 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谁说我不领情了？谁说我不领情了？领情领情。这样吧，咱们上床睡觉。
1: 谁跟你睡觉啊？有本事啊你就在这儿坐一夜。
0: 哦，坐一夜？哎，我哪有这个本事啊。
2: 哎呀，这位太太您上眼，我这可都是好东西啊。
1: 哎呀，哎呀，这个真不错。
2: 太太好眼力，这可是好东西啊，紫檀的。
1: 来拿着。
2: 哎，太太没给钱的呢。
3: 你敢跟司令夫人要钱，瞎了你的狗眼。
2: 这不给钱还打人，什么世道啊。谢谢谢谢大侠，谢谢。
1: 啊！抢钱包了！快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快快来人呐！有人抢钱包了！救命啊！
4: 太太，太太，你怎么了？
1: 快！
4: 出什么事了？
1: 把我的钱包给我抢回来，重重有赏。
2: 我去，
4: 快去！
1: 哎呀，快点呢，快点，我的钱包！
4: 太太，没事的，他会帮你拿。

0: 拿回来的。
1: 我的钱包，钱包。
2: 行，没人了。
3: 刚才我要不看她是个女的，我就打死她了。
2: 你打她干嘛呀？我想混进牛德彩家里，还得靠这个女人呢。
3: 你把这个钱包给她就够了，
2: 不然怎么样？不是，你小子来真的？
3: 不是不是，兄弟，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2: 套你个头啊！你赶紧走吧你！哎呦，
3: 不好意思啊。
1: 你们这两个废物，就这么保护老娘的？回去我让司令剥了你们两个。
0: 哎，太太，那个他马上就回来了，没事的。
2: 太太，太太，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幸好没有少啊！
2: 太太，你放心吧，这个钱一定不会少的。你都不知道，我抱着那个小偷的大腿啊，我不让他走，他就拼命的打我。后来来人了，来人他就怕了，然后他就跑了，我又抓不着他。
1: 是吗？行了。
2: 哎呦姐，哎呦姐，
0: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2: 我好像头晕，哎
0: 呦，那怎么办呀？来来来来，
2: 难受，
0: 这怎么办呀？哎呦，那怎么办呀？
2: 我也不知道啊，你说会不会死啊？
0: 哎呦，怎么办呀？
2: 姐，
0: 哎呦，
2: 哎呦，
1: 哎呦，那这个打赏给你们的。
0: 这太太，我们不要钱，我们这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2: 对，
1: 真的呀？
2: 不要钱。
1: 你们两个可真是好人呐。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陈娇，这是我弟弟陈春。哎
1: 呦，好，你们今天呢帮了我的大忙，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啊，就到司令府去找我。啊，
0: 哎呦，您就是司令太太啊？啊，太太，哎呦，太太，
2: 太太，
0: 我们现在就有事求您呢。
1: 怎么了这是？啊，
0: 太太，我们两个人是到城里来找亲戚的，但是这兵荒马乱的，亲戚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2: 姐，我听说二大爷他死了。
0: 太太。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整个人慈祥的跟菩萨一样，您就留下我们两个吧。 太太，我们不要工钱的，
1: 您只要管吃管住就行了。
2: 不要钱，不要钱，
1: 不要工钱的。
2: 不要不要不要。
1: 那感情好啊，我们府上呢正准备办寿宴。你呢就跟我回去做个丫头好了。
0: 啊，好好好。
1: 你弟弟会干什么呀？
2: 俺会做饭。
1: 那你就到伙房打杂吧。
2: 好。
1: 行了，你们两个起来吧。现在啊就跟我回府。
0: 谢谢太太，
2: 谢谢太太，
0: 谢谢
2: 谢谢太太，谢谢太太，
0: 谢谢太太。
2: 成了，
0: 快走，快快快！
4: 嗯，哎，厉害了！哎呦，宝贝儿，哎，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哎呦，哎呦，宝贝儿，哎，你好，哎，哎呀，好好，
1: 哥。
4: 这俩什么人呢？哎，
1: 别提了。今天在街上啊，有人把我钱包给抢了。
4: 谁呀？他不想活了，哪儿呢？
1: 算了算了，都已经解决了，还是他们兄妹俩把我的钱包给抢回来了。还说想在咱们府上当下人。还是不要工钱的。
4: 不错不错不错，你们俩叫什么名字？
2: 俺叫陈春。
0: 我叫陈娇。
4: 哎呦，不错呀！啊，不错不错，不错呀！
1: 陈娇，以后你就跟着我。陈春，你就到伙房打杂。哎，
4: 张妈，张妈，
5: 来了来了！哎，王队长，哎，太太，

0: 有什么吩咐啊？
1: 啊，给这姐弟俩安顿一下，换个衣服就开始干活了。
0: 哎，好的，跟我来。哦。
2: 哎呀，哎，
3: 给他们洗干净点啊。
0: 哎，好的，
1: 不错不错。哎呀，哎呀，宝贝儿，哎呀。
0: 你俩就住这儿，待会儿把衣服换换，洗洗脸，就到前面去找我。
4: 好的，谢谢啊。哎，
0: 不谢，我走了啊。
4: 你干嘛对自己出手这么重啊？
5: 这哪是我打的呀，无影那死小子干的。
4: 无影？
5: 就是他。
4: 他也太狠了吧！快来，我来给你上药。
5: 啊，不用了，不用了，姐。对了，姐，我问一下。咱们这次做卧底的事儿，队里面应该没几个人知道吧？
4: 白队长说这是秘密行动，队里面只有核心队员才知道。听着，我们现在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活动，凡事要小心啊。
5: 嗯，我知道了。
4: 哎，还有，你遇事不能冲动，如果有什么情况要记住及时和队长汇报，听到没有？
5: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先到伙房去看一下啊。姐，你先忙着。
4: 我还没说完呢。
5: 我知道了。

0: 打灯，再打，继续。
1: 老徐呀，又见面了。
2: 王哥，这次又给兄弟准备了什么好酒好菜啊？哼，
1: 10把王八盒子，20只3把大个儿，5000发子弹，怎么样？
2: 这菜够硬。
1: 你开个价吧。
0: 嗯，老规矩，10根金条。嘿嘿嘿，
2: 王哥，咱兄弟这交情，10根太贵了，6根吧。
1: 你喝多了吧？不能少于9根。
3: 8根。成交。王哥，这怎么回事？给我上！
0: 走。

佐藤君玉碎了，我为他的大队物色了一位极为适合的新队长。我们的敌人猎豹突击队的前身是凤凰山游击队，我请来的这个人过去曾多次和他们交锋，对他们的成员及战术特点了如指掌。

0: 这位是赤坂少佐。嗯，你们二位今后要多多合作。
1: 嗨
2: 嗨，
1: 久闻赤坂少佐大名，请多关照。
2: 嗯，
1: 我听说赤坂少佐刚刚受到一些小小的挫折。
2: 你是什么意思？
1: 请不要误会，我没有侮辱阁下的意思。其实我本人以前也多次败在这些人手下。我的叔叔黑木大佐也是被这些人给杀害的，所以我希望跟赤坂少佐通力合作，来杀死这些我们共同的仇人。
2: 嗨，一定会的。
1: 这次来我还有一个别的任务，我的助手美惠子少尉和我一直在追踪一个贩卖军火的人，可是就在昨天晚上就要抓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却被人给灭口了。
0: 怎么会是这样？
1: 美惠子，
3: 嗨，
1: 向司令报告一下情况。
3: 嗨，我们在追查地方武装力量的战斗中，发现他们普遍使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器弹药，当然其中一部分是他们战斗所得，但更多的他们是通过军火贩子那里获得。我们追查其中一个军火贩子到了朝阳城附近，就在我们快要得手的时候，这个军火贩却突然死亡。我们怀疑他是被和他交易的人灭口，种种迹象表明一定有人利用皇军的武器弹药中饱私囊。
2: 可恶！
0: 你要尽快的抓到这个人。
1: 嗨，司令请放心，这个人我一定会抓到他的。
2: 嗯，
4: 赤坂少佐，怠慢你们了。我们东京俱乐部刚刚重新装修好，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5: 嗯，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们，上次为了执行任务把这里给破坏了。嗯，
4: 啊，没关系，大家都是为天皇陛下效忠。
2: 嗯，哦对了，我们邀请的黑木少佐他到了没有？
6: 黑木少佐到。
1: 赤坂君，久等了。
2: 黑木君一路辛苦了，来，快里面请。
4: 请。请。
2: 请坐。
1: 嗯。
2: 今天我和石野、石原专门为你们接风洗尘，一路上辛苦了。来，我们干了这一杯。
7: 黑木少佐，这次由你们来协助我们共同歼灭新四军的这支猎豹突击队，这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不过恕我直言，不知道黑木少佐您的武功怎么样。

果然厉害，黑木少佐果然是厉害啊！你叔叔在世的时候，我一直很钦佩黑木大佐的武功。他既是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又是一位武林高手，如今。

0: 没想到黑木少佐竟得你叔叔的真传，实在是令人佩服啊。
1: 谢谢赤坂少佐，我跟我叔叔是没办法相比的。

0: 你现在去报仇，有没有把握？
1: 哼，新四军突击队这几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们当中最厉害的，就是他们的队长，聂天明。
2: 黑木少佐有所不知啊，聂天明已经被我们打成重伤了，他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
1: 即使是这样，其他几个人也不能小看呐。那个白三使得一手好枪法，飞刀更是百步穿杨。还有一个女的叫做苗香儿，使得一手好剑法，实在是不好对付啊。
0: 你还了解其他人吗？
1: 还有一个叫做陆有为，他是昆仑派拳法的高手，他的武功非常霸道。当年他一个人大闹吉田道场，就连高手吉田都是死在他的手上。
2: 吉田会长是我们黑龙会的重要人物啊，居然会死在他的手里。
1: 是的。还有一个人叫蔡彪，他的鞋子里藏着短刀，配合他的旋风腿，就变成了杀人的利器。
3: 嗯，你说的这个人我们交过手，确实如此。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无影的，这个无影很懂炸药，他做出来的炸药千变万化，实在是不得不防啊。除了这几个人之外，还有一对姐弟，姐姐叫柳禅，是一个神医，当年的凤凰山游击队，无论是谁受了再重的伤，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能把他救过来。他的弟弟叫柳飞，还有一个会用毒的叫海里青，不过现在已经死了。这些人只要在一起，就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要想对付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黑木少佐所言极是，这帮人我也是有所耳闻，并且和其中几个人也曾经交过手，说实话的确是出手不凡。不过如今有了黑木军的加入，我充满了信心。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马在一起，就一定能把这帮人给掰断。
1: 说得好，我们为早日摧毁新四军突击队干杯。
4: 干杯。
5: 司令啊，不是说好陪我去买衣服的吗？怎么又去开会啊？
6: 哎，皇军找我去开会，那是正经事儿，我不能不去。再说了，你那个什么衣裳什么时候自己花钱买过呀？
7: 司令，车准备好了。
6: 好，王爷呢？你陪着太太去买衣裳，开会呢我自己去就行了。
7: 不行啊，司令，我接到命令要和你们一块去开会。
6: 啊，又出什么大事了？怎么连你都被通知去开会？
7: 我也不知道啊。
6: 好吧，那咱们就走吧。啊，
8: 司令。哎呀，开会的时间到了，我就搭你们车一块去吧。
6: 你也要去开会吗？
8: 是啊，接到通知要不谁愿意去啊？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9: 司令，我刚接到命令要我去开会。
6: 好吧好吧，都去开会都去开会，也不知道这小鬼子到底搞什么鬼。
7: 哎，司令，我听说新来了一个少佐，会不会他想看看我们每个人呢？
8: 哎，那会不会又有什么新的行动指示啊？
6: 瞎猜什么呢？啊，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走走走走，
8: 对对对对，
6: 一起走。
8: 哎，请请请请请。
5: 这帮日本人真会使唤人。哼。哎，我说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回屋啊。

0: 哎，不是说要开会吗？啊，怎么到现在就来了咱们四个？其他人怎么一个都不来啊？
1: 哼，今儿这事儿啊，我都觉得有些蹊跷。
2: 几位久等了，我是美惠子少尉，牛德彩司令。
0: 啊，我是。
2: 黑木少佐，请司令去他的办公室。
0: 好，好，好，好。

0: 老姚，怎么就让司令一个人过去了？那还通知我们来干什么呀？切，
1: 表爷，少爱勿躁。

0: 少佐，牛司令到了。
1: 黑木少佐，
2: 牛司令，久仰大名啊！坐。
1: 谢谢。嗯。黑木少佐叫我来，是不是有什么吩咐？
2: 哼，吩咐谈不上，就是想和牛司令聊聊天，认识一下。啊，
1: 好好好，
2: 我听说牛司令是久经沙场，那么以前你一定是战功显赫了。
1: 哪里哪里哪里，黑木少佐您过奖了。我牛德彩啊，过去就是一山大王，随便的瞎打一气。如今呢，有这么一个好机会，能让我为皇军效力，这让我牛德彩感到无上光荣，真的无上光荣，无上光荣啊！
2: 牛司令对皇军的忠诚，让我非常感动。但是我必须要坦白地告诉你，你们皇协军有问题。
1: 有问题？黑木少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哼，这么告诉你吧，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追查倒卖军火的案件，你应该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不可能做这件事的，所以做这件事的最大嫌疑就是你们皇协军的人。
1: 什么？黑木少佐在怀疑我的人倒卖军火？黑木少佐，咱们说话可得有证据。
2: 哼，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们皇协军，你们皇协军里有人倒卖军火，你这个做司令的不可能不知道。甚至于，
1: 甚至于什么？
2: 甚至于，连你这个做司令的都有嫌疑。
1: 什么？连我都怀疑？
2: 哼，牛司令。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坐。这种事情我见得太多了，你们皇协军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我就曾经见过，有的皇协军司令骗了我们皇军的武器弹药和军费，带着人马一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牛德彩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我敢对天发誓。
2: 哼，我信得过你牛司令，但是不代表我相信其他的人。

0: 军火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你这个做司令的，不可能不知情。就算你不知道，也应该有怀疑的对象。唉，既然黑木少佐说我的人有问题，哼，那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了，无话可说。
1: 哼，牛司令，你就不要再犹豫了，啊！这个人一定是存在的，而且绝对不会是普通的士兵，一定是出在你们皇协军的高层。说，这个人是谁啊？啊！
0: 哎呀，既然黑木少佐这么肯定。 那我只能瞎猜了。谁？这个，要说啊，我的人当中有这么一个倒卖军火的人，他是谁呢？哎呀，那一定是周易夫。
1: 周易夫，对，
0: 周易夫是我的参谋长。你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你看啊，倒卖军火的人绝对不是我牛德采，我的副官姚邦彦他为人忠厚老实，队长王金彪那是我大舅哥，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来害我。这两个人我敢保证。所以说，能怀疑的就只有周易夫。要说这个周易夫啊。
2: 其实怀疑他也没什么证据，只不过是黑木少佐要我怀疑我自己的人，那我只能怀疑他了。都这么久了，他们把司令叫去干嘛去了？切，弄得个神神秘秘的，哼！哎。 王队长，稍安勿躁。哟，啊，这个妹夫，他们问你什么了？这你瞪着我干什么呀？
3: 司令，到底是什么事？回去再说。姚副官，黑木少佐要见你。
4: 是。

0: 黑幕少佐，我是黄学晶副司令官姚邦彦。
1: 姚副官，坐。姚副官，你跟随牛司令多长时间了？10年。
0: 哦，10年。
1: 是。
0: 牛司令一直很信任你吧？啊？牛司令一直都对我很好。
1: 那你对他忠心吗？我一直效忠司令。那你为什么还要倒卖军火？
0: 我没有倒卖军火。
1: 我劝你，最好老实交代，你究竟是？

0: 什么倒卖军火的？
1: 少佐，我没有倒卖军火。
0: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负责清点军火的人一直都是你，难道不是吗？
1: 是，负责清点军火的一直是我，可是我姚某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0: 我也不怕告诉你，我们正在追踪的一个军火贩子已经来到了朝阳城。既然他们来到这里，那就说明这里一定有人在贩卖军火。
1: 黑木少佐，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也不能证明是我们黄协金内部的人在倒卖军火。恕我大胆，也可能是皇军内部的人在做军火生意。
0: 报告，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都是誓死效忠天皇的精英，是不可能有人干这种事情的。况且他们在这里没有根基和人脉，他们能把军火卖给谁？
1: 黑木少佐，请息怒，就当我没有说过。
0: 那我这么问你，如果皇协军里有人倒卖军火，你怀疑是谁？说。
1: 我没有证据，我不能乱说。
0: 我是说，如果
1: 只是推测的话，我怀疑
0: 谁？
1: 周参谋长，
0: 周义夫。
1: 是，少佐，我说过，这只是推测。

0: 副官，啊，他们找你干什么呀？
1: 没什么，他们就说
2: 王队长，黑木少佐要见你。
0: 哦，是。

0: 少佐，王金彪带到。
1: 黑木少佐，哎呦，黑木少佐，哎呦，您就是黑木少佐，久仰久仰久仰。黑木少佐，您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可不太平了，那新四军的突击队呀，嘿呦，闹腾的厉害呀。不过您来了就好了，您这一来啊，他们肯定闻风丧胆，再也不敢露面了。当然了，我们黄线军呢，绝不会劳您大驾，让您亲自出马，杀鸡焉用牛刀啊。我王金彪一定一马当先，扫除祸根。您不知道啊，我王金彪，哎
2: 呦，坐下。嗯，哎呀，
1: 这个，我说黑木少佐，您刚到此地，对这儿不熟，您去过回春楼吗？哎呦，那个地方的娘们儿，那叫一个水。
2: 王金彪。

1: 少佐，你已经东窗事发了，你不要再跟我拉关系了。这什么东窗事发呀？少佐，您说什么呀你？
0: 王金彪，你就不要再跟我演戏了。我可以告诉你，你倒卖军火的事情。
1: 我已经查得水落石出了。这倒卖军火，这没有的事儿啊！我从来没干过这事。您听谁说的？这是。哼，你的妹夫，牛司令，还有副官姚邦彦，他们已经把你给供出来了。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
2: 这是哎呦，少佐饶命啊，饶命啊，少佐饶命啊！这是我妹夫的胡说八道，姚邦彦。哎，不对呀，姚邦彦现在跟我是一条线上的，他怎么可能把我给供出来呢？不会是黑幕他炸我吧？嗯，你刚才说什么？姚邦彦，他怎么了？啊？
1: 姚邦彦，他诬陷我，我冤枉呐！哎呦，我比窦娥还冤呐！黑幕少佐，你可得为我做主啊！哎呀，王金彪，我告诉你，你最好老老实实交代，把贩卖军火的事情招出来，再不老实。
2: 我一枪打死你！少佐，你开枪吧！
1: 我王金彪，身正不怕影子歪。你说倒卖军火的事情，我没做过。哼，死到临头还在狡辩。你真的不怕死吗？
2: 不怕，脑袋掉了，碗大个疤。30年后又是一样好汉。你过来个痛快的吧。
1: 反正我没干过倒卖军火的事儿，开枪吧！我不会让你痛痛快快的死。我先一枪打穿你的肺，让你在几小时之后慢慢的死去，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2: 哼，开枪吧！反正你打死我，你就放跑真正倒卖军火的人了。开枪吧！
1: 好啊，你有种，再不招供，我就打掉他。
2: 我王金彪一辈子风流快活够了，就算当太监也不能被你冤枉。开枪吧！

0: 没想到王队长真的是条汉子啊！相信你就算被突击队抓到，也不会做叛徒的啊！什么意思啊，您呢？我跟王队长初次见面。
1: 谈不上怀疑，但是有人说王队长在倒卖军火，我就试探一下，啊！坐，王队长。少佐啊，有您这么试的吗？您视野得有个限度啊，你就不怕屈打成招？
0: 放跑了真正的敌人呐！好了，不说这些了。我现在可以相信你王队长不是我要抓的人，但是你们皇协军内部一定有人在倒卖军火，不是你，一定也会是其他人。会是谁呢？牛司令。 姚副官，还是？

0: 周以夫啊？
1: 嗨，甭问了，周以夫。
0: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是他？
1: 这，我有证据啊。
0: 什么证据？
1: 以前这查军火呀，都是姚邦彦的事儿。哎，最近呢，这个周以夫突然插手了。你说，他如果不想对军火下手，他干嘛这么做呀？
0: 既然有证据，为什么不早点报告？
1: 这，我过去都没敢往这方面去想。这，再说了，这是要杀头的事儿啊，谁这么大胆子敢做呀？不过，您那么一说，我再结合周以夫的一举一动，不是他偷的军火，会是谁呀？
0: 那好。多谢王队长了。如果一旦让我查出是周以夫干的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大大的嘉奖你的。啊，
2: 多谢小子。
0: 好了，谢谢王队长了，你先回去吧。
1: 回见，回见。
3: 妈的，笑死我了。
1: 回见。回见，回见，回见。
0: 这个王金彪是个老兵油子，他的话一句也不能相信。
4: 哼，只知道吃喝玩乐，他的嫌疑不能排除。这王金彪一看就是个软骨头，为什么会不怕死呢？
0: 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不过只要是狐狸就早晚会露出尾巴。

0: 王队长，你这怎么了？
1: 哎呦，吓死我了！那黑幕啊，他差点一枪打死我！哎
0: 呀，为什么？哎呀，
2: 周参谋长，
3: 啊，在。
2: 该你了。
3: 是。

0: 你没把我招出来吧？
1: 哎，
0: 那你说的是谁呀？妹夫，你说的是谁呀？
2: 你还有脸说？
3: 王队长，你就别再问了。牛司令他一直在保护你，他不会说是你的。
0: 哎呀！我就相信你们俩是不会出卖我的啊！你们知道吗？那黑幕啊，他想炸我，幸亏我聪明机智。这我没干就是没干嘛，这真金不怕火炼。
4: 请坐。
5: 黑木少佐太客气了，周某实在是不敢当啊。
4: 朋友之间应该礼尚往来，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对。

0: 黑木少佐，您叫周某人来有事吗？没事，我就是想问问周参谋长，晚上有没有空？
1: 有空，
0: 好，我请你吃饭，啊，
1: 吃饭。

1: 周参谋长，好像不给我面子。
2: 不，黑木上佐，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就这么定了。我看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哎，你去跟他们说一下，我们马上就出发。啊，
2: 好。那我先告辞了。
1: 啊。

0: 哎呀，
1: 你，
0: 哎
1: 呀，
0: 你，你还有命回来呀你？
2: 王队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3: 黑木少佐都问你什么了？你又是怎么回答的？
2: 黑木少佐他什么也没说，他说要请我吃饭。
0: 哎呦喂，没请你吃枪子儿都不错了，还请你吃饭。周参谋长，做人要坦白，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3: 黑木少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2: 哎呀，司令，黑木少佐他真的没有说什么，他就是说要请我吃饭。
0: 笑话，哼。哎，他怎么不请司令吃饭？怎么不请我和老姚吃饭，偏偏请你周义夫吃饭呢？哎，你不会是在黑木少佐那儿胡说什么了吧？
2: 我再说一遍，我什么都没说。
0: 那他让你去跟这……
4: 周参谋长，黑木少佐已经准备好了，咱们走吧。
2: 好。
0: 哎，这小子肯定在黑木少佐那儿胡说什么了，要不然他妈
3: 走了。你还在这里等什么？也等着人家请你吃饭吗？屁都没你的份儿！哼！
0: 不是，我说老姚啊，
5: 好了，走吧。
0: 这他妈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6: 来，周参谋长，尝尝我们日本的清酒。
2: 黑木少佐，我们还是把话说清楚的好。
6: 哼，周桑。有话请讲。
2: 我想请问黑木少佐，为什么要分化我们皇协军？
6: 周桑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很简单，牛司令姚邦彦还有王金彪跟你谈完话回来，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王金彪甚至是死里逃生。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可想而知。但是，你什么都没有问我，而且还单独请我喝酒。哼，您这么做，牛司令他们会怎么想？黑木少佐，这不是分化我们，还能是什么？
6: 周桑果然是机敏过人啊。没错，我就是要分化你们。
2: 少佐，您这么做会引起皇协军的内斗，这对皇军又有什么好处呢？
4: 你们早就开始内斗了。实话告诉你，我和少佐来到朝阳城的任务之一就是剿灭军火的事情。牛德彩、王金彪、姚邦彦全都一口咬定这件事情是你周义夫干的。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可想而知。但是，你什么都没有问我，而且还单独请我喝酒。哼，您这么做，牛司令他们会怎么想？林木少佐，这不是分化我们，还能是什么？
1: 周桑果然是机敏过人啊，没错，我就是要分化你们。
0: 少佐，您这么做会引起黄协军的内斗，这对皇军又有什么好处呢？
2: 你们早就开始内斗了。实话告诉你，我和少佐来到朝阳城的任务之一就是剿灭军火的事情。牛德彩、王金彪、姚邦彦全都一口咬定这件事情是你周逸夫干的。
0: 既然是这样，那你们为什么不审讯我？为什么还要单独请我喝酒？
1: 因为他们越是针对你，我就越是相信周桑你是清白的。
0: 少佐英明，
2: 倒卖军火不是一个人能做得了的，他们在拉你做替罪羊。
0: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 哼，不要这么悲观嘛，周桑。其实就凭你的才智和对皇军的忠诚，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0: 请少佐明示。
1: 由牛德才指挥的皇协军不但战斗力低下，而且和皇军是离心离德。我相信倒卖军火的人就在他们中间，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联手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从今天起，我要你严密监视牛德彩、王金彪和姚邦彦，你只需对我负责，不必再受牛德彩的节制。等到你掌握了犯罪证据，水落石出的那一天，牛德彩那个司令的宝座就是周桑你的了。
0: 哦，多谢少佐栽培。
1: 周桑，以后就看你的了。
0: 我周逸夫誓死为皇军效力。
1: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干杯。
3: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好巧啊！
1: 是板军。
0: 黑木君，怎么在这儿碰到你啊？
1: 我今天有点事情，请一个朋友在这里吃饭。
2: 是板少佐。黑木少佐，今天感谢你的酒，改日我一定请回黑木少佐，请您务必赏花。
1: 好的，
2: 你们聊，那我先告辞了。
0: 难得在这碰到，一起上去喝一杯吧。
1: 好的，
0: 请，
1: 请。
0: 我正好有事要向黑木兄请教呢。可是有一点，我还是没有明白，黑木兄怎么会请周义夫吃饭呢？
1: 哼，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3: 黑木君，东京俱乐部是只对我们日本人开放的，这么高级的俱乐部，中国人是没有资格进来的。
1: 事业军言重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你们赤龙特战队虽然英勇，但是完全不知道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如何利用中国人。

0: 黑木龙少佐，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是伟大的征服者，我们需要绞尽脑汁去讨好这些中国人吗？哼！哎，我认为黑木兄说的有道理，请继续。嗯，
1: 关于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的事情，就算你们不找我，我也打算找时间跟你们好好聊聊。
0: 嗯。 我的叔叔黑木大佐经常告诫我，他认为中国人就像水，遇方则方，遇源则源，只能疏导利用，不能强行堵塞，否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2: 原来黑木大佐已经看清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了。
0: 嗯，
2: 今天。
3: 只是授予匪浅呢，哼，来，我敬你一杯。
4: 干杯！
3: 王金彪，你干的好事，这下满意了吧？哼，
4: 黑木已经怀疑到我了，他不卖军火，杀头的重罪，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全都害死？你说，
3: 司令，我是冤枉的。 他妈的还不承认！老子今天要打死你这个畜生！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司令，司令，司令，你不能打呀，再打会把他打死的。
5: 司令，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替他求情？你是不是想跟他一起被日本人给毙了？
3: 司令，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吗？
5: 有什么蹊跷呢？我刚刚去过库房，周义夫也在，武器太阳的数目都对，我对他那真是冤枉的呀！
3: 就是啊，捉奸捉双，捉贼捉赃，这火又没少，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5: 有你还有脸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过什么吗？啊！你看看今天日本人的架势，连老子差点都给毙了，你还他妈不说真话？让你不说，让你不说，让你不说，让你不说，让你不说，让你不说，司令，司令，你听我说，还有什么好说的？今天这个架势你也不是没看到，
0: 司令。 既然日本人追杀救国上都已经追杀到朝阳城，只要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咱们内部出了问题。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司令，你想一下，今天我们三个人就像过堂一样惊险，
5: 可是周义夫呢？他不但没有事，反而被日本人请去吃饭，这说明了什么？
3: 难道是这个周义夫在背后给咱们捅刀子？
5: 对对对。
3: 就是这小子，肯定是他耍的阴谋啊！
0: 闭嘴！
3: 周义夫可能会诬陷你，他怎么敢连我这个司令也诬陷呢？
0: 司令，这个不见得吧？你想想，在皇协军中，如果有人可以取代你的位置，那么这个人会是谁？
3: 他妈的，他敢！
5: 司令，你听我说，以后咱们还是小心行事为好。
6: 我早就看出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3: 闭嘴！
5: 王金彪，以后不管怎么样，你少他妈给我惹祸。要是再敢给我惹祸，老子就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3: 哎呦，哎呦，哎呦！
6: 司令，
3: 你来干什么？
6: 司令，太太让我给司令送汤，趁热喝吧。
5: 老子没心思喝汤，端走。
7: 痛！不是，我他妈什么时候给他转过祸呀？我这没打坏哪吗？
6: 他真打呀，他真是。哎呀，
7: 伤着没有？啊，
6: 我正一人受辱。好，好，好，好。刘飞，
7: 哎，姐，出什么事儿了啊？
6: 我跟你说啊，刚才我去给牛德彩送汤了。 我看见他在打王金彪，
7: 活该！狗咬狗，他为什么打王金彪？
6: 嗯，他们之间聊什么我也没听到，可能是王金彪又犯了什么错误吧。
7: 嗯，哎，王金彪和牛德彩要闹翻的话，哎，这倒是件好事啊。

0: 你又不是没见过牛德才怕老婆的样子，他们两个能闹出什么大事来啊？嗯，
1: 那你还紧张兮兮的干嘛？
0: 你听我说，我们先不去管王金彪的事情，但是我听他们的意思呢，好像他们是跟周以夫之间有很大的矛盾。
1: 周以夫？嗯，哎，这倒是个好消息。牛德彩是他们的司令，周以夫是他的参谋长。二鬼子的头和脑之间要是产生矛盾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做文章了。
0: 嗯，看来我们这次没有白来。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查出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
1: 哎，等我们打探清楚消息之后啊，就告诉白队长他们。
2: 嗯。王爷，正如你说的，这个黑木龙真是太厉害了。
3: 他虽然厉害，可我恰巧掉进了我的圈套。
2: 这怎么回事啊？
3: 黄谢军里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周义夫，我牛德彩和王金彪一块指认他就是倒卖军火的那个人，可是这个黑木龙不但没有怀疑他，反而倒拉拢他，这对我反而有利。
2: 为什么说对你有利呢？
3: 因为这样一来，周义夫就成了牛德彩他们一家人的眼中钉，我接近并且帮助王金彪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周义夫，只要能够除掉周义夫，那么牛德彩、王金彪他们好对付，以后我们做什么事情也就容易多了。
2: 原来你早有计划，但是现在黑木龙来了，你还是要格外小心呢。
3: 我会小心的。哦，对了，二嫂，你还要通知白队长，这个黑木龙是他们的老对手，这次他们来朝阳城，对突击队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
2: 好，我尽快通知他们。

0: 哥。
1: 哎，干嘛呢？
0: 怎么了，哥？闷闷不乐的。
2: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黑木龙？
3: 黑木龙，就是那个黑木大佐的侄子。
2: 没错，就是那个王八蛋。
3: 怎么可能把他忘了呢？华成辉我都认得，我爹就是被他害死的。
0: 怎么了，哥？
2: 这家伙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亲眼看见蔡彪和陆有为把他打下山崖的。
2: 据可靠消息，黑木龙并没有死，而且还来到了朝阳城了。
0: 哥，你不用担心这个，以前在康城也不是没跟他交过手，他打不过咱们，更何况当时他还有黑木大佐那么硬的靠山，他赢了咱们没有啊？现在更不用怕他。
3: 不行，这次我们绝对不能轻敌。俗话说得好，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谁知道这个黑木龙躲起来这段时间干了什么？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再说了，他叔叔是让咱们杀死的，这次他来朝阳城一定是来报仇的。
2: 苗姑娘说得对，一龙二虎已经很难对付了，再加上个黑木龙，他对咱们已经十分了解了。影子，这样，你去城里一趟，把柳飞、柳禅叫回来。
0: 去吧。好嘞。
4: 小雪啊，
5: 哎，
4: 又在洗衣服。
5: 蔡大哥，我正好有事情要问你呢。
4: 你说。
5: 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有些关于草药的事儿。我想向柳禅姐请教一下，但是我好多天都没看到她了，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4: 啊，你问柳禅他们姐弟俩去朝阳城执行任务去了。哎，就是去那个牛德彩家当下人去了。
5: 这算什么任务啊？
4: 谁说不是呢？其实啊，我也觉得他们是在瞎胡闹，他们只不过是看着那个牛德彩啊借办五十大寿的名义搜刮老百姓，他们呢就想教训教训他，搞砸他的寿宴。等他们一办完事儿啊，很快就会回来的。
5: 我也觉得他们应该教训他一下。
4: 是。
5: 哦，蔡大哥，那我没别的事儿了，你去忙你的吧。
4: 好，那我走了啊。
6: 嗯。原来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看来柳禅、柳飞在突击队里也就是个小人物。

0: 听说你要去趟朝阳城啊？
1: 我哥让我把柳飞和柳晨带回来。那个，帮我带点东西吧。
0: 什么东西？
1: 这我还没想好呢。你没想好带什么东西？你让我怎么给你带啊？不是，就是那个，带个礼物，送给女人的礼物。哎，我这儿有两块大洋。
0: 攒了好久都没舍得花，你可得帮我好好挑一挑啊！
1: 你这是灾星未平，色心又起啊你！
0: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色心呢？太难听了吧你！<笑>
1: 老实说，这礼物是不是送给江小雨的？
2: 你别胡说八道！
1: 行了，谁不知道你喜欢人家江小雨啊？<笑>
0: 行了行了，别说那么多了，总之啊，你把这礼物啊好好的给我挑一挑，啊！
1: 哎。
0: 包你满意，啊！包江小鱼满意啊！去，快去快回啊！烟台苹果莱阳梨，
3: 微风萝卜皮，我们都买了，还缺点啥？
4: 不缺啥了，买完了，咱们就回去吧。好啊。
3: 烟台苹果莱阳梨，微风萝卜皮。张妈，俺想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
4: 俺想到那边买点苹果。买苹果干嘛？俺
3: 姐就爱吃苹果，好久没吃了，俺想买点给她带回去。要不然这样吧，张大妈，您先回去吧，俺买完就回家。
4: 真行啊，还真疼你姐啊！这样吧，我一个人先回去，家里啊还等着做饭呢啊。
3: 您放心吧，啊，
4: 我先走了啊，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找你呗。
0: 找我？找我干嘛？
1: 队长叫你们回去。
0: 他为什么叫我们回去啊？
1: 黑慕容来朝阳城了，知道吗？这太危险了。
0: 黑慕容不是死了吗？
1: 不是，你问我，我问谁去？根据可靠情报，黑慕容就在朝阳城。我哥认为这儿太危险，所以让他们赶快回去。
0: 不行，我们现在还不能走。
1: 为什么呀？
0: 我们在牛德彩家刚发现了新的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我跟你说，二鬼子之间内部不和，王金彪又给牛德彩惹祸了。但是牛德彩又碍于他太太王蝶衣的面子，又不能把王金彪怎么样。
1: 这算什么情况？
0: 我还没说完呢。
1: 啊，说说说说。
0: 这个牛德彩、王金彪还有姚邦彦，跟参谋长周玉夫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很可能对周玉夫动手。
1: 哎不，这挺新鲜啊。
0: 新鲜吧？哎，回去跟队长说一下，让我们继续留下来。
1: 不是，这样我觉得不太妥吧？
0: 有什么不妥的？我们没事儿。哎，我姐每天给王蝶衣当贴身丫鬟，根本出不了门。你看我这个样子，他们根本认不出来。再说了，黑慕容跟这个牛德彩应该还不熟，不可能去牛家的。哎，你跟队长说一下，快。
1: 那行吧。啊？
0: 笑什么你啊？
1: 好的挺快的。
0: 我跟你说啊，我这账还没找你算呢。我姐说了，
1: 这个苹果啊，算了啊。

0: 女。哎呀，陈春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厨房里一堆活等着你干呢，快去。
1: 喊我呢。嗯。哎。
0: 闭目，少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牛德才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2: 哼，没关系，稍等一下。
0: 嗯。
1: 姐，我跟你讲，不好了，出大事了！
0: 不不不，你这是怎么了？这么紧张兮兮的，见鬼了？
1: 我可不是见了鬼了吗？
0: 开什么玩笑，大白天的！
1: 哎，姐，你听我把话说完，那个鬼他还活着，是黑木龙，那个鬼就是黑木龙。
0: 黑木龙？啊，这怎么可能呢？他不是早死了吗？
1: 你问我，我问谁呀？我跟你讲，黑木龙不但活着，他还来了朝安城。我刚才回来的时候，他就在牛家大院里呢。
0: 这怎么办呢？他肯定会认出我们两个来的，千万不能让他看到我们啊！
1: 对了，姐，我刚才买菜的时候看到无影了，他跟我说，队长他们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叫我们赶紧回去呢。
0: 回去？哎，这样，你先回伙房去，那个地方黑木龙是不会去的。嗯。然后前院千万不能去了。哎，
1: 那你怎么办？
0: 你就别管我了，赶紧走吧。啊，
1: 好。哎，姐，你小心点啊。
0: 好，我再想办法，你赶快走吧。

0: 哎呦，黑幕少佐，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让二位贵客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1: 哪里哪里，牛司令日理万机，是我来的唐突。这位是
0: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黑幕少佐。
2: 黑幕少佐您好。
0: 这位是我内人王蝶衣。
1: 嗯，哦，原来是牛夫人啊。牛夫人你好。牛夫人果然是人如其名啊。
2: 哎呦，您过奖过奖了。
0: 二位贵客请坐，请坐啊，
2: 请坐，
1: 请
2: 请坐
0: 啊，坐坐坐坐。黑幕少佐今天突然光临寒舍，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
1: 哦，今天我是特意来向牛司令道歉的。
0: 道歉？这话从何说起啊？
1: 实不相瞒，我们已经查出了是谁在倒卖军火。之前因为不明真相，冤枉了司令和部下，所以今日特意来道歉。
0: 哦，这么快就查出来了，是什么人在倒卖军火？这脏水都泼到我黄协军头上了，你告诉我他是谁，我饶不了他。
1: 牛司令，事情还在继续调查之中，一旦有了消息我会马上通知您的。
0: 谢谢。
2: 那就好，
0: 谢谢，
2: 那就好，误会消除了就好。黑木龙少佐啊，您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家德彩啊，对那些危害皇军的人那是深恶痛绝，这不还在为那些倒卖军火的事生气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都过去了，咱们聊点高兴的事儿 啊，谈点高兴的事儿。
2: 黑木少佐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做客，我们不谈公事，我们唠唠家常。
1: 好，好。
2: 哎，对了，黑木少佐，下个月呢是我们家德彩过50大寿，到时候呢，您要是有空的话，一定要来赏。

0: 风光啊。
1: 哦，牛司令风华正茂可不像50岁的人呐。
2: 哪里哪里，老了老了。
1: 好，到时候我一定过来上门讨一杯寿酒喝喝啊。
2: 黑木少佐，你要是能来，这是我牛德彩的荣幸，真的荣幸啊。
0: 黑木少佐一看呢就是个爽快的人。
2: 对对对，
0: 我们一见如故。到时候呢能来府上坐坐吃吃便饭就好了，千万不要带千万不要破费呀。
2: 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说话呢？黑木少佐要是能来，那是给我牛德彩天大的面子，到时候咱们家不也蓬荜生辉吗？
0: 是是是。
2: 哎呀，黑木少佐，我这个夫人呢就是这么一个直性子，你千万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牛司令，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有一句俗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个规矩我懂啊。那好，时间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0: 哎，黑木少佐，您再坐一会儿吗？
1: 不用不用。
2: 啊，那这样，那我送送您。
1: 牛司令，请留步。
2: 哎，您慢走啊，您慢走。
0: 慢走啊，黑木少佐。
2: 您慢走。
0: 黑木少佐，您慢点走，记得要来呀。
2: 行了行了，你这么说不是管人家要礼吗？
0: 我。

0: 李梅告诉他，黑木现在在城里啊，他们很危险，还不想回来。
1: 不是我说了，可人家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希望能在牛德彩家继续潜伏啊。
0: 潜伏个屁潜伏！他们现在很危险。我觉得柳飞说的有点道理。
1: 有个屁道理！
2: 行行行行，你说，又有什么道理？柳飞说牛德彩和黑木龙并不熟，只要不是在牛德彩家被撞见，你想想朝阳城这么大，怎么会被发现呢？我觉得柳飞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哎，好了好了，队长，好了，你别太担心了。我觉得他说的也有点道理。柳飞呢，虽然是比较单纯，没有经验，但是柳禅做事情还是很稳重的。
3: 我觉得啊，真要是有什么危险的话，柳钗一定会带着柳飞一起撤退的。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多大点事儿，你说半天了。

0: 哎，兄弟，回来了，回来了，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辛苦了啊！事情办得怎么样啊？哎呀，别提了，人家柳晨柳飞不愿意跟我回来，白跑一趟。
1: 其他的事儿呢？
0: 其他的事儿，什么事儿？
1: 这，怎么，我不让你帮我买东西吗？
0: 你全给忘了你，看你急的，不是，我能忘吗？我给你带回来了，这还差不多。哎呀，怎么样？
1: 不错，漂亮，真漂亮。你也别说啊，还就你小子会讨女人欢心啊！
0: 我跟你说，你给我那俩大洋还不够，我贴了仨铜板，
1: 是吗？ 哎呀，不好意思啊，真够兄弟啊！这样，今天我先请你喝点水，改天我请你喝大酒。
0: 哎，行了行了，还不赶快把东西给人家送过去？
1: 哎，对对对对，哎呦，谢谢啊。

0: 哎呀，怎么样？不错，漂亮，真漂亮。你也别说啊，还就你小子会掏女人欢心啊！<笑>
1: 我跟你说，你给我那俩大洋还不够，我贴了仨铜板。
0: 是吗？哎呀，不好意思啊，真够兄弟啊。这样，今天我先请你喝点水，改天我请你喝大酒。
1: 哎，行了行了，还不赶快把东西给人家送过去。

0: 谢谢啊！这，哎，不是，你怎么回来了？吴英，你说咱们俩算不算是一辈子的亲兄弟啊？你干什么呀？
1: 我让你帮我把这个镯子送给小雨。
0: 我不去，这事我不干。哎，不是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万一被小雨拒绝了，我这老脸往哪搁呀？你是我的兄弟，你就替我送一趟吧，看他喜不喜欢。要是他喜欢呢，你再说这镯子是我送的啊。师爷，你说谁能掺和这个事儿啊？啊，隔着你俩去拜天地，我能替你入洞房吗？这不可能啊！
2: 你小子胡说什么呀你？
0: 你去不去？
2: 我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

0: 哎，吴大哥，吴大哥，
1: 小雨啊，那个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没事，你看看这个，
0: 镯子，真好看。送谁的？
1: 送你的。
0: 送我的？
1: 对啊，你戴上试试。你戴上试试。
0: 合适。
1: 喜欢吗？
0: 嗯。
1: 喜欢就好，那我任务完成了。
0: 哎，任务？送镯子也是任务吗？
1: 啊，是这么回事，这个镯子呢，不是我送你的，是我们师爷让我带他送给你的，所以我任务完成了。啊。

0: 哎，吴英，过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镯子给他了。小雨喜欢吗？喜欢，当然喜欢。真的？啊？我先走了。啊，行。
0: 喜欢，哎呀，太好了！哎呦，他喜欢，喜欢，喜欢就好。
2: 蔡大哥，
0: 是啊，哎呀，小雨，
2: 蔡大哥，你一个人在这儿跟谁说话呢？
0: 我没有，没跟谁说话呀。
2: 蔡大哥，你看我这镯子好看吗？
0: 好看。好看，真好看。
2: 那你觉得我跟他配不配啊？
0: 配呀，当然配了，太配了。
2: 这么贵重的镯子，我都舍不得戴呢。
0: 小雨，别摘呀，戴着多好看呢。
2: 我是怕平时干农活的时候把它给弄坏了，我还想戴着它一辈子呢。
0: 我也希望你能戴它一辈子。
2: 送给我这么贵重的镯子，我都不知道该拿什么去报答。
0: 这有什么好报答的？这
2: 吴大哥这人可真好。
0: 你说什么？
2: 吴大哥，你看他送给我这么好看的镯子，你说他好不好？
0: 什么？吴宇，
2: 蔡大哥。我今天真的太高兴了，从小到大还第一次有人对我这么好呢。

0: 蔡大哥，那我先去忙去了啊。
1: 好啊，无影，你小子竟然在我背后来这么一手，王八蛋！
2: 无影，
1: 王八蛋，老宰了你！
3: 不是怎么着？你这卸磨杀驴是吧？我把东西给你买回来，又帮你送过去，你不感谢我无所谓，怎么着你还打我呢？
1: 你，呸！好你个姓吴的，你可真够兄弟啊！啊，我让你把镯子送给小雨，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是我送的？现在倒好，他以为镯子是你送的，你按的什么心呢你？
3: 师爷，我跟江小雨说了，镯子是你送的。
1: 住口！还敢骗我？小雨现在心里头一直想的是你，要是你告诉他这镯子是我送的，那怎么可能现在会这样？
3: 师爷，我给你发个事情吧，啊，如果我没和江小雨说镯子是你送的，我天打五雷轰！不信，咱们现在找他对质去。
1: 你够了，还嫌我菜不要丢脸丢的不够是吧？行啊，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啊！啊，我蔡彪算是瞎了眼了。

0: 小野啊，你肯定误会，
1: 吴大哥
0: 刚才听错了，那个镯子呢是蔡大哥给你买的，我只是替他送给你，你别误会啊。
1: 吴大哥，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
0: 不是你，
1: 你别说了，我就是喜欢你。
0: 你小野，你这话从何说起？
1: 从你第一次把我从鬼子手里救下来开始，我只要一想起你，我的心里就会扑通扑通的乱跳。
0: 不是，这蔡大哥上次也救你了。
1: 蔡大哥他也是个好人，可是在我的心里，我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大哥哥。可你不一样，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开始，我就真的喜欢上了你。后来我们朝夕相处，我更加认定你就是我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吴大哥，难道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吴大哥，
2: 我让他撑点啊。待会儿再添点饭。
0: 今天这
1: 吴大哥你吃肉
0: 啊。

0: 吃点呀！哦，哎，干嘛去？有事吗？
1: 不是，怎么吃这么快？
0: 老子运气不好，吃了一嘴沙子，不吃了还不行吗？哼！
2: 领导，
0: 怎么回事？这是？
2: 没怎么回事。 哎，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3: 没怎么回事，这说话里夹着棍带着枪的，还吃饭吗？
1: 这真好吃啊！哎，咱俩先。哎，
0: 干嘛去啊？
4: 我不想和你这种人再睡在一个屋檐下，我走。
0: 哎呀，你别不依不饶的行。

0: 们是不是兄弟？
1: 兄弟，哼，亏你说得出口。我蔡彪确实一直拿你当兄弟，可你无影做了些什么？朋友之妻不可欺，我请你帮帮忙，可你倒好啊，先来了招顺手牵羊，又来个横刀夺爱，直接把我喜欢的女人给收编了。哼，还兄弟呢？你这样的人算什么兄弟啊？
0: 不是，我说你别冤枉我，成吗？你说吧，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
1: 现在知道后悔了？我告诉你，要是不把江小雨还给我，咱们从今以后恩断义绝，再也不是兄弟了。
0: 不是，他不是我的，
1: 走开，
0: 上哪儿还你呀，大哥？

0: 哎呦，司令，去。
1: 行了，你们都下去吧，一会儿有事儿的话会叫你们的。
2: 是，太太。
3: 司令，我说什么来着？我黄金镖是冤枉的吧？现在怎么样？水落石出了吧？黑木少佐都来道歉了。
1: 哎呦，德彩啊！我哥这个人呢，平时是不拘小节，可是他遇到大是大非的事儿吧，那还是有分寸的。
4: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你自己干过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不过这次你走了狗屎运而已。
3: 哎呦，我说妹夫，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是不是让我王金彪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呢？
4: 哎，留着你的心吧。啊，既然黑木少佐说倒卖军火的人已经查出来了，那老子也懒得再管这件事情。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啊，好自为之，别连累了我。
3: 我，
5: 哎，王队长，
6: 司令，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4: 老周啊，坐吧。
6: 嗯。
4: 老周。我叫你来呢，是要告诉你，以后清点军火的事情，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啊。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由邦彦负责的，我看还是由邦彦一个人清点好了。
6: 司令，现在军火的事情很敏感，我不介意帮助姚副官清点核查。
3: 哎，司令都说不要你管了，你干嘛还死皮赖脸的非要管呢？
6: 王队长，
4: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老周，这个刚才黑木少佐到我府上来过了啊，既然倒卖军火的人已经查出来了，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啊。
3: 就是啊，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哎，你也别自作多情的再去帮什么姚副官清点军火喽，有时间呢把你的眼睛好好治治吧。
6: 王队长，我的眼睛很好，用不着治。
3: 很好？哎呦，俗话说狗眼看人低，你这一双只会把人看低的眼睛还不得好好治治？
7: 就是，别以为人家请你吃顿饭你就了不起了，还拿着鸡毛当令箭呢。
8: 大家都误会了，我想参谋长他也是好心想帮我分担点工作，他并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意思。
3: 哎呀，老姚啊，你就是太老实了啊，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4: 别说了。老周啊，你去忙吧，这儿没你的事了啊。
6: 可是，
7: 哎呀，别可是可是的了。哎，我说你怎么坐着还不走呢？啊，我们可没有黑木少佐那么大方，就算把你留在这儿啊，也没人会请你吃顿饭的。

多重了？

0: 哎呀，今儿真是个好日子，没想到军火的案子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1: 我想今天真的是我们运气好吧。
0: 咱们要不趁此机会再干个大的怎么样？
1: 我说在这种风口浪尖的时候你还敢冒险？
0: 哎呦，怕什么，反正现在是乱世，卖军火的又不是咱们一家。看出来了吧，黑母龙就是头蠢猪，咱们趁此机会再干个大的。
1: 不，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吗？
0: 哎呀，这事有什么蹊跷的，有运气就行。
1: 王队长，有的事情你看起来越完美那就越不可能是真的。
0: 哎呦，我说老姚啊，你别跟我这咬文嚼字打哑谜，你要说什么？
1: 别人不知道，咱们两个心知肚明，那倒卖军火的可就是咱们俩。可是那个黑木龙他为什么说已经抓到了那两个倒卖军火的人呢？啊，好，就算他真的抓住了，那也用不着这么谦卑的过来给我们赔礼道歉吧。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怕这是黑木龙下的一个圈套。
0: 老姚啊，你想太多了吧，日本人贪得无厌，你就保证他们之中没有人会倒卖军火？
1: 那只是你个人的猜测。
0: 猜测怎么了？你看日本人那德行，我保证不会猜错的。自打他们进入中国以来啊，他们干的坏事比咱们多，只要是值钱的东西他们就没有不敢抢的。我算看透了，这世界上就属他们贪得无厌，他们不倒卖军火呀，只要能挣钱，装甲车他们都敢往外卖。就他们那帮王八蛋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老子不就卖了几个破机枪吗？他就跟刨了他祖坟似的。哎呀，什么东西。
1: 好，骂得好。但是骂得痛快了以后啊，还是要更加小心。
0: 我这也是嘴上过过瘾。哎呀，现在的买卖不好做呀。以前的老徐跟他们交往多少啊，现在人没了，哎呀，有货也卖不出去啊。哎，这样不收敛也不行啊。哎，走走走走，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喂，我是副官姚邦彦。啊，周参谋长。晚上一起去吃饭。好，好。
1: 哟，姚副官呐！
0: 啊，
1: 今天想吃什么呀？
0: 啊，今天是周参谋长请我吃饭，他人来了吗？
1: 哦，来了来了。
0: 啊，
1: 我以为他等谁呢，原来在等你呀。周义父很少请客，而且自己也很少到我这儿来。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也不知道，见机行事吧。
1: 香李子，
2: 哎，
3: 来了，
1: 带姚副官去天字一号包间。
2: 好嘞，里边请。
1: 请。

0: 进来。
1: 周参谋长，姚副官他来了。
0: 你先出去吧。
1: 哎。
2: 周参谋长，今天怎么想起来请我喝酒了？

0: 姚邦彦，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你说。你等等，别冲动。姚邦彦，姚老弟，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明明知道贩卖军火的不是我。
1: 为什么还要到黑幕少佐那儿去指控我？这件事情究竟是谁干的？难道你还不清楚吗？周参谋长，我错了。哼！可在当时，黑幕少佐已经认定倒卖军火的人就在我们四个人当中。你也知道，我跟了司令这么多年，司令他一直待我不薄，我不能指认他。 而且大家都明白，司令不可能干这种事儿。王队长是司令的大舅哥，他们是一家人，我也不可能指证他。那剩下的只有你和我。我不可能说倒卖军火的是我自己吧？

0: 大哥，我们这么多年兄弟，我也是没有办法。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的苦衷，是我姚邦彦的错，什么也不说了。大哥，兄弟，求你原谅我。
1: 王爷啊，姚老弟，我知道你是个老实人，你这么做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我不怪你。来，但是，
2: 怎么？
1: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这个问题我也常常问我自己。 大哥，你说，你说我们俩这么多年跟着牛德彩出生入死，咱们得到了什么？我也说不上来。老弟啊，过去的都不说了，可是以后呢？
2: 难道不该为以后好好的打算打算吗？牛德彩有王蝶衣这个女人，有王金彪这个大舅子，我早就说过，她早晚要死在这两个人的手里。哼，我不是为牛德彩难过，我是为我们自己。 悲哀呀！今后我们跟着他能有什么前途啊？我知道你维护王金彪其实是维护司令，但是我们是大男人，而且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军人，难道我们就要受那个女人的气吗？我真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姚邦彦心里头是什么滋味？
1: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我们作为军人，上阵杀敌，马革裹尸，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可是面对这个女人，我们实在是太窝囊了。老弟啊，用不着难过，天无绝人之路。 就看你自己想走哪条路了，嗯，
2: 大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有正确的选择。
1: 大哥，我还是没弄懂，你把话说明白。哼，行了，今天就不说了，以后。 你就明白了，来，坐。老爹啊，别把过去的事放在心上，我们始终。

0: 少爷，他走了。刚走。哎呀，来坐。刚才你们吵架的时候，我和小李子真的很为你担心呢。
1: 所以说，周义父这个人很难对付。他在想什么，谁也猜不透。
0: 对了，刚才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想拉拢我。
1: 他为什么要拉拢你啊？
0: 他有可能要干什么大事，你又要和王金彪周旋，又要应付周义夫，也真的是难为你了。不，我反而觉得这样对我有利。你想啊，王金彪现在把我当做心腹，周义夫也把我当做知己，那么这样一来，这两方面的消息我都可以打探到。只要把这两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么以后。
1: 他们都可以为我们所用。不过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呐，这样一来，等于你左右两只手都攥着一条毒蛇。如果掌控得好，固然精彩；一旦失控，两条毒蛇会要了你的命。
0: 二嫂，你放心，我会小心的。
2: 老聂的情况怎么样？
3: 聂队长已经基本上脱离了危险，不过现在还是很虚弱。

0: 这次咱们的老对手黑木龙来了，这是个危险的敌人。如果不是情况紧急，我真想去看看聂队长。
1: 苗姑娘，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绝对不能走。你也知道，我现在跟陆有为是闹得不可开交，他只听你的话，我的话一概听不进去。
0: 白队长，不是我多话，我真的觉得你和陆大哥的关系必须缓和。
1: 其实啊，我真希望这聂队长能早点回来，这样我心里才踏实，我带这个队伍心里边一点底都没有。
0: 嗨，别这么说，你现在做得挺好的。你想，你在凤凰山上的时候那带领的人更多，怎么现在反而没底了？
1: 哎呦，老子以前是土匪，那讲究是义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现在咱们是革命队伍，讲的是纪律还有原则，你说我现在能一枪把那陆有为给崩了？这不行。还有，我现在的决定牵扯到大家的安危，我觉得我的责任有点大。
0: 你越这么说啊，我越对你放心。你知道吗，作为一个队长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为他的队员着想，你已经做到了。白队长，你可以的。
1: 行了行了，有你这话呀，我心里就有点底了。这样，明天呢我带你进城一趟。
0: 干嘛？
1: 去见一个人，别的你就别多问了。待会儿我跟苗姑娘去一趟城里，打探一下黑木龙的下一步计划，好让咱们早做准备。
2: 黑木龙是咱老对头了，我去吧。
3: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

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来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来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来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变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2: 船上有前脚掌后脚掌，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在后脚掌的指挥，后脚掌和前脚掌都要齐心合力的把那船能够顺顺利利放得下去。
1: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2: 你不齐心那个船上去它不一路的嘛。
0: 放滩匠们要想顺利通过来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滩的过程中，来滩人学会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伴随着节奏鲜明的渠江

0: 耗子同心合力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来滩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来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小镇变得满目疮痍。看着眼前的场景，乡贤张其杰十分悲痛，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倡议在500米之外的旧峰山上新建一座场镇。来滩人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来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体力。木工们日夜不休赶制门窗，挑夫们磨破了肩头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来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来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来滩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抬呢？
2: 这个六个大台呀，3根杠子啊，挥手抬上来呀，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那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0: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200-300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把他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10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来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一向同心合力的来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2: 有人说我们那个地方叫来滩，那么都写来滩两个字嘛。但也有的说这是瓮城，应该取瓮城嘛。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来滩瓮倡导修瓮城那个戴廷灿，他都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行，这个来滩瓮城是我们举全城之力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众志成城嘛，
1: 所以就有了这4个字啊。
2: 对，
1: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
2: 哎呀，对。
0: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4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来滩人的心中。
1: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来滩人就从下来滩搬到了上来滩。下来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来滩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0: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来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

0: 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对于来潭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搬迁到新场镇之后，来潭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五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来潭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他们决定在二佛寺内修建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1: 当时社仓就建立在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仓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0: 就在社仓建好四年之后，渠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来潭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仓的荫蔽之下，集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九年，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2: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
1: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两斗作为修社仓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0: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来潭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社仓修整如新。而那些参与过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成为来潭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见证。土帮土成墙，人帮人成城。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富裕起来的来潭人在古镇里建起了9宫18庙，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弘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来潭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合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2/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一半供孩子们居住。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来潭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来潭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合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3: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来潭人呢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不一起都发起了那个医院献祭运动。
0: 一元献祭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建翘在合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1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潭人率先响应，
3: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2: 就在戏台上。
3: 对对对对对，来潭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

0: 白小团团的那些生意人呐、和赶场的、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一块钱都行了，哎，大家只要有个尽过力，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1: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来

0: 市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一元献金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1: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2: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1: 了。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莱滩以及河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法币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河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忠义号，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飞赴战场，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莱滩城门上的这4个大字也成为了抗战时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1: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不怕艰难险阻所有的人兴亡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0: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莱滩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烽烟岁月里，莱滩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被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许多在外打拼的莱滩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周显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莱滩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从大山里走出的周显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显学的人手不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2: 现在也才2年多，
3: 2月零4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了200人来参加我们的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0: 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1000多名莱滩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就在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3: 莱滩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来花了2天时间，搬的担，抬的台，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包种摘下去完了。
0: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

0: 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莱潭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桃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莱潭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1: 赛龙舟是莱潭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莱潭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0: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莱潭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玲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合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奏，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2: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滑，但是10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1: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2: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个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9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0: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8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2: 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成绩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0: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0: 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1: 家乡的味道。
0: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每次回到家乡，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工。乡音和乡情，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
1: 哦，你这个很有意义，要是嘛，我们可以把这叫做

0: 去江边上的嗨嗨调，我的你哟嗨嗨，还有啥子？
1: 那北朝天，
0: 那北朝天哦嗨嗨。老板不给钱。
2: 一段古老的曲江 house， 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古镇承载着周强最温情的家乡记忆，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3: 来趟古镇，它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它，走进它，去感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
2: 古老的城墙上种植城城四个大字依旧遒劲有力，袅袅的茶香中耳畔传来的还是古老的传说，动人的往事。文昌宫的戏台上反复吟唱的依然是先人的教诲，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探古镇的游子们无论身在何方，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始终不曾忘却。
4: 回看过去，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淹没在了曲江平静的水面下，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人骨子里那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始终不会改变。也正是这种信念，指引着过去和今天的来滩人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随着晨曦到来，披着山起的云烟褪去，露出浩无边际的绿海。碧如清涟的游水河上响起渔歌，被山水拥在怀里的百福斯镇又迎来安静的一天。坐落在鄂湘渝三地交界处的湖北百福斯镇，自古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作为土家人千百年来的生息之地，从唐代开始，这里就传习着土司制度。明朝时，当地设立卯洞和百户两大土司，百户司也就成为了集镇的名字，后因户福谐音，为取吉祥之意，改称为百福司。如今，镇上居民大多是土司后裔，在青山绿水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1: 百福了！
0: 每当金秋时节，庆祝丰收的锣鼓就会在古镇中响起，人们尽情舞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心中的喜悦，表达出对这片山水无尽的热爱。
2: 在土家人眼里，茫茫青山之中自有主宰万物的力量，他们敬畏天地自然，千百年来这种敬畏之心融入生活成为信仰，也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舞蹈。人们相信青山听得懂他们的赤诚，也会敞开怀抱给予土家人最珍贵的礼赠。
0: 扎根在大山里的土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依仗，不可轻易怠慢。人用几分敬自然，自然便用几分报人间。这份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源于土家族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倾泻而下的洪水淹没了游水河两岸的房屋和田地，家园被毁，洪水又迟迟不退，所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那时，从游水河上游顺水飘来了一根木头，在一户秦姓人家的门前生了根。
3: 他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一看，啊，我也没见到那个没人打一个树啊，青枕都有的，一家人就拿跪拜，拜一次啊，那个水它就哗的一下就退了，大概有个一尺。那就他一心里不了，他又一拜，又退下去大概有个几丈，他又一拜，拜第三拜了，所以他就已经就退完了。
0: 躲过灾难的人们围着大树欢呼跳跃起来，乡亲们都说是

0: 树神显灵，救了大家的性命。为了纪念神树，涂家后人每修建一座白首堂，都会在院落中央栽上一棵树。时光漏进树荫，酿成了岁月，传说故事也随着白首堂流传下来，化作精神信仰的种子，植入涂家人的血脉。每年祭祀的时节，也是古镇人与树结亲的好日子。百福斯人用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对自然的信仰。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视水如母、拜树为父的古老风俗。11月，彭宗全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满2岁生日，他要为孩子找寻一棵长寿古树，拜作祭爷爷。当地人认为，这能让孩子从此身体硬朗，无病无灾。
1: 进山之前都要先拜土地公公，还有一个也就是叫上山之前不要把那火种啊在山上，那给那个大自然带来危害啊。
0: 在土家人看来，广袤的山林拥有无尽的生命力，每一场拜祭都是人心与树灵的交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1: 老一辈人就讲，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这个树子都比较崇拜，在人家带起来都来拜祭的树，希望的就像树子一样茁壮成长，根连根，心连心的。
0: 给古树系上红绳后，彭宗全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木兰木英。拜过的古树成为家族至亲，对古树山林以亲相待，虔诚守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益于此，如今百福斯的森林植被覆盖率超过70%。叠翠的青山与蜿蜒近千里的游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奇俊秀丽的景观。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依山而耕，泛舟水面，生活得怡然自得。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打破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陈规，百福斯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抵达码头，总会喝上一碗香气四溢的油茶汤，既可果腹，又可缓解旅途中的疲惫劳顿。
2: 我和你百福斯恩铁设施车三户，欢迎你来百福斯，请喝油茶汤。
3: 啊，谢谢谢谢。
0: 作为油水航运的起点，百福斯曾是鄂湘川边区土特产集散地。由于当地盛产桐油，古镇里汇聚了10多户油商，每个商号都联系有大量的游客，一时间装卸桐油的码头人潮涌动，喧嚣的吆喝声伴着桐油的浓香随风飘散，一去十里。
4: 油水长，桐油香，曾几何时，油水岸边人声鼎沸，热闹祥和。如今喧闹声已经随着流淌的河水消弭在岁月里，百福斯人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当地人却告诉我，曾经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的记忆中，那次教训让他们明白，只有守好山水，生活才会幸福。
0: 明嘉靖20年的夏天，京城人庙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时9大庙几乎全部烧毁。火灾后，朝廷派遣大臣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修复庙宇。时任陈州府同知的徐山带着工匠来到百福斯，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林古树参天，微风袭来还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隐藏在群山中的大片楠木林从此被人知晓。
5: 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10万大山吧，都是群山连绵的，有一种说就是叫做人不见天，雨不湿漏，就是下雨的时候落多大的雨不能淋湿漏，所以徐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打台

0: 修复宫殿庙宇需要大量的木材，从那时起，百福寺深山中珍贵的楠木成为皇宫里高大的梁柱，陵墓中巨大的棺椁。许多木材商也纷至沓来，通过采办木料赚得了大量财富。金钱堆砌起的欲望在这座千年古镇中积累膨胀，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1: 那个时候就是在近边的楠木已经伐完了，要再找楠木就要到沟壑险恶的地方和比较险要的地方去选。当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吧，就是传说说进山有3000人，回来的只有800人是健壮的，那么其余的就是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
0: 进山3000，出山800的辛酸伐木史，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过量采伐使得深山中巨大的楠木几乎不见踪影，天灾频频发生，大雨过后滚滚泥石流倾泻而下，许多村寨被夷为平地。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贪婪的人们。
1: 在这个惨痛的教训下嘛，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三思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保护树木，按照我们老百姓当地说的，任意的砍伐，第一破坏了农脉，第二就是要遭天谴的。
0: 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面前，人是如此渺小。绝望之后，人们痛彻的醒悟，自然的慷慨馈赠必须守护与珍惜，绝不可用尽取尽，否则还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重建家园并不容易，百福寺人在荒秃的山里遍植楠木，并立下一套完整的山规。他们把森林资源分为生态林、风水林、经济林、用材林等不同类型进行保护，其中生态林、风水林和经济林禁止砍伐，用材林也要做到取之有度，及时补种，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惩。
1: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明文告示，就是私人用材不去砍伐金丝楠木，另外就是棚插齐备，这都是经济作物的素质，就是砍了以后要给你划跪，叫你跪下。
0: 明末清初，百福寺一位年轻人自家盖房子到了最后要上梁的关键时候，他需要在用材林里去找一棵坚实的大木做房梁，结果他弄错了地方，砍下了一棵楠木。
1: 土石发掘以后啊，就把它绑在我们这个祠堂内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把它用这个藤条打了一顿家伙。
0: 砍树伐跪会被族人所不齿，从那以后人们使用木材一直遵循着规矩，在严规的保护下，山林又恢复了熠熠生机。
2: 青山苍翠，碧水湛青，连轻拂的风里都带有新鲜草木的味道。走在青石板路上，耳边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这里是百福寺人的家园，他们生长于此，依恋于此，但他们更加明白，青山是宝，也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
0: 每年11月又到了一年茶籽收购的时节，游商彭大波的茶籽收购点开秤了。店铺门前人来人往，大小车辆穿梭不停，交易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
3: 今年茶籽多少钱？
4: 38块。
3: 38块啊？茶籽干的？可以噻。
0: 如今的百福寺人把菜油、茶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却并不是这番景象。那时原本以桐油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百福寺人遭受了一场大的巨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材料逐渐取代了桐油，市场没落，家家户户种植的桐树荒废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困难。

0: 在填饱肚子和保护山林的矛盾选择中，一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始砍伐树木，在自家耕地里种植烟叶。看着美丽的家园一点点地被破坏，彭大伯再也坐不住了。
1: 在这个烟叶啊，虽然收入高档，它破坏植被，烟叶它通过烤，烤了之后呢，它就砍树枝。
0: 常年在外打拼，彭大伯积累了不少生意经，眼界也比较开阔。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乡亲们震惊的事：彭大伯把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500万积蓄拿了出来，开始培育茶树苗，还不停地劝说大家和他一起种茶树。
1: 开始非常有难度，因为他这个产业呢，它最低要5年才有效益。
0: 要在相对闭塞的小镇里推广新的事物并不容易。彭大伯一次次地把大家聚到一起，提出无偿提供树苗，还发工资给种茶树的人。然而最终打动大家的还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1: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老百姓的联系，山不平楼不平，心要平。那个怎么解释呢？就说我们生在那个地方，生在那个大山中间，大山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源，所有的纪律啊，都是从大山得来的，不能为了个人利益毁了环目的山。
0: 乡亲们的共同参与，产量不断增多。百福斯人抓住了市场上需要绿色作物的商机，让小小山茶籽变成了大都市的奢侈品，渐渐成为了增收的大产业。
1: 你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呢，它都能够感受到，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花园鸟衔那种感觉，到处都是青枝绿叶的，对那个植物啊、空气环境啊都还是好。所以说原来我们就是想往城里跑，所以现在确实好多那些老人啊、大城市人啊都往我们乡里来。
0: 如今的百福斯，青山起伏间一片片苍茫树海，恢复的生态环境为这里带回久违的繁荣。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搞起油茶产业，满城茶油飘香，依稀让人回到油水河边桐油争香的岁月。每天早上，老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后山去看看那片金丝楠木林。蜿蜒崎岖的山路没有阻挡过老人的步伐，老彭和树已经相伴了近80年。
2: 后山、西山、仰山、矮山，我见到看到现在风景好，我也高兴。哦，对子孙和他们几个回来看到这些风景，他们也高兴。好好的保管这些东西呢，为了子孙万代朝福。
0: 老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彭南树，就是希望他能像南树一样健康成长，守护住家乡这片充满灵性的山水。20多年前的一天，彭南树发现山林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这些人一进山就是好几天，到处转悠寻找大楠木。老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便天天在林子里蹲守着。
2: 我没发现的呢，我就收起来了，我允许他在转，就是我的水要砍树，打断水脚，吹断水手。
0: 僵持不下时，有人跟彭南树提出要高价购买，每砍一棵楠木就给他28万。那个时候，当地人均月收入只有10多元，砍几棵树就能挣近100万，这树无疑就等于摇钱树。面对这样的诱惑，老彭没有回应，只是请他们马上离开，再不要打树的主意。
2: 天，它是一种桥梁，我背背谷子，你背背包裹，必须要早点钱，是不是？今天我拿几个钱去买点东西就行了，你卖点几个钱，你买个车，车开烂了，你修从无物做烂了，那个木材进到的30-20年，它不得烂，它只有长大，比存款还要高，子孙今后也有一定的好处。
0: 身教重于言教，每到周末，彭南树的儿子就会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栽种楠树。身后的大山里，他们已经种下

0: 三十多亩楠木林，顺应自然保护山林早已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为了保障山林的安全，无论春夏秋冬，镇上的护林队都要进山巡逻。每个月巡山25天，每天9小时，歌唱的鸟，蓬勃的树与他们一路相伴。守护这些山间生命是护林员的职责，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1: 我记得有一次嘛，有一个进村的，他在那跟农头的时候吧，遭砸着的，不小心嘛，飞了一个火星，飞到那个林村里面去了，就操纵的火灾嘛。当时我们就抽中了消防车，因为到山上嘛不能骑嘛，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干部和我们的近边的那个几个护林员都进行了抢救。
0: 由于护林队的及时赶到，山火没有扩散，损失得到了控制。
2: 因为山林它自然就是讲留点青山在嘛，你火就没得柴烧了，山林守好了，巢湖与子孙后代嘛，它自然就福气就来了。
3: 金山巡山这条坡，这条坡上也几多，
2: 那绿水青山我要守住了，那就是有山和金山。
0: 在守护山林的十几年时间里，护林队的队员们没有一天懈怠。如今200多棵珍贵的古楠木连同整片森林都被精心地保护了下来。金丝楠木落下的籽，人们捡起来后会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在人与树的相依相守中，百夫斯人安享着岁月的恬淡幸福。
4: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浸染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百夫斯人明白，只有悉心守护相依相存的自然，才是自身繁衍不息的长久之道。这条路漫长而持久，需要一代代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0: 悠悠游水河滋润着这方土地，过去河运生意兴盛，百夫斯许多人家都依靠着在河里做运输放牌为生。伴随时代的发展，道路桥梁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运逐渐没落，很多人不再做河运生意，但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心爱的船和水。一大早，百夫斯的渔民带着渔网和美酒从家里出发了，来到河边以美酒祈愿。
5: 山有山人头田，水有水户山官，行将走水，保国安康，其实顺顺利利，赚得平平安安。
0: 百夫斯的渔民们相信河神掌管着水中的生灵，无论行船走水还是撒网捕鱼，都得所求有度，进退有节，只有这样才会受到河神的善待。
6: 我们下午在捕鱼的过程中呢，鱼产卵的汛期呢，不准下河捕鱼，小鱼不准捕，根据案子的密度来确定在河里捕鱼的大小。
7: 那像多大的鱼你们才觉得这个捕上来没事儿，可以吃？
8: 鲤鱼一斤一散，
7: 一
8: 斤一下的都要换掉。
0: 祖辈们定下的打鱼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市场对河鱼的需求量不大，渔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90年代后，随着市场需求飞速增长，民间滋生出电鱼、毒鱼等毫无底线的手段。但在百夫斯，人们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捕捞，在他们看来，打破了捕鱼规则就会打破自然的法则，守不住底线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5年前，赵发银遇到了一群陌生人，提出要租船游玩，可他却发现那些人随身携带着农药，赵发银当即拒绝租船，双方还起了冲突。
6: 他就要借我船去撒药，要不然往水里撒，我硬是不同意。我说你们硬要撒，你就只把我逃去，你们再找我船去撒。
0: 守护自己的家园，赵发银的态度坚决，对方无计可施，只好

0: 离开。后来渔民们自发组织巡逻，一旦发现有人电鱼毒鱼，马上制止。
1: 我的爷爷就是从那条河的渡船，我的伯伯也是这个乘船的。我的很小的时间，然后就跟着那个船呢，坐起到过山边，跟着游了玩。所以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我是靠河边养育我长大成人的。
0: 在拜福斯，还有许多像赵发银一样的渔民，默默守护着这条母亲河。在他们看来，取之自然，必回馈自然。每年从冬至到立春，渔民会一同来到游水河边撒下鱼苗，以期待山水永续，年年有余。年复一年，渔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敬。河山牧水，山水才能永远相伴，守望家园，福泽才能绵延久远。每到年终岁尾，古镇里都会举办一场长街宴，庆祝丰收，祈福纳祥。按照传统，开宴之前要请年长者先入席。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当地人大多健康长寿。在只有3万多人的百福斯，8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多人，90岁以上的有50多位，最长寿者103岁。觥筹交错间，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背靠着丰饶的家园，品尝着辛勤的果实。长街宴里不仅是土家人的丰年，更是人与自然的幸福交融。夜幕降临，古镇广场上燃起了篝火。篝火旺，日子旺，通红的火焰映照在喜庆的笑脸上。百福斯人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生活。他们相信，红火的日子还会亘古绵长。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

0: 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

0: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

0: 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2: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0: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呀、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人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它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2: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的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 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0: 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的声音。
1: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1: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很好的问题，
1: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它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画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1: 三二一开始。
4: 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

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需不需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4: 回头春江晚景
0: 中，苏轼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会同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哎，
5: 会同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会同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会同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会同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5: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5: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5: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5: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5: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5: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5: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5: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0: 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啊。春江水暖鸭先知，
1: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2: 姚老师您 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0: 牧阳，
2: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3: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呢给能够给他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他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啊，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

0: 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
3: 好。
2: 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

0: 哎，
1: 非常好，
0: 太棒了，
1: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0: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2: 对。
0: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

0: 欲上时，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

0: 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you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跟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

0: 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好，张老师好。
2: 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张老师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会啊，很漂亮，很漂亮。
4: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4: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5: 祖先留下来
2: 啊，就是原来建这个庄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5: 是
2: 你叫什么呢？
5: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啊，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5: 到我这一个六代。
2: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已经建了大约是

0: 一百多少年？
1: 一百
0: 三十多年吧。
1: 三十二三，不是三十二。
0: 好，在到现在有132年了。
1: 嗯。
0: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画在这个坛子里面。
1: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主啊。
0: 哦，
1: 都已经讲过，
0: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了呀。
1: 啊，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1: 在初，他那时候初一到初五吧。
0: 嗯。
1: 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
1: 啊。
0: 啊，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啊，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1: 嗯。
3: 从文化方面，
4: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啊。
0: 嗯，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1: 有。青石寨啊，
0: 青石寨它的青石寨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1: 啊，它是
0: 青石寨，它
1: 是大队的啊，
0: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1: 嗯，
5: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衡量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这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先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家伙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0: 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二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设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宅之一。永泰的庄宅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宅，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废工废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稼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0: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稼主最美的一个庄稼。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0: 一座庄宅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文读书生，觉圣。”

0: 自神龙新月，孩子身破涕佛笑，俱是天真天籁。缓之身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2: 我们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明天后天，哦，
2: 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了，可以，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哦，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
1: 父母送礼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嗯、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 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哦
3: 哦、
1: 有功劳，
3: 有功劳、啊，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3: 啊、
1: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张明壮，买不买？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你看，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子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是
2: 干嘛的？
1: 一个礼拜嘛，
0: 一个礼拜啊，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啊，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这样我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射的家回看又看，没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咱们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性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

0: 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眼，
1: 佛眼，
0: 佛眼，佛眼啊，
1: 乌拉库语就是佛库
0: 啊，
1: 这样的，嗯，它就是摩巴，
0: 摩巴啊，
1: 是专门管那个我们叫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嗯，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的，做这个东西。
1: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4: 思。是姆卡密卡喜欢的吗？是
1: 能拉好口
4: 啊，
1: 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山，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那个就腐乳籽就扎进那地怀中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腐乳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腐乳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3: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0: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年节，新年节
1: 新年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说是八十加的
1: 7天7夜，七天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是唱到中午出来，
1: 中午出来，
2: 中午什么时候一样？八嘎一阵马小贝

0: 是姆帕密帕的传人，博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

0: 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得清楚。
2: 嗯，那你们也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三十八。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啊，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种也不一样啊。
2: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的。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美国，这包罗万象。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哇！
3: 受苦调是不是？唱得好。
4: 嗯，就是受苦调的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5: 帮我们唱的唱的，
4: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5: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同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4: 这种听你的肯定欢快了，我听你的
6: 是那我声音比得他好蛮
4: 爽。啊，是的，各有各的，怎么的？
5: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

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一堂好课提醒您上期精彩回顾。
1: 黄山风景区的放生工李培生老师，
2: 放生工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
3: 像一位飞檐走壁绝不济贫的大侠。
2: 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最骄傲的就是克服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3: 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2: 好，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同学们，黄山上另一位被评为敬业奉献的中国好人，他同样是一位父亲。跟他初次见面时，他跟我说，李老师，每次看到老师我都很惭愧，怕被批评。我一时语塞，问为什么。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一次去参加过自己女儿的家长会，甚至连自己女儿在哪个班，班主任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呢？一年365天，有300天的时间，他都在黄山上守着自己另一个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好人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迎客松旁小小工作室里，有一个身影忙忙碌碌着，

0: 一双手守护着千年古松，温暖了时光。
1: 他用13年的坚守
0: 呵护着中国名片，广迎四海宾朋，温暖了我们。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第19任黄山迎客松守松人胡晓春。
2: 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思政辅导员胡晓春老师，欢迎。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今天能来到这里感到很高兴。今天我就想把我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和迎客松的结缘是2008年，当时黄山风景区与全国的大部分的南方城市遭遇一场冰冻雨雪灾害天气，连续的40多天的降雪加上冻雨，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迎客松的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冻雨，还有一个台风，包括一些雨雪天气。日常的情况下，那个冻雨的下了是一层冰一层雪加一层冰加一层雪，就跟你们吃那个夹心饼干一样的，造成了迎客松的地面积雪达到了没过了膝，树上的灌顶积雪达到了50多厘米，整个倒一字的枝条下垂了将近100多厘米，当时是已经处在了历史的极限限位上面。为了更好的去守护好它，保护好它，我们和迎客松的应急保护队的50多名成员连夜下山。黄山下山的路呢，步行道是7.5公里，来回就是15公里路。下山的时候，下山的油道宛如一条白白的长蛇一样的，根本看不清路。没有办法，我们边把路打开以后，再边慢慢的往下走。当时没有积雪的情况下，像我们正常的人情况下，一天要下山以后要2个多小时，但是遇到那种大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趟来回都要4.5到5个小时。我们就连夜下山，对，到山底下去扛毛竹，一个毛竹大约有8-9米长，重没有多少，但是下了雪以后，下了冻雨以后，竹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冰结晶，非常的不好扛，特别是又手又滑。当时两个人协同作战，扛着一个8-9米长的一个毛竹往上走，有些弯道很窄，我们没有办法，两个人协同作战，一个在前面拽，一个在后面耸，为了更好的去把这个竹子更好的去运送上去，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有的甚至把脚都冻伤了，冻裂了，因为积雪的太厚，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更好的把毛竹运输到迎客松，为迎客松搭建应急平台。在我们与时间赛跑，与暴风雪赛跑，在最后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们运送了200多根毛竹，运送到了迎客松的应急平台处，为它搭建了一座5层楼高的一个应急保护平台，把迎客松的每个枝条都全面的支撑了，防止它有断裂，确保了迎客松的万无一失。说句实在话，我和迎客松的就是从这场大雪以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迎客松的守护人，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0: 十九位手术人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银格松的保护措施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华山为了保护世界遗产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我们的工作虽然普通，但很重要。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努力之下，银格松及华山的每一棵树木都青春永驻。
1: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松针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0: 不知不觉间，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人生有多少个13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手松人。这大概就是我对迎客松的爱吧。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拍摄的迎客松春夏秋冬的一些照片。这第一张是春天的，春天的时候颜色比较翠绿的，夏天是最好的，因为7、8月份整个松针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日落的时候红光打落在打在天都峰上面，这叫很应景的。更好的看的是体现出它的这种苍松有劲挺拔。这是秋季的时候起了一点点雾松，这个就是冬季了。冬季经过大雪冻雨雾松的现象才能形成这种发白。其实这种感觉呢更好，如果后面再正衬托一点点云海，更加体会出它的一些苍松有劲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叫迎客松呢？迎客松的树高呢10.08米，胸径2.24米，整个倒一枝的长度是9.42米。它的整个倒一枝的长度就像一个伸出手臂一样的，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黄山乃至来中国游玩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一个热情好客的一个，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黄山，了解中国。特别是像我们迎客松，每年最少是85%到90%游客会到我迎客松前和迎客松合影，感受一下黄山的一些美啊。
1: 谢谢胡老师。那同学们，在我们的手边呀，有两样胡老师日常工作的工具。这一个呢是一个望远镜，那这一个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放大镜。同学们可以试着猜一猜，他们在胡老师的日常工作当中都发挥着什么作用呀？
2: 我觉得望远镜是用来观看迎客松的样子的，放大镜是看看迎客松上有没有小虫子或者小枝叶这样子的。
0: 这样回答也是对的，但是不全面。
1: 那接下来呢就由您来为我们揭秘一下吧。
0: 好的，望远镜呢因为树的高度比较高，有10.08米，冠顶上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去瞭望它，去观察它的松针的色泽，包括枝条的是否有异常。放大镜呢，我们是对迎客松的一些树表皮上的一些纹理进行一个查看，防止它有扭裂现象。因为有可能一些细微的扭裂你没有发现，会对它造成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通过放大镜更好的去观察它，去监测它，以便于更好的去保护好它。还有一个就是对松针，看看松针就是也是查看它的色泽，量一量，数一数这个梢头的生长量、生长长度啊，像一个梢头的生长长度，去年是6.5厘米，今年如果是测量的过长或者是剪短了，这会对它进行一个记录。今年我们在这个迎客松完成了第60次体检，对迎客松，我们请多了很多专家来了。有林学、力学的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测量，测量它的松梢头的生长量，测量它的色泽，测量它的生长情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它做一个迎客松的年报，我们会把一年详细的情况，迎客松遇到什么情况下，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用了什么更好的一些设备等等一系列的，去把它更好的去记录在这。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从2010年成为迎客松第18任手松人的臂杆，开始跟18任手松人我的师傅学习它的如何的守护，如何的监测，如何的应急应对，如何的一些在恶劣天气下的如何更好的去保护这个迎客松。通过一年的学习，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动作要领，特别像病虫害的监测啊，像猴子啊、松鼠啊这种到这个区域内啊，如何去防止它不要爬到迎客松上去啊，包括有些游客啊想近距离去抱一抱迎客松啊，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止劝解，更好的去让他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去保护迎客松。到了2011年7月份，我正式接入迎客松的第19任手松人。现在我们分 A、B、C 岗，这个岗位是不准断岗的，特别是在一

0: 些黄山较大雨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人专职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好迎客松，我们用尽了一些科学的手段，如我们对迎客松区域装了一个小型气象观测站，我会实时的了解这个区域的每秒钟的天气情况、风力、风向、降雨量、风速，这些因素都会对迎客松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是会实时的去监控它。还有一个，我们为它装了防侵入报警系统，因为我们晚上会监测它区域内的，尽量的不要有人员和动物进入保护区，特别像猴子一样的这种大型动物一样的，每个猴子70-80斤，它会上树，对迎客松的树皮啊造成一定的伤害。像松鼠一样的，松鼠就跟老鼠一样的，它的牙齿在不断的长，它只能通过对树体上的一些磨牙，让它的牙齿不要再长，这样对也是对树皮的一些伤害。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日常的迎客松都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迎客松的日记本上面的。迎客松日常的生长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第一时间采取更多的去保护好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有一次吧，我拿着放大镜在树底下，在迎客松的表皮进行查看，当时一个小朋友叫叔叔，你一定是完美型的人格，我笑了笑。其实对我来讲，守护迎客松，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完美，因为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仍认真地去对待做的每一件事，像迎客松的守护监测，每天对它的监测，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深夜，整个景区没有人了，这样才能做到更加细致，才能成功。同学们，你们也是一样的吗？
1: 同学们，刚刚听完胡老师的讲述呀，我们听到了细致观察，我们听到了每天，我们听到了完美，是吧？那胡老师就是在这样每一天的坚持当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些工作。那听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去问一问我们的胡老师的吗？来，
2: 胡老师，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黄山上看守着迎客松，您不觉得孤单吗？
0: 问得好，其实我是特别能感受到孤单。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迎客松旁，当月光洒落在迎客松的每个松针上，当微风轻轻地吹着每个迎客松的枝条，宛如一场音乐会，轻轻地拍打着松针，正像音乐会上的微妙的一个声音一样。其实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孤独，一个孤单。白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晚上是冷冷清清，特别是在我那个区域，晚上是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造成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刚开始那段日子哈，我是最难熬、最难坚守的，因为白天的热闹非凡和晚上的冷冷清清形成了一个反差的时候，心理的落差也就慢慢的形成了。对我来讲，因为我是退役军人，我经历了部队的生活，直线加方块，我直接就回到了黄山风景区，成为守松人以后，一年365天，我有300多天在山上。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女儿，对，给我的取了一个外号，就是山大王。刚开始的时候，原本自己以为在部队练就了这种能耐得住寂寞啊，但是在这个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特别的寂寞。一段时间下来，心情就是莫名的一些烦躁了，就是这种孤独感要比工作的本身辛苦的要强烈的一些百倍，这些东西。但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一些锻炼，和是慢慢的一些自己的改造，把自己的一些性子磨平了。原先是非常急躁的一种情况，但是慢慢的通过时间的洗礼啊，还有一些自己不断的探索啊，把自己的一些性子去磨掉了。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持平常心，做本分事，活在当下。为什么呢？你要做每件事，你要持一个平常心去做你的本分事，就像你们一样的，你们的现在的持平常心，把你的学业做好，把你的功课做好，把你的

0: 把你的人生规划好，像我一样的，我就是要一如既往的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庭建设好。迎客松对我来讲，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家的长者，他是一个守护黄山八百里的老人，更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我如何去守护家人，去守护亲人，就要如何去更好的去把迎客松守护好。对我来讲，我守护的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我时时跟我女儿说的是，我也是在守护着我们的亲人。虽然没有时间去陪伴你，但是没陪伴你，看不到你的成长，错过了你的点点滴滴，错过了你的人生的第一步，错过了你上学的样子，错过了你背着书包走进学堂的第一天，等等一系列。但是对我来讲，我也是在守护着家人，因为迎客松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一定要不懈的努力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人守护好，才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和勉励。其实我在这个迎客松的守护中，我获得的更多的是幸福感、获得感、成就感。因为我守护的不单单是一个松树，而是一个享誉全世界的一个名松。
1: 来到这个黄山，来到黄山以后呢，首先这第一个景点呢，看的就是这个迎客松。我们看了这个国宝呢，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看那个跟我们以前看这照片呢，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色，这个呢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儿拍了很多照片，那个留作我们的纪念吧。这个希望大家呢爱护、珍惜咱们这个国宝，这个迎客松。
2: 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迎客松，以前在各种媒体上，包括小学的课本上，还有电视上，还有电脑上也好，都看到了迎客松。自己开车过来就想看一下迎客松，这是毕竟是黄山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风景。今天看到了，内心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
3: 确实像胡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提到黄山一定就会想到迎客松，也非常感谢胡老师每一日的坚守和守护。那同学们，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桌子上呀，有一沓日记本，它的页面呢已经微微泛黄了，显示出它悠长的岁月，也彰显着我们守松人每一日的坚持。我们打开其中一页，7:00，查看迎客松树体、主干、各枝丫、枝条、冠顶、冠幅、支撑架、拉纤及周边等无异常。那胡老师，像这样的日记本，我们一共记录了多少本呢？
0: 在守护迎客松的这个第13个年头里，我先后写下了将近70多本。大约有140多万字的迎客松日记，这也是我在迎客松守松人这个行业中，我是守护最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历任了19任人，都是在填写这个日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留存。更多的时候，我很自豪的跟大家讲，我在这40多年中，我可以翻开日记，找到每一天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什么样的迎客松经历了什么，我都有一本详细的一个记录，每天都有。这就是一个传承，就是精益求精。更多的时候，让大家要持之以恒的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的每一天就是必须要无异常，一旦有异常，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职。只有写下无异常，我才能感到不负嘱托，不负信任。我也是一个研学的一个传播者，很多像学校的学生啊，都会到我那个地方去，听我讲解迎客松的一些点点滴滴。学生们在看到我在写这个迎客松的日记的时候，都会问我，胡叔叔，你是怎样做坚持下来每天填写这个日记的？我对他说是啊，把这个日记传承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决心。其实我和迎客松的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交流。我每写一篇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告白。特别是我想写的是他的每天的一些状况，每天的生长情况啊、环境啊，包括周边的环境啊等等一系列的。

0: 其实我这个日记是对他的一个告白，其实他也是对我的一个回馈，能让我在记录的时候迅速的日记的价值就不在于写的当时，而在于若干年以后给后人留一个留痕。同学们，希望你也像我一样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持之以恒的把这件事做好，特别像我在写日记一样的有恒心有决心把这个日记写下去一样的，希望你们在学习上也要有决心有恒心，把自己的学习各个方面都提高上去。
1: 是的，同学们，就像胡老师说的那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同学们，今后你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继续坚持下去呢？来跟我们胡老师分享分享，来，请你。
2: 胡老师，听完你讲完迎客松的故事，我心中有一个决心，从明天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0: 好的。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3: 胡老师，听完您讲的，我从明天开始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
0: 好的。
1: 真好呀，同学们，就像是读本上说的那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成大德。每一天同学们都可以去想一想，今天有好好学习吗？有孝敬父母吗？相信通过你们日积月累的坚持，你们的好思想好品德一定能逐渐养成。那胡老师，在这儿我们也想要采访您一下，您是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女儿的呢？
0: 我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感到很羞愧，因为缺失了很多的父爱，包括她的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第一次的走入进学堂。每次就是我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我该跟孩子去说点什么啊，交流一些什么东西啊。我跟我的女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要把品德和爱国这些方面当在首位，树立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更好的一个人生观，不能为这个社会丢脸，要做一个有思想上有道德有品行的人。如一个人的成绩如果再好，他没有爱国没有道德，我觉得他也是失败者。我也后经常也要求自己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和嘱托，以初心坚守岗位，用奉献践行担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4: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5: 你回来了没？
6: 哎，胖子，
5: 你回来了没？
6: 哎，你都是你什么时候回家？
7: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0: 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1: 胡老师，虽然您可能错过了女儿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却在您的守护之下保持着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那同学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胡老师吧。那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李老师和胡老师也带来了黄山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
0: 我带来了黄山一些画册，里面有美丽的风景，也希望你们有机会来黄山游玩，我一定在黄山迎客松旁等你们。
1: 谢谢胡老师。
0: 好。
1: 同学们，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是公民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儿

0: 也办不成。李老师和胡老师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守护好黄山，守护好美丽家园，从而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同学们，这堂思政课后你们有什么收获呢？请你来回答。
1: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觉得李老师和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致敬，我们要刻苦学习，认真做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太好了，请你。
3: 老师，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学习细心、父母放心、老师不操心的好孩子。
0: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身着白衣，心有锦缎，中国好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用最执着的坚守赢得了最响亮的掌声，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激起了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内心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脚踏实地默默奉献。不管是平凡无名还是荣誉在身，那些爱岗敬业热情奉献的身边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奋勇向前，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那同学们，这节课就结束了，也请同学们把你们这堂课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吧。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

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与墙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望月来，灿若星辰。

原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0: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2: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3: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4: 严为桥梁，日为纽带。
5: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4: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6: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7: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8: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9: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0: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1: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8: 读中国。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那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正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的抖音号、还有微博、微信视频号、小红书、 B 站以及快手等新媒体矩阵，还有呢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和长安书院 APP 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收看。那从5月13号到6月3号，每天的14点到18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那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是天津大学，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天津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刘坤。刘处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天津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的副院长于宪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那我们都知道呢，去年也就是我们天津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哈，习近平总书记呢当时是给我们天大的师生回信，在信中呢他还特别提到说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所以我在想，这份嘱托对于我们天大的师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大家又从中感受到了怎样的一种精神的力量呢？
1: 天津大学呢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前身啊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10月2日，所以去年啊天津大学度过了130周岁的生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天津大学全体师生回信，深切勉励我们聚焦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教学科研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那么我们校内啊也掀起了啊学习总书记重要回信的一个热潮。我们认为呢，招生啊是基础，培养是关键，就业是检验。因此呢，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为我们深化教学科研改革，进行啊招生培养就业的联动啊，提供了一个根本的遵循。
2: 总书记的这份嘱托呢，使我们备受鼓舞，同时呢也深感重任在肩。天津大学未来技术学院是全国的12家未来技术学院之一，也是我们天津大学新工科建设的排头兵，也是培养我们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一个重要使命。我想呢，我们也将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我们内在的工作动力，持续的能够先试先行，深化工程教育改革，能够为我们国家的自立自强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快问快答，也就是我听说的这样一个环节。一会儿我会来把大家现在流传的一些有关于所谓天大的这个传说啊，我们会说一说。然后呢，两位老师分别告诉我是真还是假。我们先来看啊，第一题，我听说呀，天大的学生可以在大类分流时100%任选专业，不看成绩，不设门槛儿。
1: 我抢答。啊，这是对的，
0: 对的
1: 啊、哦！今年啊，3月份，天津大学呢，我们出台了全新的啊这个政策，实施呢大类分流专业任选。学生啊，在分流的时候，不管是一个学期之后分流，还是一个学年之后分流，我们是完全大类分流专业任选，既不参考成绩，又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不参考高考成绩，也不参考入学以后的成绩，而是完全遵循学生的志愿，把专业选择的权利啊，充分交给我们的同学。
0: 嗯，好。第二个，我听说啊，天大的学生转专业是无门槛儿、无次数限制，而且这转入的名额也不设上限。
1: 这个问题啊，可能还得我来答。
0: 嗯
1: 啊，跟上一个问题呢是密切相关的。今年呢3月份，我们在出台主修专业确认和转专业的这个文件的时候呢，我们是这两件事情啊统筹进行布局和安排的。啊，我们大类分流专业任选，同时啊，我们转专业也取消了次数和接收名额的统一上限。那么在修业年限内，每个学年的下学期，学生啊都可以去申请转专业，我们没有次数的限制，而且呢不限制啊转专业成功的次数啊，几次都可以。同时呢，我们各个专业呀、啊、也取消了啊转专业接收名额的上限，
0: 就是说在转专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是符合相应的这种条件，就转入的条件，基本上都是可以成功的。
1: 是的啊，只要是转入专业啊，通过我们转入专业的一个基本的考核、
0: 嗯、
1: 啊就可以了。我们转出呢是完全没有门槛、没有限制的。
0: 第三个啊，我听说天大新设立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的本科专业，这是真的吗？
2: 嗯，这个我来答。嗯，是
0: 真的。是
2: 真的。对、嗯，这个呢是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目录当中的重磅新专业啊，脑机科学与技术为全国首个的面向本科生招收的脑机接口专业。目前呢，天津大学也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本硕博的人才培养体系。
0: 那其实呢，大家现在说到天津大学，都知道它是一个全国非常有名的，而且是历史悠久的这么一个综合类的大学，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往前追溯历史的话呢，它前身是北洋大学堂，是在1895年甲午战败以后呢是成立的这么一个学校。而且呢，我们其实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呢，当时实际上是工科应该说是我们的主打，比如说当时一开始就设立的有工程啊，包括机器啊，像这些专业。那现在我们天津大学作为一所应该说是全国双一流的 A 类院校，我们的整个的专业布局是怎样的？
1: 我们北洋大学啊设置的时候呢，是设置了4个学门。那么目前啊，天津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主，同时呢理工结合啊，经管、文法、艺术、教育、哲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这么一所综合性的高校。
0: 嗯，
1: 那么目前啊，学校按照强工、厚理、振文、兴医交叉融合的发展理念呢，不断调整优化学校的学科专业布局。目前呢，我们有本科专业79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有5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有43个，也就是啊，我们所有的本科专业都有对应的硕士点和博士点。那么同时啊，我们根据最新一轮的学科评估的结果，天津大学呢有21个 A 类学科。那么在21个 A 类学科中呢，我们有工科的 A 类学科17个。那么同时呢，我们根据 ESI 最新的啊这个统计数据 ，ESI 呢作为基本啊科学指标，也反映了一所学校学科的影响力。根据2026年5月份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呢，天津大学啊有19个学科进入世界 ESI 前1%学科，也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有19个学科是百里挑一的。那么同时啊，我们有5个学科啊进入世界 ESI 前1/1000，在世界上呢是千里挑一的。那么还有3个学科，我们的工程、化学、材料在世界上啊是万里挑一的，进入到 ESI 前啊1/1000。那么就1/1000学科这个体量来讲呢，我们在全国啊也是排到并列第3的啊这么一个水平啊。所以说呢，天津大学啊是一所这个工科。

0: 多优势高校为主，同时是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这么一所高校。
1: 应该说呢，我们天大呢不仅仅是传统工科的强校了，而且呢，我知道在这个新工科的建设上，我们现在也是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那我们天津大学呢是全国新工科建设的组长单位哈。跟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先解释解释，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新工科到底是指什么？
0: 那么新工科呀，根据我们多年的这个新工科建设的参与的经验来讲呢，我们把它的内涵要义概括为三重内涵要义。第一呢，就是新的工科专业；第二是工科的新要求；第三是深度交叉融合再出新。新的工科专业就是我们目前很多高校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们近几年新设置的一些工科专业。那么比如我们的人工智能，比如我们的智能制造工程，比如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些都是近几年新设置的一些战略急需专业。那么第二重要义是工科的新要求，也就是我们传统工科专业的改造升级。新的工科专业就是我们目前很多高校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们近几年新设置的一些工科专业。那么比如我们的人工智能，比如我们的智能制造工程，比如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些都是近几年新设置的一些战略急需专业。那么第二重要义是工科的新要求，也就是我们传统工科专业的改造升级。我举个例子，我们的化工现在呢，我们搞低碳化工；我们的水利现在搞智慧水利、智能水利。那么第三重要义呢，就是深度交叉融合再出新。我们多个学科专业在深度交叉融合中，在这个产联学中，在跨中融中在我们老生新中又催生了一些新的这个专业。比如我们天津大学2026年新设置的脑机科学与技术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深度交叉融合再出新的这么一个新工科专业。那么它是多个学科专业领域，既需要我们医学的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相关的这个学科支撑，又需要我们工程的、制算的等等这么一些学科来支撑。再比如我们的具身智能，那么也是非常火的一个这个领域。
1: 对，
0: 那么这个领域呢，也不是某一个学科专业能够支撑的。比如它需要涉及到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机械制造，涉及到我们的计算人工智能等等多个学科领域共同来支撑。所以说，什么是新工科？我们概括为三句话：第一，新的工科专业；第二，工科的新要求；第三，深度交叉融合再出新。
1: 那说一说吧，那个未来技术学院实际上和这个新工科的建设是紧密相关的。对不对？
2: 是的，刚才昆柱也介绍到，就是我们未来技术学院呢，首先也是全国12家未来技术学院之一。然后呢，我们在新工科的建设过程当中呢，建立了全国首个的跨学科的平台，就是未来智能机器与系统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学生不仅学习本专业的知识，而且还可以学习跨学科的一些知识。而且在这个平台上呢，学生可以完全实现专业任选，是完全不设专业上限的。包括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重构了人才培养体系我们进行深度的这个产教融合，学生在平台上可以做到一线的企业的项目。包括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施了项目制教学，也就是说，学生在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在没有学习任何专业性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开始项目的制作。然后这个教学方式呢，实际上它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在项目过程当中呢，学生可以进行边做边学，边学边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也是重塑了学生的思维，思维可以在今后的学生的这个任何的发展当中，实际上是对他是无比重要的，是这样子。
1: 刚才我们也多次提到了这个交叉学科哈，那天津大学为什么要现在是重点培养的是交叉学科的人才呢？怎么培养？
2: 对，这个交叉学科呢，实际上主要是顺应我们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个趋势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前沿领域，你比方这个脑机接口无人驾驶，还有碳中和等等，它很多都是这个多学科深入融入的一个结果。所以很多产业界呢，也迫切需要能够培养具有跨学科的思维和能力，以及多学科知识结构的这样一个人才。所以未来技术学院呢，也是面向这一人才培养目 目标开展的人才培养改革。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未来智能机器系统平台，它主要就是探索的这个多学科交叉，我们主要有四个维度来

0: 培养学生的这个跨学科的思维和能力。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建立了跨学科的课程体系，我们把这个专业建在了平台上，集成了天津大学六个共建学院的16个工科优势专业。学生在这个平台上不仅学习本专业的知识，还可以跨学科的学习一些其他专业的知识。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开展了这个项目制教学。实际上项目制教学是跨学科学习的很好的一个载体，因为学生通过做一个项目，它不仅需要电学的知识、控制的知识，还有编程的一些知识，所以在这个项目制作过程当中，学生就可以无限制的学习他想学的一些内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制教学呢，我们进行了师资的整个一个重组。学生来到天大，你会发现我们一门项目课会来自不同专业老师共同给他授课，比如有来自机械的、经营的、自动化等等，包括我们还将这个企业的这个前沿的工程师，包括一些投资人会给同学们共同来授课，主要是打开学生这种产业化的一个思维。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学生准备好非常这个高端的跨学科这个项目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支持，学生可以在整个的这个实践平台上进行自己的一个项目创作，这样。
1: 其实我们还特别提到了叫一个教学模式，叫师生 AI 共生，是这么教学模式。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怎么发挥作用、
0: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天津大学新工科3.0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教学关系、你也知道现在随着这个人工大模型的出现，实际上社会变化非常大、但是我想它这个 AI 不是替代老师，而是作为一个学生的一个学习的陪伴者和一个辅助者，跟同学和老师共同组成一个学习的共同体，来一起进行这个科研攻关和这个工程的一个挑战。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这个项目过程的项目制作的这个课程当中呢， AI 可以帮助学生们进行文献的检索，包括可以进行这个前沿趋势的一个分析，包括也帮助学生们可以形成初步的一个方案的模板。但是更重要的是，老师和同学可以一起进行比如说方案的设计，怎么帮助学生来提出更好的问题，形成自己的一个方案，并且能够验证方案。在这样整个的一个迭代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它不只是简单的问 AI 要答案，也不是向 AI 提取它所要的一些东西，而是帮着同学们把这些分散的信息转化成为学生可以进行可研究、可设计整个的一个工程方案。而且我们培养的这些学生的核心能力呢，都是不能被 AI 代替的这些核心能力。而且天津大学我们在这个双校区已经建设了140余间智慧教室，为同学们准备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 AI 学习资源。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其实要去很好的利用好 AI 这个智能化的工具。
0: 是的，是的，
1: 对吧？然后去完成我们的这个学和教的这个工作。
0: 对的。
1: 那其实呢，天津大学有非常多国字号的实验室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镜头先去看一看。
2: 天津大学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
3: 我们聚焦先进医用材料与组织再生、人机交互共融、高端医疗装备三大领域，拥有院士领衔、国家级及省部级各类人才计划近50人次的高水平师资团队，这里让你在国际化创新平台与大师对话争鸣。
2: 天津大学合成生物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
4: 实验室配备了世界一流的科研设施，从基因合成自动化平台到超高通量筛选系统，从分子动力学模拟集群到万吨级生物制造中式基地，这里支撑了多项科研成果的重大突破，这里是梦想照进现实的起点。在这里，同学们是科研的主角，国际导师一对一指导，从实验室到产业一线，在未来，你的创意可以改变世界。
1: 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要重点来聚焦一下我们于院长所在的这个未来技术学院了啊。那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开设了有哪些专业？目前
0: 对，今年呢，我们在这个2025年也是学校在未来技术学院实施这个新工科战略领军工程，主要在未来技术学院前瞻性的布局了脑机接口、柔性电子、人工智能，还有这个矩阵智能，还有集成电路，这5个都是未来的领军方向。然后这5个领域呢，实际上也包含了天津大学优势的20个共建专业，所以这5个领域呢，也是首次

0: 面向高考招生，学生进入天津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可以进行领域任选，领域内这个专业任选，也可以面向全校任选全校的大师班和专业。实际上可以，你拿到了未来技术学院，就是拿到了一个全校的一个通行证啊，是这样子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到未来技术学院，实际上教育部在发布这个未来技术学院建设指南的时候，它的这个定位很清晰，就是瞄准未来10到15年的这个前沿性颠覆性技术来培养人才。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就是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主要是想让学生们能够解决一些复杂的工程问题，甚至能够开辟新的一个产业，都是我们很高端的这个人才培养目标。然后适合什么样的这个学生报考呢？我想主要是我们希望这些学生呢，首先是敢于面对挑战，也希望自己能够迎接一些挑战，比如说这种核心的品质，包括有很好的这个学习的内驱力，能够有一定的这个抗挫折能力，以及包括很好的这种创造力、创新力，有良好的这种实践动手能力。因为我们很多的课程呢，实际上都是让小组同学一起来动手完成的一些产业的实际项目啊。
1: 那其实说到了刚才我们未来技术学院是开设了这个相关的专业哈，而且我们在前面的一开始的我听说这个环节当中就提到了一个新增的专业叫脑机科学技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银行说的这个脑机接口是这么一个专业啊。那说一说吧，这个专业其实应该说是我们天津大学在全国是第一所在这个本科阶段开设这个专业的院校，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那未来我们要学什么，培养什么人呢？
0: 实际上这个脑机接口呢，它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大脑和机器之间的一个通讯的一个接口啊。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我们能够做到心想事成，就是用意念来控制这个机器啊。听起来还是很高端的，
1: 对。
0: 实际上它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做啊。我们这个刚才我也讲到，未来技术学院啊，它实施的是这种项目制的教学。虽然我们脑机接口呢，今年是第一次面向高考招生，但是我们是从2024级就开始进行了天津大学脑机接口方向的一个招生，我们是通过二次选拔来进行的。目前呢，我们在校生一共有41名本科生啊。同学们在一年级做的一个项目课就叫做意念控制小球，就是通过意念来这个做一些小的项目。实际上学生们做完这个项目，实际上他是非常兴奋的，能够用自己的意念来控制这个机器的这个成型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脑机接口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典型的跨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我们整个的这个师资团队呢，不只是来自这个医学院，还包括我们这个天津大学的自动化、微电子、人工智能以及机械学院的老师共同来给同学们授课。因为整个这个脑机接口呢，它不只要学习这个医学院包括人体的一些知识，还包括你比如说控制啊、算法呀、包括芯片的一些知识，所以它是一个跨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最后一个呢，也想跟这个各位考生们介绍天津大学的脑机接口的团队，实际上它在科研的水平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比如说这个在2014年，我们这个全国全球首个的这个神功一号这种康复机器人，实际上它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卒中的患者重新获得了一个自主运动的能力。所以在这个专业，我想用一句话，就是能够让人们这个心之所向、念之所及，能够真的让人们心想事成。
1: 好，那就涉及到一个招生的问题了。你看这里有网友在问了，说脑机接口专业今年招多少人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好，天津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呢，2026年的招生我们是继续放在国家未来技术学院来招生。刚才呢，我们也介绍到，天津大学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呢，2026年全新设置了5大方向，包括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柔性电子、集成电路。那么学生啊，只要进入到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可以在以上5大方向中任选，我们是没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啊，只要同学们愿意啊，只要进入到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咱们都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专业。同学们还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医科试验班里边呢，有我们的生物医学工程，有我们的智能医学工程，都是呢跟脑机接口啊非常相近的啊一些专业。而且呢，我们这些专业啊，在全国的这个排名啊也是特别往前的。比如我们的生物医学工程啊，天津大学也是第一个在全国设置智能医学工程本科专业的高校。而且呢，根据这个软科近几年的中国大学专业等级排名来看，我们智能医学工程始终是排在全国第一的这么一个位置啊，也请呢大家呢这个可以关注一下。
1: 好，这是我们

0: 这个新的专业啊，确实关注度也是非常高，就是脑机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好，我们都知道天大呢，实际上在科研方面它的实力呢，在全国顶尖的学府当中也是非常非常靠前的哈。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天津大学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有哪些标志性的成果？
1: 好，今年来呢，天津大学也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特别是啊京津冀协同发展啊等重大的国家战略，我们来深化教学科研改革，也是卓有成效。那么在科技创新方面啊，我们也是获得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啊，比如啊我们同学家长啊进入到天津大学北洋园新校区，一进我们的这个南门啊，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这是呢我们的一个大科学装置，是一个标志性的我们的一个啊重大的这个科研的一个基础设施。那么类似的这种啊，比如刚才大家呀都提到合成生物学，我们有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全国11个重点实验室，那么1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这个体量呢，在全国啊我们也是排在比较往前的。那么在这个基础研究的领域啊，比如我们的这个合成生物学啊，再举这个例子，我们也取得了若干的啊成果，也入选了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那么我们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些成果，也有效地支撑了天津大学的人才培养，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脑机科学与技术，比如啊智能医学工程，再比如啊我们的这个合成生物学啊生物制造等等，这些都是啊我们进行科教融会啊一个重要的成果和产物。所以说天津大学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我们是啊有效的联动啊进行科教融会，来支撑我们的啊本科生的啊人才培养。所以说同学们啊进入天大啊，我们本科生也可以参与到这些啊重大的科研项目中。
0: 好，刚才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聊到了一个我们是推出叫项目制的培养，
2: 对，
0: 这样人才的一个模式，对不对？
2: 对的。
0: 这个我看有很多网友在关注了，这个怎么去理解呢？我们怎么操作的？
2: 项目制教学呢，实际上传统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一般是让学生先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比如说一年级、二年级学习一些平台的基础课呀，还有专业课，然后从三年级开始呢，再去做一些项目。但是我们整个这个模式呢，实际上就是从大一新生在你没有学习任何课程的知识情况下就开始做项目，
0: 直接就进项目了，
2: 直接就做。我们开学的第一门课程就叫做设计与建造，就是让学生能够做一个快递小车，在没有学习任何的知识的情况下。所以学生是以项目为载体进行边学边做，边做边学，这也是新工科的这个整个的培养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教学模式。
0: 那确实很厉害了，而且其实对于学生来说应该说是提出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
2: 是的，
0: 他的这种学习能力，他的这种创新能力，
2: 对，
0: 当然也是在边学边做当中，其实可以挖掘到或者说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呢在后续的学习当中去赶紧补这一块，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那今年呢，其实我们整个的本科招生应该说有一个热词啊，而且是政策方面的热词，叫优本扩容。天津大学我们都知道是作为京津沪三地招生规模最大的985高校，今年你们在扩招方面有没有动作？
1: 有。天津大学呢一直是模范的啊，这个践行国家优本扩容的这个战略，我们也是积极回应。那么2024年啊，天津大学就扩招了100人，那么2025年呢，我们继续扩招了120人啊，那么2025年的招生计划达到5020人，成为京津沪三地啊招生规模最大的985高校。那么2026年啊，我们继续优本扩容，应该说呀，扩容的这个体量啊，这个比前两年呢都要大啊。那么具体的数字呢，还在等待教育部的这个啊这个批复啊。应该说呢，我们是给啊更多的考生更多的啊上天大的一个机会。
0: 虽然我们的招生章程还没有出来哈，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但是能不能说一说啊，就是能够透露的2026年我们的招生的一些政策的变化和亮点？
1: 好，天津大学呢，2026年啊，我们致力于打造最诚意、最开放、最极致的招生政策。那么具体来讲啊，我们概括为这个4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大类啊进行重组，确保大类干干净净。我们大类内部的专业相关性极强，那么我们不会出现冷热捆绑这种现象，彻底打消考生和家长的顾虑，让考生和家长啊放心的报考。第二点呢，我们实施大类分流、专业任选的新政策。学生在大类分流的时候，不管类内有几个专业，我们完全遵循学生

0: 的啊志愿啊去这个满足，既不参考高考成绩，也不参考入学以后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而是完全把选择权交给学生，满足学生大类内的第一专业。同时呢，我们转专业也取消了次数的限制，取消了各专业接收名额的统一上限，那么进一步扩大学生转专业成功的这个几率。第三点呢，我们的这个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啊，实施100%的超常规人才培养模式啊，我们今年全新设置了五大方向，学生可以在五大方向中任选，可以任选全校各院级大师班，可以任选全校各专业。那么如果留在未来技术学院，100%超常规培养，那么我们呢，保研是不限制保内保外的。第四点，我们今年啊，将全新增设若干的院级大师班。比如我们原有的京仪的王守荣班、微电子的吴勇士班、化工的领军班啊、自动化的卓越计划班等等，我们今年又增设了计算机的许振宇班啊、人工智能的图灵班等等啊，我们增设若干拔尖创新班型，欢迎大家关注，欢迎大家报考天津大学。
1: 对，可以说天津大学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想要吸引到更多的优秀的我们的考生和人才来进行培养。好，那对于天津大学，大家想有后续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招生政策的话呢，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天津大学的官方的招生的信息渠道，大家后续呢就可以通过这些官方的渠道来和我们的天津大学招办老师进行联系就可以了。最后两位老师一人一句话给考生送一句祝语。
0: 好，
1: 来，
2: 选择天津大学未来技术学院，解锁未来一切可能。
0: 穷学理，正课工，天津大学等你来。
1: 好，谢谢，再次感谢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可以报考关注天津大学。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欢迎接下来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教授。
1: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邮电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兼本科招办主任陈伟老师，欢迎陈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呢，邀请陈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2026年北邮的招生计划。
2: 具体的各省的招生计划，我们现在目前在等待教育部审批，审批后我们向会通过我们的一些本科招生网站来向社会公布。北邮呢，今年其实也是作为这个具身智能专业，我们是相当于是首批设置这个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我们这个具身智能专业呢，学校还纳入了我们未来学院我们原班的一个培养的模式。
0: 新增的专业叫具身智能专业。那姚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具身智能？它和人工智能可能只有两个字的差别，但它们之间的差别究竟在哪？
1: 具身智能和人工智能呢，看起来只有两个字的差别哈，但是从它的这个深层的含义上来说，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的。比如说从人工智能专业来讲，它更核心的是偏重于对于模型、算法、数据分析这些偏所谓软件层面的这些部分的培养。而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0: 那作为北京邮电大学，我们开设这个专业独特的优势在哪儿？
1: 从优势上来讲，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多学科交叉。北京邮电大学有几个 A 级的学科，包括信息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这个控制科学与工程，这些学科都会共同来去支撑我们具身智能的专业。而在未来学院去做这件事情，它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因为在未来学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整合全校这种顶尖的教学和科研的平台，还有产业的资源，去构建全方位的育人支撑的体系。第二个优势呢，深智网这种融合的培养体系，我们呢会分别用不同的学科，尤其是我们的优势学科，就去支撑所谓的深智和网啊，比如说我们用控制科学与工程这个学科去支撑我们的这个实体的载体啊，这个机器人的载体，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这样。

0: 样的一个学科去支撑我们 AI 的大脑啊，去这个我们的大模型，还有多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同时呢，我们以信息与通信工程我们的 A 加的学科来去支撑群体具生智能的这种低延时的交互啊，这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高校的核心竞争力。那第三个方面呢，在我们未来学院，我们有非常好的顶尖的导师，还有我们超常规的培养。比如说我们学院配备了200余人的这种导师库，大一一入学就会有学业的导师，大二的时候就会配备科研的导师。那我们本研的课程还有学分也是贯通互认的啊，所以对于这个在我们原班培养的学生来说，可能他的毕业设计就直接对接了他硕士博士的课题，他在我们原班这种直升的通道是非常畅通的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是以通信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这也是北京邮电大学最为特色的部分。所以在首批的九所高校当中，就是我们当我们以通信和网络为我们的核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特色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6G 加机器，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多智能体的协同，我们的 AI 感知网络，这都是我们和其他高校不一样的地方。
1: 那我们的同学们如果对这个专业感兴趣，首先怎么来报考？它是通过大类招生还是什么样的报考形式？
0: 好的啊，我们是把它放到了未来学院计算机类原班去做招生，所以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报考的是计算机类括号原班啊，这样的一个专业方向啊。我们进来了之后呢，大一大二是以计算机大类做大类培养的啊，也说通识的这种非常广的通识的这种大类培养。到大二结束的时候，同学们就可以选择专业。那么在计算机类原班，它大类里边是有三个专业，分别是具生智能、网络空间安全，还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针对2026级的同学，我们给了一个非常个性化或者是灵活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他在选择这三个专业的时候，他可以任选，而且我们没有名额限制，你想选哪个专业就是哪个专业。
1: 所以这个选择的机会是只有一次吗？
0: 是大二结束的时候那一次。
1: 大二结束的时候就进行分流了。
0: 是的。
1: 但是有个好消息，就是您刚刚说到的，其实同学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没有名额的限制，哪怕大家都想选同一个方向也都是可以的。
0: 没问题。
1: 当然我们知道今年具生智能作为北邮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新增专业，要向大家隆重推荐，也是今年招生最大的亮点之一啊。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年招生还有没有什么亮点来值得大家关注一下？
2: 从去年说起哈，去年本科招生工作我们推出了一些亮点啊，比如我们3个0、3个100%啊，这个政策推出以后呢，也是深受考生和家长的欢迎
1: 啊，
2: 所以今年我们会继续先维持这两个啊，3个0，也就是说一个是我们的考生专业志愿零调剂，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转专业申请零门槛，第三一个是我们的原班，刚才说了，其实前面刚才这个姚院长已经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原班的培养模式啊，我可以说原班的是一流资源无例外啊。第二一个，我们3个100%，就是首先呢，是我们在学校在普通理工科专业，我们投放的都是学校100%的优势特色的专业。第二一个是我们北邮的专业大类都是100%都是相近或相似的专业啊，没有一些冷热差别太明显的专业。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北京邮电大学充分利用学校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突出的优势。我们所有的专业已经是人工智能通识教育100%全覆盖。今年会继续实施这个政策。在这个基础上，又推出了我们这个相当于三个新的一个亮点啊，也就是我们总结了一下，叫数字赋能教育新生态。刚才说还有一个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加上还有我们原班人才培养的一个新的模式。我在这儿呢重点介绍一下数字教育赋能教育新生态。第一个就是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啊，也就是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啊，可以让学生轻松的啊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第二一个呢，叫学校建设的是全域智慧的教学的空间啊，也就是说可以打破课堂的这种物理的边界啊，可以构建这种分层化、前沿化以及这种学科适配型的这种全域智慧的一个教学的空间
1: 啊。
2: 第三一个呢，就是学校实施的是这种微专业的一个弹性的培养啊，也是创新打造这种无界的修读啊，还有微专业认证一体化的这种弹性的培养体系，重点呢就是要重构本科人才培养的育人的一个节奏啊。第四一个就是学校建设这种5位一体的这种育人的体系，当然构建包括

0: 这种知识、能力、工程素养，还包括我们的这个信念五位一体的这种育人体系，实现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啊，都能够有一个全周期的这种定制化的培养。最后一个是学校建设这种本研一体化的育人平台啊，实现这种学段资源、科研训练的实现这种全面的贯通啊，这个相当于是给学生一共提供这种数字赋能人才培养的一个新的生态模式。
1: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未来学院语言班，我们知道这些年一直也是北邮的一个非常热门的特色，而且这么多年我们的这个培养的特色应该说也是在不断的升级和调整的。那具体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2: 我们今年未来学院语言班这边的培养模式又再度升级了啊，我们也有三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我们的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融通专业的边界，我们语言班是两个专业方向，一个是计算机类语言班，还有一个是电子信息类语言班。那么在做专业分流的时候没有名额限制啊，可以选择根据兴趣选就可以了啊。同时呢，这两个大类的学生在满足本科阶段的学业综合评价的前提下，他就可以在我们学校所有的学科方向上去选择继续的深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持续的去探索我们的超常规的人才培养，就是我们在现有原班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一个领军人才的实验班。那么这个实验班会面向原班的大一的学生去做选拔，我们会进一步的去打破学段的培养的壁垒，就是我们的学分的认定的机制会更加的灵活，我们会柔性的去设置这种培养的时限。第三呢，我们今年新增了中关村班。什么叫中关村班呢？是北京邮电大学和北京中关村学院联合设立的。那么在这个中关村班，也是我们北京邮电大学在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啊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性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班。在这个班级里的学生，为他们提供了从北邮本科一直到北邮和中关村学院联合博士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通道。
1: 当然学院在实践方面也是为同学们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便利，包括一些实践的基地。那具体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啊，因为在未来学院来说，科创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啊。我们是要求全员的学生100%都要参加科创的活动。所以我们的实践实训的基地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啊。我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下这个事情。首先第一个，我们是一个真实的产业级项目的实训。比如说我们和个企业去合作的时候，是要求企业要提供这种真实的开发的场景，企业当中真实的产业问题啊，去提供给学生们去做相应的设计啊，相应的难关的攻破。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有双导师协同培养的体系的。比如说每位导师都有校内的学术导师，还有企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导师。那么企业的产业导师要全程的参与到学生的实践科创当中。第三个呢，我们的学分和课程是一个深度衔接的，也就是说你的实践的项目的成果是可以完全兑换我们在培养方案当中的学分的。包括我们的科创的学分，也包括专业选修的学分，甚至你做得好可以替代毕设。你可以不用做毕业设计了，这样的你的实践的成果就认定为你的毕设。那么在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还支持成果转化。就是我们跟企业合作，优秀的这些实验的成果是可以通过这个合作的通道进行成果转化的啊，企业可以做孵化，也可以做投资。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职业发展的通道啊。那么作为优秀的这些学生，可以优先获得企业里边去实习也好，正式录用也好的啊这些支持。然后最后就是一个能力的认证。在这个企业里边去出具的关于学生实践能力的认证，是可以作为我们去评价学生培养和他所具备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1: 其实北邮每一年的毕业生应该说交出来的答卷都是非常亮眼的。
2: 对，
1: 来具体也跟同学们讲一讲。
2: 好的，
0: 可以说就业呢一直是北邮一张亮丽的名片。所以北邮的在各种的排行榜上，北邮的就业优势 都体现得非常明显，
1: 常年霸榜互联网各大厂。
0: 对，所以北邮毕业生可以说长期保持这种高质量充分的就业优势啊，总体落实率还也保持一个高位的水平啊，深造率方面呢，每年应该是在65%左右啊，可以说实现高层。

0: 是的，全球的深造哈，就业领域啊，在学校我们也是积极引导学生要服务国家的重大战略项目啊，重点地区去就业创业，所以就业领域精准的也是对接我们这种国家战略的发展的一些领域，每年超过60%左右的毕业生啊，都会在这种通信网络、集成电路、大数据，还有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这种高新技术领域就业啊，86%以上的毕业生都会服务国家重点单位。啊，像以2025年为例啊，有很多毕业生啊，都去到了包括像中央和国家机关，还有国防科技单位，还有一些运营商，还有这种华为啊、中兴啊，还有这种兴网啊等龙头的企业，以及这种腾讯啊、字节啊等头部的互联网企业，一方面又很宽泛，又比较又精准的服务啊这种信息科技领域的国家的一些重点战略领域，同时呢，北邮的毕业生可以说在用人单位这边的这个满意度啊也是非常高的，首先毕业生对于工作的总体满意度呢，应该也是98.89%啊，可以接近100%。同时呢，用人单位对北邮毕业生的这个满意度啊，也是接近100%，超过98%以上啊，所以这些硬核数据啊，都是能够彰显学校的这种办学实力。同时呢，学校也会积极的去拓展这种就业的一些资源啊，助力呢每一位北邮的学子能够成就这种优质的前程。
1: 我刚刚看到还有网友朋友问啊，说这个未来学院去年新增的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经过一年的时间培养，新学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呢？
2: 今年可能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纳入到了原班的体系里边啊，也就是说在2026年。如果你想学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专业的话，你需要报考的是电子信息类原班。
1: 这里要划重点了，是有调整的。
2: 是的，是有调整的啊。2026年的时候，我们是以电子信息类原班大类招生了。
1: 非常感谢姚院长，关于未来学院的这个分享。欢迎北京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李晓勇教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网络安全有多么的重要，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触网，可以说是人人都在网络生活当中，但是这个网络安全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跟大家反复重申的话题。而守护网络安全需要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络人才，那么我们这个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有哪些专业，它具体都在做些什么，怎么样为我们的网络空间安全来进行服务？
3: 那么没有网络安全啊，就没有国家安全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数字经济啊，国家安全啊，我们的国防啊等等，都是这个基于网络的。那么北邮现在一共有3个相关的专业啊，分别是网络空间安全啊、信息安全，还有这个密码科学技术。那么这3个专业呢，都是国家急需的啊相关的这个专业。当然每一个专业呢，它也是各有特色。信息安全专业啊，是国家首批的这个信息安全专业啊，它的主要特色啊，因为是一个老牌的专业啊，就聚焦于整个信息处理过程中全周期的一个安全啊，比如说信息的采集啊、信息的传输啊、信息的处理啊等等，这些过程中都可能涉及到一些隐私泄露问题安全保密问题等等。第二个专业是网络空间安全专业这也是新时代我们根据国家的需求根据国家的这个战略规划申请的一个新兴专业。那么从名字上我们看到就是很不一样，网络空间安全在网络安全的中间加了一空间两个字这样也反映了它的这个特色，构建这样一个海陆空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体系我们也基于这个专业办了全国第一个实验班也积累了大量的这个师资所以说这个专业在国内非常有影响力。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网络安全的一个特色就是要强调这个攻防对抗攻防实战要能够用得上所以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专业里面重点强调怎么样进行攻防对抗怎么样进行攻防兼备的人才培养这也是它的最大特色密码学呢是我们新增的一个专业今年是到第三年，目前还没有毕业生这个专业是更偏底层一点。那么不管是前面介绍的信息安全还是这个网络空间安全，那么它最基础的内容还是这个密码学那么网络空间安全的它这个发展这个从早期一直就是从着这个密码通信大家这个经常看各种电视剧连接到的这个保密通信这些方面

0: 开始啊，所以说现在呢，对这个密码科学技术的这个人才的需求量啊非常大，而且呢，国家与相关的部门，专门来管这个事情啊，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啊密码科学技术专业。它的主要特色就是更偏重于底层啊，更偏重于这个基础理论的这个研究啊，当然也有攻防两个方面。
1: 那在新工科的这个建设背景之下，我们网安学院有没有结合市场的一些需求来做一些新的这个调整？
0: 我们也是紧密的结合这个社会的发展啊，跟国家对相关的人才的需求，对我们的这个培养方案啊做这个及时的调整，因为信息技术它发展非常快啊，每一个新的技术出来之后啊，它肯定会衍生出来这个安全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也是紧跟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比如说现在基础设施方面啊，有这个云计算，赋能千行百业，那么我们就开始一些相关的云计算安全的这个方向，然后物联网时代啊，那个我们就紧跟着这个物联网的这个需求啊，往这个物联网安全方面。那么现在呢，进入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热潮，我们也就开展这个传统的这些专业啊，怎么样跟人工智能的一个对接结合啊，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我前面已经说过，因为这个我们整个这三个专业都是在网络空间安全这个一级学科下面啊进行人才培养。那么这个学科和其他的传统的工科学科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要强调攻防对抗。我们的这个学生毕业之后也可能会进入一些大厂啊，进入一些机关啊，也有可能进入我们的这个国防领域啊，国家安全领域。那么这里面我们不但要保护我们这个信息基础设施的这个安全，还要有一定的这个反制能力。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两个方面的培养啊同等重要。那么我们从这个实验课的设计啊，从这个实验平台的设计，从我们的这个我们叫战队啊，就是经常就是这个从教学模式上啊，以赛代学的模式方面的设计啊，都始终的贯彻这个攻防兼备这个特色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的最大理念就是实战化的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那么这三个专业都有这个鲜明的特色。
1: 您刚刚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攻防对抗，可能在这个领域需要给同学们更多的这种实践的机会。
0: 对，现在是我们做了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方面的事情就是我们从培养理念上，我们就是说要让学生尽量的多参与。这就是我们有各种竞赛有各种比赛
1: 那么
0: 对，以赛代学那么他比如说获得重要竞赛的这个奖项可以期待一定的学分甚至在保研的时候还有加分项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让学生去参加各种工程实践项目像我们这个专业呢，也是前面说过，就是国家各个部委都比较关注的你比如像我们这个学院呢，也是在中央网信办跟教育部的这个双重指导下开展工作像我们的一些重要部门也都非常关注所以说我们有这些部委的项目部门的项目这些内容因为我们这个这几年学生下来还是这样的机会非常多这个都去参与这些事情也在像北邮的话网安学院在全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经常比如说在各种竞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改变我们的这个就是实践课的比例现在我们几乎是所有的专业课里面都有相关的实践学分然后比如说我们课的学分是六个学分，那么我们就有两个课是实践学分那我们整个三个专业统计了一下，大体上我们的实践课的学分比例是40%左右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说经过这样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措施所以说北邮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实战能力这个得到了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高度肯定。
1: 那我知道我们和华为包括阿里云这些知名的企业还有专门的这个专业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具体是做些什么？
0: 那么还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现在北邮网安学院一共有省部级以上的科研平台一共有16个当然相当一部分的比例是专门做这个人才培养的那么我们呢通过建立这些实验室跟这些大

0: 华为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啊建立起来这样的对接关系。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学生可以到这些单位去做这样的实习实践。
1: 嗯，
0: 啊，这个这些企业啊还会定期的出一些他们在日常的这个研发过程中碰到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1: 嗯，
0: 啊，发布给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学生啊以这个接榜挂帅的这种形式，
1: 嗯，
0: 啊，去参与这些啊课题的研究，
1: 嗯，
0: 但这是一些头部企业、一些重要的国家部委啊是这样的一些合作模式，
1: 嗯，
0: 我们还和一些企业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啊跟联合实验室。现在一共有21个相关的实习实训基地，几乎我们的学生啊这个都要到这些实验平台里面去啊进行锻炼，这样的话我们学生能够碰到的都是一些企业碰到的真问题，就把这个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啊和这个社会的实际需求啊做了一个很好的对接。
1: 那接下来要请陈主任从全校范围内给我们同学们再来推荐一些我们的特色专业吧。
2: 好的，北京邮电大学可以说作为国内信息通信领域的这种最高学府哈，始终保持了突出的学科实力明显的专业的优势。在人才培养方面呢，学校也是一直是紧紧围绕网络强国和数字经济的这个国家战略发展的要求，以服务国家所需啊，然后引领信息科技为使命啊，所以我们构建了一智三化四聚焦的这种人才培养的模式。一智呢，也就是打破学段壁垒，然后实施这种长周期一体化的一个育人的机制。三化呢，也就是课程体系的重构化，包括我们培养模式的弹性化，以及我们资源协同的一个集成化。重点的话呢，就是要重塑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一个路径啊。当然四聚焦，我们要聚焦国家的战略需求、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及产教的深度融合，还有注意这种国际视野的一个拓展
1: 啊，
2: 形成这种多维度协同育人的格局。也是重点，当然就是要为国家培养这种信息科技领域顽强创新人才和行业领军人才。当然近几年学校也是针对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也是实施了很多的一些特殊的班型啊，除了我们这个未来学院，刚才前面未来学院的原班，还有我们计算机的101拔尖班啊，刚才包括李院长介绍我们网络空间安全还有实验班之外，我们还有其实今年这个新设的那个密码方面的这种 AI 安全与密码班啊，当然除此之外我们其他学院也有像我们信通学院的英才班，电子工程学院的拔尖创新班，还有我们人工智能学院的求实班，集成电路学院的新材拔尖实验班，以及我们还有国际学院的这种科创实验班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特殊班型也很多。同时学校还有一些这种联合学士学位，就是联合学士学位就是基于学校和其他学校的一些优势的资源、优势的学科来共同开展这种交叉型人才的培养，还有我们的一些双学士学位等等等等，这些都共同为学校这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些坚实的支撑。当然这些实验班都会利用这种学校或者各学院的一些优势的这种实践方面的或师资的或者说是这种人才培养的一些资源课程啊学术啊等等这些资源来给学生提供这种创新性的一些培养的模式啊，助力学生这种更快的啊成长成才。
1: 那如果我们同学们想要报考的话，具体应该对应报考哪些专业组？
2: 我们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这几个专业，我们在招生的时候设置成一个专业大类，叫网络空间安全大类招生啊。当然其他的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大类哈，就是包括我们的通信工程大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包括我们的这个还有人工智能大类啊等等等等，还有我们自动化类等等，还有很多。当然每个大类我们会根据这个整个我们会有一些招生计划的安排，但大多数省还是按专业组的招生模式。整个北京邮电大学招生专业组呢，我们会设置成基本上会大多数省我们会设置成五个专业组，包括我们的原班，还包括我们的普通理工科，就刚才我介绍的学校的这种普通的优势特色专业，我们会单独设置一个专业组。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我们会设置成两个专业组，因为我们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有两个培养地点，一个有四个专业是在我们的北京校区来进行培养，然后还有我们三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是在我们的海南校区海南陵水啊来进行培养，所以我们根据办学地点的不同会设置成两个专业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文科专业组。所以北邮呢我们一般设置成五个专业组，当然这个文科专业组呢，因为北邮是一所 做理工科为主的高校，可能我们文科专业相对招的人比较少，所以文科这个专业组呢只在14个省份投放这个招生计划。当然除此之外呢，今年我们还有一个亮点，这是在北京啊，当然我们会单设一个计算机101八尖班的一个专业组啊，这个可能北京是6个，其他的是少一些，但是具体的各专业组的一些安排我们会在后续5月底6月初啊向社会公布啊。
1: 好，前期这个大类招生入学之后，具体每个专业它怎么分流，分流的时间是什么，分流的方式是什么？
2: 好的，这个其实我们北邮呢应该说绝大部分专业都是以这种大类招生哈，但是相对来说我们专业的大类呢相对来说设置的是比较精细的啊，都是基本上是同一个学

0: 我们每个这个大类分流的时间呢，可能也有不一样，因为它是根据这个每个学院每个大类培养的一个需求啊。
1: 嗯。
0: 有的是半年到一年，甚至一年半两年不等啊。每个大类我们会在招生宣传的材料里会给大家予以说明啊。大家如果关注哪个大类，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大类的一些具体的介绍啊。
1: 嗯、那今天在这期节目的最后，两位老师也给我们所有同学们送上一些祝福和建议吧。
2: 我首先预祝各位考生啊取得好的成绩。那么北邮网安院是国家一流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啊，也是国家网信人才培养基地、国防人才培养基地啊。那么我在这里啊，期待大家的到来，共同守卫国家网络安全
0: 啊。也是在这儿祝愿各全国的高三学子啊，都能在考场上所向披靡，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1: 嗯。
0: 当然，在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哈、啊，北京邮电大学以数字赋能为手段，瞄准前沿性、革命性、颠覆性的技术的发展，打破传统的学科的专业的壁垒，推动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学校目前正在大力啊培养这种面向未来的领军型人才，所以欢迎大家选择信息黄埔报考北京邮电大学。
1: 欢迎大家报考北京邮电大学。如果大家对于北京邮电大学任何的疑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渠道，现在已经为大家打在屏幕上了，大家可以拍照或者是截图来进行保存。欢迎大家通过以上的联系方式来和学校的招办老师们进行联系。那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路，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

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

0: 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

0: 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人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

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生。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挺大的。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这样你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就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近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的。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分到位置之后，它热一点，然后位置，然后它继续再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不需要那样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
3: 水口开了，
4: 开了，开了。
0: 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5: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6: 3, 2, 1, go ahead.
7: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good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8: food.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0: 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9: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新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新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做。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0: 我们既然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难找出不会打的人。
0: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 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十一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来来，
1: 哎，你来了，你来坐
0: 着。等等等，你汉堡你最喜欢嘞？
1: 坐着。
0: 你今天喝的不好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1: 我不行。哈哈
0: 你太搞笑了。
2: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0: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2: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0: 不要睁开哈，
1: 嗯，
0: 闻一下，
1: 没闻到，
0: 再闻一下，啥子？
1: 啥味呀？
0: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1: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呢。
0: 奶奶，
1: 哎，
0: 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1: 喂。
0: 那老婆婆，
1: 你说哪个？

0: 我是小乖。
1: 听爸爸的话哟。
2: 奶奶，你吃过猪食粮没有？你吃过猪食粮没有？
1: 我都是吃饭的。
2: 啥子好吃的？
1: 羊肉汤。
2: 啥子羊肉汤？
1: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把啥子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吃。羊肉汤。
3: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2: 你比爷爷大吗？
1: 大5岁，那像个看看。
2: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1: 不晓得。
2: 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1: 我的问题，我会认。
3: 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4: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
2: 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
1: 啥子？我抬起嘛，黑不隆咚的。
2: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1: 可以。
2: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1: 我觉得多整两个发膏就多好看嘛。
2: 哎，拜拜。你快看，
1: 这啥子？
2: 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1: 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2: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1: 说的那就那这个礼物啊。
2: 啊。
1: 这个是个啥子东西？是个玩具。
4: 奶奶。
3: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因为现在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教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堪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多少还有呢？
1: 6883。
2: 就是要过到八出线，
3: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出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4: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0: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6: 白天冷是几度？

0: 整整走了4天4夜才到这里。
1: 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2: 去年12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5个孩子，最小的是1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3: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危，我都要。父母的心永远都爱
2: 人。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西藏那边我去了3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4: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这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家里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牺牲的从来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朱朝忠、林永波、祝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北上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这个叫周红茹，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什么的，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淮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淮建义中常委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淮战役产生。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讲这些小的事。

0: 以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兴趣，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十二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埋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十二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我告诉你讲，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一起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争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抢石头，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万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

面上纪念馆都没有这两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务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对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一个是藤枝树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做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0: 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航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1: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这个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2: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不简单。战争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

0: 小时听到一个消息，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后面带着炮弹堵在城南军的解放了，大声战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也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是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能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肩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福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它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一个村嘛，就是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之后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埋在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断了，断了这手指吗？到了，到了墓地了。啊、嗯。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边，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哎，姐就睡觉了哈。
1: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如果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的，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标志。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那个。

淘海战役30000多应该是，现在我只掌握4-5百名，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淘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

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

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二。

0: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两段元勋。
1: 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面说过他，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2: 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知道他从国外回来，特别爱国。我还看了他的电影。
3: 他是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从事航天领域。
4: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
5: 网红包括男团、女团、韩国和日本的练习生等等，这些被资本和媒体创造出来的偶像会很大的影响到孩子们。那对于钱学森这样和孩子们的生活时代离得很远的这样一个爱国的科学家来说，我们如何去引导他呢？不能仅仅是一个宣传式的口号。同学们，明星是什么人啊？
6: 明星是指唱歌、跳舞等表演方面做得很突出的人。我认为明星是有名且演技非常高的表演者。
7: 我觉得明星是出名的人。
1: 大家可以自行讨论，遇到觉得好看的或者帅的可以举手。 你们觉得他帅吗？
7: 帅。
5: 这是谁呀？
8: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但是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
9: Don't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o decline that offer. Before I left for the US, I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I would use all the knowledge I gained in the US to contribute to my motherland. Nothing will change my mind.
5: 老师，这儿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选择，也是这一课最重要的关键词。人的一生中会面临着很多个选择，你选择了这个，可能相对应的就失去了另外一个。选择有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一生，影响很多别的人，甚至是整个国家，改变整个世界。现在请同学们把书立起来，我们一起来齐读第二自然段。
10: 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
5: 对于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来说，有些人活得非常的精致，而课文中的钱学森恰恰是站在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想让同学们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自己，你会怎样选择？
1: 当时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面对钱学森这样的处境，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11: 钱学森先生做出回国的选择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新中国的召唤，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欢迎他，动员他回国效力。二是朋友的召唤，钱学森看到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的一篇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不禁为之动容。三是美国政府逼掠行径也彻底破灭了钱学森留在美国的幻想。四是钱学森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2: 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他说啊，他是当时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是当时最有希望的火箭领域专家。那这样的一个尖端人才想要回到冷战时期的中国，美国的阻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9: If he helps Red China become the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 over. I was told that Professor Chen was a friend of yours. Yeah, he was my friend. But any man that can betray America is not my friend.
1: 一方面在美国极受重视，待遇特别优厚，另一方面呢，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国际上也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威胁，非常需要人才让国家强大起来。为了让中国人民

0: 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他也为这个选择付出了代价。你认为他会妥协吗？
1: 钱学森突然被捕，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15千克，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他坚持斗争了5年。
0: 这5年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他突然后悔了，觉得这样实在不值得，干脆就不回去了呢？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在提出要求：我要离开美国，我要回到祖国去。
1: 他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亲切关怀。
2: 有一天，是礼拜天，学生们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的祖国，因为我们4位都是特务，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转到北京给陈叔老，陈叔老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中国。”
3: 是啊，请你看一下，这是钱学森的亲笔来信，他被美国政府软禁，事件长达5年之久，这就是铁证。我让王炳南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要回一个钱学森就值得。
4: 你告诉他们，我们提前释放11名战俘，但是他们必须让钱学森回到祖国。
5: 1955年的8月2号到4号，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人的事实。这时候，王炳南大使啊，就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同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6: 在我们国家不懈的争取以及高超的外交手段下，钱学森最终得以回国。9月份的时候，他与夫人蒋英终于登上了回到祖国大地的游轮。
0: 对于钱学森先生的回国，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争取。这些课文中没有提到，可以为孩子们补充这样的一个知识。
1: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2天，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0: 回国后，钱学森扎根大漠边疆几10年，最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航天火箭、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挽救民族于狂澜中的成就。
7: 一个型号开始研制，那是一开始就规定哪一个工程师管什么事儿，有总设计师，然后还有分部门的设计师，还有一直到具体一个零件的具体管这个事儿的工程师，责任非常之清楚。

0: 这帮人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努力，什么问题都觉得可以解决的。
1: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评价：

0: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不久呢，钱老师过88岁的生日，在众多的礼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王永志送给他的这个飞船模型。
1: 同学们，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你心中，明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明星是他，也许在舞台上没有多么的光鲜亮丽，但他一定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做出坚定的选择。
3: 我认为明星心中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有担当，
4: 在国家困难时挺身而出的人。
5: 在我看来，他们有责任心，他们时刻在为国家或是老百姓做事，他们是我们祖国的脊梁。
6: 现在呢，为大家布置一项课后的实践任务。首先，请大家先去查阅关于中国航空的相关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做一做模型。这不仅可以体现大家的动手能力，更融入每个人对于逐梦星空的梦想。
7: 我做的这个是天宫空间站，这里可以载很多宇航员进行很多实验。
8: 我们两个人建的模型是玉兔号模型。
9: 玉兔号是我国首辆月球车，它的能源为太阳能。
10: 通过这次制作，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钱学森爷爷对火箭研究的付出。
6: 大家这些模型都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想法。其实正是因为像钱学森这样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科学家，才使我们的中国航天航空事业越来越

0: 特别尊敬老师，后来成了大科学家了，他还回他学校去看他。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是他学校的老师，虽然没有教过钱学森，但是钱学森呢非常尊敬。
1: 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了，我也得叫你老师啊。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
1: 对，
0: 梁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
1: 嗯，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李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 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

0: 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值卿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一个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2: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0: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1: 嗯，
0: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亦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以义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有些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边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

0: 哎，若无心得之言，则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自奏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2: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就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4: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好，
1: 嗯，好，谢谢蔡俊杰。嗯，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2: 老师您好。嗯，这篇《出师表》集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0: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才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二十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1: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3: 好，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又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1: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3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

好贼心腹之孝，不孝则至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德之言，则忧之一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

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的？哇，这么多。
1: 好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这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

0: 场景的室内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2: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0: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就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眼睛看他一下，看他画画淡妆，然后再等他再画画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他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1: 哎，
2: 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

0: 还是要放大的声音。
1: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1: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哎，很好的问题，
1: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它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如说李四都不合适，比如说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画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1: 哎，三二一开始。
4: 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0: 回头春江晚景送苏轼。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会同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5: 会同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会从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会从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会从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5: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5: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5: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5: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5: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5: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5: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5: 正是河豚欲上。

0: 样时。
1: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啊、春江水暖鸭先知。
2: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3: 姚老师您 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1: 牧阳，
3: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1: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正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4: 姚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1: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给能够给他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他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

0: 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就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蒌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
3: 好，
2: 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

0: 哎，
1: 非常好，
0: 太棒了！
1: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0: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2: 对。
0: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

0: 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善莲古镇，每年的蒙恬会是比公们心中最为重要的日子。
1: 蒙恬公乃城内大将，
0: 这一天人们早早地聚在一起诵读祭文。

0: 焚香礼敬，
1: 祭祀恩泽。
0: 香烟袅袅中，世代以制笔为生的古镇人相信，他们的手艺会在来年继续得到鼻祖蒙恬的庇佑。
2: 提起善莲，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应该知道了。行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一座座比邻而建的笔庄，一尊尊与笔有关的雕像，似乎都在向往来的人们诉说着这里与笔的渊源。
0: 善莲古镇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千百年来，温润的气候与富饶的土地给这里带来了丰厚的物产资源，也孕育出当地人温婉细腻的性格。仿古风格的骑楼铺陈出老街的新貌，一条条巷弄通往粉墙黛瓦的民居，演绎着生活的质朴与鲜活。在小镇的中心，蒙公祠安然伫立，深藏其中的是古镇千年历史的序章。秦朝时期，善莲就已经是一处制笔工匠聚居的小村庄。相传大将军蒙恬曾率军在此驻扎，作为军队的统领，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战报文书。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毛笔大多由兔毛制成，由于制作工艺简单，书写起来并不顺畅，这让征战沙场多年的蒙大将军在批阅文书时始终无法一气呵成。一次盛怒之下，他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
3: 那么光桥扔出去的时候呢，隔壁人家在造房子，造房子不是要用石灰的吗？他把这支笔扔在这个石灰里面。
0: 蒙恬的夫人见此情形，赶紧出去把笔拾了起来，用清水洗净，放在岸边。等到蒙恬再次提笔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这一支笔拿来写呢，特别好写。这个墨都染得饱满得很，写出来的字也很好看。
0: 原来兔毛上有油脂，不易吸墨，而石灰水刚好能去除兔毛上多余的油脂。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蒙恬欣喜万分。后来他又试着在兔毛之外裹上一层质地较硬的鹿毛，让毛笔的笔锋有了刚柔相济之感，书写起来不仅更加流畅，字体也变得更加美观。蒙恬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当地制笔的工匠，大家如法炮制，做出来的毛笔果然大受欢迎。因善莲自古隶属湖州，人们便把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湖笔。伴随着湖笔的名扬天下，小镇也开启了千年的发展与繁荣。心怀感恩的善莲人把蒙恬奉为鼻祖，把绕镇而过的河流改名为蒙溪，并建造起了一座蒙公祠。祠堂内两位孩童的塑像静静陪伴着这位造福一方的大将军，当地人给他们取名婷婷和搭搭。
3: 我们善莲人讲就是停一停，歇一歇，那么意思就是说作笔的时候呢，你要静下心去，不要一下子马上就要想把这支笔做好，不能够浮躁的。
0: 寒来暑往，四季交替，蒙公祠香火不断，人们秉承着先祖的教诲，无论做人做事都时刻提醒自己要沉心静气，不急不躁。在一代代笔工的不断改进下，湖笔的材质进一步升级，用羊毛等材质制作的笔头软硬适中，更加便于书写，湖笔也因此有了毛影之际甲天下的美誉。一门手艺汇聚了一方人。

0: 神器，一支毛笔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情感，由笔而生的书法艺术极具东方审美情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醉心其中，以此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南朝时期，一位云游四方的禅师来到善莲，见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在永兴寺住了下来。禅师爱好书法，为了专心习字，他专门在庙里盖起了一座小楼。
1: 他呢发的誓言，不认师不下次轮。从此之后呢，他天天起坐，默默写字。
0: 从此之后，禅师闭门谢客，再也没有下过小楼。春夏秋冬四季轮替，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就在人们几乎要遗忘之时，小楼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年那位年轻的出家人再出现时，已经变成了胡须斑白的老者。他唤来沙弥帮忙在后院的塔林里挖了一个深坑，并请他们把自己书房里的箩筐搬下楼来。当沙弥们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
1: 屋子里面呢放着5个箩筐，小娃的5比1比呢都放在筐里。
0: 直到这时，古镇人才明白，这位足不出户的出家人竟然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磨练自己的书法技艺，光是毛笔就写出了几千支。为了表达对这些书写工具的尊重和感恩，禅师决定把满满5筐笔头埋入坑中，砌成坟冢。退笔成冢的故事在古镇流传开来，上门求字的人踏破了小楼的门槛，人们这才知道他就是王羲之的第7世孙智勇禅师。靠着勤学苦练，智勇禅师在临摹先人书法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风格，终成一代大家。他写的真草千字文，1000字字字不重，成为后世临摹学习的典范。之后常常与当地的笔工交流用笔心得，笔工们也被智勇的勤奋所感染，天道酬勤的信念凝聚成一方匠心，小镇的湖笔制造业更加繁荣。到了元代时，人们把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历史上有很多书画大家来过湖州，这其中就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赵孟頫。有一次，赵孟頫得知善莲笔工冯应科的制笔技艺十分不错，专程登门拜访，请他为自己制作一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湖笔。由于赵孟頫对制笔的要求十分严苛，为此两人立下一个约定。
1: 当时尽管熟练的笔工，他一天大约能做10支左右，但是赵孟頫和冯应科为了精益求精，他们约定一天只做1个笔头，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0: 1个月后，冯应科做出了数10个笔头，并从中精挑细选了10个出来。就在人们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冯应科却把这些精心制作而成的笔头全部拆开了，
1: 把顶端比较透亮的毛重新组合在一起，组成了1个笔头，这样子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0: 心有所值，方能成器。也正因为如此，赵孟頫的字、钱顺举的画、冯应科的笔，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吴兴三绝”。为了一支湖笔，各地的人们可以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前来求购。到了明清时期，古镇家家出笔

0: 工，户户做湖笔，集市街道上笔庄林立，客商云集。依靠制笔业，当地人把生活经营得安稳富足。
1: 孔子讲过一句话，直视敬。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话呢，都带一种恭敬诚敬的态度。中国传统社会中呢，不乏呢这种工匠的精神，就是来自于这种直视敬，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追求这个尽善均美，追求这个完美，精益求精，持之以恒。
0: 跨越千年的时光，古老的技艺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承。如今在善琏从事制笔业的工匠高达数万人，每年能够出产800万支湖笔。然而要成就一支好的湖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从最初的选料到最后的成型，一支湖笔的诞生需要历经8道大工序、120多道小工序、10几名工匠之手和20多种制作工具。不同工种的笔工把手伸出来，单从手的外观和老茧的位置就能够断定它的身份。
0: 湖笔制作技艺极为复杂，1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匠们长期熟练地进行操作。许多湖笔匠人常常是守着自己的1-2道工序，一干就是一辈子。
3: 大姐你好，
4: 你好。
3: 您做的这个是哪道工序啊？
4: 这个是制笔中间第一道工序，水盆工序。
0: 选料、水盆、择笔是制笔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几道工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千万毛中剪一毫”来形容这项技艺的精细繁杂。羊毫每根直径不足20微米，大约是成年人拇指宽度的1/1000。上万根纤细的羊毫在经验丰富的水盆工手里重新组合，成为成型的笔头。而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杂毛，则会在择笔工挑剔的目光中被一一去除。唯有心手合一、细致专注，才能达到要求。
3: 就我听说，就是你们从手上就能够看得出来怎么分工的，是吗？
4: 是的，每个。这个中间
3: 啊，
4: 就像折笔的话在前面，刻字的老茧就是他要拿着那个笔杆，拿着那把刀，所以他的老茧就是在中间，那个手指的中间。
3: 你们对于制笔这个工作都非常的执着哈。
4: 其实做一行呢，要用心去做才能把它做好。
0: 数千根的羊毫组成一支湖笔，眼神与毫毛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手指与笔头之间千万次的接触，旁人看起来枯燥乏味，却是笔工们对于极致的不懈追求。正是在一代代工匠们精益求精的努力下，湖笔制作技艺才得以传承千年而不衰。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书写工具的转变，湖笔制造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兴盛。为了让湖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笔工们做了很多尝试。
5: 我想把这个蓝瓶序刻在毛笔上，那么刻得好的话，也就是成了一个好的艺术品。
0: 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在纸上把兰亭集序临摹的神形兼备，就已经十分有难度了，更别说刻在宽度不过3厘米的笔杆上。要想实现这个想法，练习是唯一的途径。要练多久，孙玉良的心里没有底。那个时候湖笔制造业不景气，很多笔工在下班之后还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一天晚上，一位熟识的笔商给孙玉良带来了一笔订单。笔商承诺，只要孙玉良

0: 在一批湖笔上刻一些简单的笔名，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1: 那么我说这段时间没有空，刻兰亭序要下功夫才能够把它刻好。那么白天8小时在单位里上班，晚上你不去练不去刻的话，你肯定刻不好的。
0: 写过的宣纸堆满了房间，刻坏的笔杆不计其数，每个月赚的钱比原先少了1/3，但在笔上花费的时间却增加了不少。几年之后，孙玉良终于成功地刻出了全篇《兰亭集序》，324个字，每个字还不到米粒大小，却字字神采飞扬。他凝结着这位匠人无数个日夜的专注，也把那份守得住初心、耐得住清贫的工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湖笔之上。走在如今的扇脸街头，笔庄里到处都是制作精美的工艺笔。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湖笔在今人的演绎下，不仅实用，而且美观。每一处细节中都彰显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与文化。
2: 在漫长的时光中，扇脸人用一颗颗专注执着的匠心，锻造出了湖笔的辉煌历史。而作为笔工的后代，从小听着湖笔故事长大的扇脸人，早已经把先辈制笔的精神能够秉持着内心的一份宁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耕耘着生活的美好。
0: 黄建飞在扇脸老街上经营着一家旧家具店，一屋子明清式样的桌椅箱柜，有些经过修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大部分仍然残破老旧。这些老物件大多已经陪伴一个家庭数代人走过了漫长岁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承载的不仅是一段逝去的时光，更是可以细细回味过往生活的情感寄托。黄建飞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旧家具打交道，用自己的手艺赋予他们新的生命。需要修复的家具大多是榫卯结构，不借助任何辅助材料，依靠榫头和榫眼的结合而获得平衡与牢固的榫卯，是中国特有的结构方式。这几天黄建飞的心情十分愉快，他刚刚从上海的一家旧货市场找到了一根合适的木材，3年前的一个承诺终于可以兑现了。那个时候有位顾客看中了一张金丝楠木的四仙桌，当场就要出高价买下，可黄建飞却没有收下这笔货款。他如实地告诉对方，这张桌子四根横梁和桌板下的柱桩都是经过后人的加工，用的木材是普通的杉木，并且是用钉子钉上去的，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等到自己找到合适的木料，把它们重新修缮。
3: 古家具就是修旧如旧的。
2: 您觉得修旧如旧的意义在哪儿啊？
3: 以前都是榫卯结构的，很牢固的，可以用上几百年。它用钉子一钉的话，钉子会生锈，生锈了以后没几年就坏了。我修好了以后呢，可能还可以缠下去。
0: 在黄建飞看来，修旧如旧是一个生意人对顾客的负责，是一个匠人对于自己手艺的尊重与敬畏。顾客和黄建飞约定，等桌子修好以后再过来买。然而，同等质感的金丝楠木找起来并不容易。为此，黄建飞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通常几个月下来才能找到一根。有时候把木料打磨好装上去之后，觉得不合适，就又拆下来。因为缺少的部分实在太多了。黄建飞这一收集就是3年的时间。修理老家具周期长，投入高， 但每次看到一件件破旧的木料在自己的手里重放。

0: 那心情特高兴的。我是每天每修好一次，修好了以后啊，总要开他一两天的时间，
1: 就盯着他看
0: 啊。对，还有哪里不好，还有哪里干净呢？特喜欢这个老家具。
2: 一件家具的生命，能够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匠人手里得以诞生和延续，这或许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也是工匠精神与古老文化跨越时空的传承。对于世代生活在善莲古镇的人来说，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赖以谋生的技能，更是用以装点生活的匠心巧运。在江南种桑养蚕地区，扎蚕花是很多人都会的一门手艺。蚕花由色彩各异的布料组成，形状相似、大小相同的花瓣，蕴含着当地人对于细节的追求和对丰收的期盼。
3: 工匠的精神的话呢，它虽然属于这个器物的层面，但它也并不是说呢，没有这个道的追求。我凝聚了我的一种情感，我的一种付出。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不仅仅的是出一个物质交换的一个考虑的，不仅仅是制作一个商品了，由器来制造，由器物的层面啊，然后呢，逐步逐步的达到更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
2: 冬季的盆景园给古镇增添了一抹碧绿。庄建华曾经是一名刻字的笔工，20多年前，手中的工具从刻刀换成了修枝剪，花费的心思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不同于一般的花草种植，盆景从种下的第三年开始才能进行简单的造型与修剪。根据植物本身的生长特性，一年只有1到3次的修剪机会。
4: 一根一根枝条修的，这个枝条能用不用，还想到以后能用不用还。如果你想快一点，就出问题。
1: 不是说光考虑当时看着好看不好看，
4: 哎，就是慢慢成型，就是一年比一年好看，一年比一年好看。
2: 几年前，一位商人来到盆景园，在一盆五针松面前打量许久，随后表示自己愿意出8万元将它买下。在那个时候，8万元相当于庄建华半年的收入。然而这棵松树对于庄建华来说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4: 那一盆五针松呢，我已经种了30年了，在现在的状态呢也可以了。这个状态如果再种个几十年的话，就大不一样了，让自己的一件作品可以是给人家欣赏的。
2: 如同当年智勇禅师穷尽30年之功才书法大成一般，庄建华也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成就一个最完美的作品。疏密有步，意在首先。庄建华把养盆景比作作画，手中的修枝剪便是心中的画笔。如今盆景园里已经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庄建华给每一个盆栽都取了名字。他笑称自己的工作一半是农民，一半是仙人。劳作的时候汗如雨下，但每当目光触及到那些或新或老的枝干，他的眼里就会充满着欢喜。
1: 一支湖笔书写了一座古镇的繁华，在今年不息的蒙溪水中，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他的故事还在流传，化作善莲人永恒的精神图腾，成为他们不可割舍的情缘，历经岁月的更迭，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5: 写字识字是人学习文化的第一步。
2: 每年善莲的学校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启蒙礼，
5: 做任何事都要专心，请小朋友们拿起手中的笔来写一个一字。
2: 简单的一个字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隆冬时节，雪后初晴。

金瓦白墙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铺展出一幅生意盎然的水墨画卷。光阴的底色，匠心的思想，千年文化的浸润，为古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好。

0: 会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部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1: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0: 我当时真的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去立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
2: 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三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1: 都是神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
1: 哦，
0: 200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的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啊，它形成了一个可以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洋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洋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洋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那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长，我现在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那真正对且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2: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爬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3: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东西，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远在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都鲁迅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朱鲁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4: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4: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苗圃知道，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5: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6: 那是
5: 一样
6: ，
5: 一样，
6: 一样，
5: 没问题
6: 啊。反
5: 正今天有什么看法？
7: 外面反正有关注，
5: 对，
7: 没问题啊。
5: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情是相关联。刚刚是过年回来祭祖了。
8: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个师傅，讲的这个师傅，师傅的原因，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0: 对，
8: 我们要想办法，就是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活。
5: 上次看这个时候不同意的，
8: 所以
5: 跟着那个。
9: 那没有啊，
10: 没有
11: 这个应该
5: 不
11: 在，
5: 你内部他那个
11: 在
5: 里面。
8: 这个
5: 今天就讲
8: 三号，今天
5: 就
8: 你们三个人自己
5: 讲三号，以后就以后你没有开一下。

0: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嗯，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2: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1: 是，
2: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1: 是，这是
2: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2: 对，
1: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3: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4: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香。
3: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他那个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怨情怀，怨心血。

0: 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1: 对，
0: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1: 对，
0: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1: 对，线上为主，
0: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1: 对，
0: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1: 对，
0: 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要的什么建筑书香
1: 建筑，
0: 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还有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1: 要啊，最少有。
2: 是，
0: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些才可持续。
3: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0: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呢，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0: 我自己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0: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抚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敬惜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

0: 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兴趣挺大的。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这样你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就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带我开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
1: 我觉得不让那样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3: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4: 3, 2, 1, go ahead.
5: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6: food.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0: 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7: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新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新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做。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8: 我们既然运动没有那么流行嘛，守门员的话很难找出不会打的人来。
0: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

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变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十一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来来来，
1: 你汉堡你最喜欢的。
2: 找找。
1: 你今天喝不喝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2: 我也不吃。哈哈哈
1: 你太搞笑了。
3: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1: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3: 一部分的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睁开哈，
2: 嗯，
1: 闻一下，
2: 没闻到，
1: 再闻一下，啥子？
2: 啥味
1: 道？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2: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的。
1: 奶奶，
2: 哎，
1: 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2: 喂，
4: 奶，老婆婆。
2: 你说哪个？
4: 我是小乖。
2: 想听听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饲料没有？
2: 哎，
1: 你吃过猪饲料没有？
2: 我都是吃的半的。
1: 啥子好吃的？
2: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2: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子，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羊肉汤。
3: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2: 大5岁，那像个看看。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2: 不晓得。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2: 没得问题，我会认得，跟我给说。来，老人家站起来，要洗3道脸，把干梳头。
3: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1: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喜帖给你洗。
2: 你擦就给我擦去嘛，还不如多呢。
1: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2: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2: 我觉得多整那个发膏就多好看了。
1: 拜拜。

0: 天。
1: 干啥呢？
0: 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1: 那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0: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
1: 啊？
0: 这个就是礼物噻。
1: 说的那就那这个就有啊。
0: 啊。
1: 这个是个啥子东西啊？是个玩意儿就。
2: 奶奶。
1: 嗯。
3: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医院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堪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货到巴西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在他那个巴西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喂，你到巴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巴达了，我已经到巴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是几度？

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我们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0: 去年十二月我到三都地区八树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1: 飞舞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路，我都要。父母的心永远都爱人，
0: 这一次拿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2: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这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吃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朱朝忠、林永波、祝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说什么，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

0: 有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敦化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淮海战役总参谋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河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就是。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兴趣，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十二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一步。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十二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我告诉你要是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成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七十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

0: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山外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1: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了。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抢石头，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0000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战已经年长几年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了。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力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对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了，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应该是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

0: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个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1: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不简单。战争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够逃到这里，上下我们中国跟。

0: 早就听到一个消息，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国民党的炮弹堵在城南给你解放了，大胜仗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向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家属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能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

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福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两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掉了，掉了这手指吗？掉了，掉了，没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边，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哎，姐就睡觉了哈。
1: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你们联系一下。如果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所以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了，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说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说。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举行个安葬仪式。

淮海战役30000多人应该是，现在我只掌握4-5万人，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在。

Yeah.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五十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

0: 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了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

0: 当时呢，23岁的女儿，她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儿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儿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儿，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儿，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儿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冯玉安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

0: 上面流传了这么多，妮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妮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妮儿这个歌曲呢是妮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

我都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19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戏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志愿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么1、2、3、4，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的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时，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

0: 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的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不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来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来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来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变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2: 船上有前家长、后家长，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都在后家长的指挥，后家长和前家长都要齐心合力的把那船能够顺顺利利放得下去。
1: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2: 你不齐心那个船上去它不一路的嘛。
0: 放滩匠们要想顺利通过来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滩的过程中，来滩人学会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伴随着节奏鲜明的渠江号子，同心合力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来滩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渐渐兴起

0: 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来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小镇变得满目疮痍。看着眼前的场景，乡贤张其杰十分悲痛，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倡议在500米之外的旧峰山上新建一座场镇。来滩人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来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体力。木工们日夜不休赶制门窗，挑夫们磨破了肩头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来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来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来滩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抬呢？
2: 这个六个大台呀，3根杠子啊，挥手挥手抬上来呀，啊，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呐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0: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200-300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把他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10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来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一向同心合力的来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2: 有人说我们那个地方叫来滩，那么都写来滩两个字嘛。那也有的说这是瓮城，应该取瓮城嘛。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来滩瓮倡导修瓮城那个戴廷灿，他都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来滩瓮城是我们举全镇之力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众志成城嘛，
1: 所以就有了这4个字啊。
2: 对，
1: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
2: 哎呀，对对对。
0: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4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来滩人的心中。
1: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来滩人就从下来滩搬到了上来滩。下来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来滩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0: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来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对于来滩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

搬迁到新场镇之后，来滩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五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来滩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

0: 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1: 当时社仓就建立在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仓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0: 就在社仓建好四年之后，渠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来滩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仓的荫蔽之下，集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九年，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2: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了，
1: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两斗作为修社仓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0: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来滩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社仓修整如新。而那些参与过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成为来滩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见证。土帮土成墙，人帮人成城。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富裕起来的来滩人在古镇里建起了9宫18庙，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宏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来滩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河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2/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一半供孩子们居住。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来滩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来滩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河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3: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来滩人呢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回去都发起了那个医院献祭运动。
0: 一元献祭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建翘在河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1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滩人率先响应，
3: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2: 就在戏台上。
3: 对对对对对，来滩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摆小摊摊的那些生意人呐、和赶场的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1块钱都行了，哎，大家只要有个尽过力，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0: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来滩人全体行动起来。80岁的老人捐出了办寿宴的钱，新媳妇捐出了陪嫁的首饰。周云的爷爷周焕然是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一元献祭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3: 当时我们

0: 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1: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0: 捐了。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2: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滩以及合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法币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合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忠义号，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飞赴战场，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来滩城门上的这4个大字也成为了抗战时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0: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啊，不怕艰难险阻啊，所有的人兴亡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2: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来滩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烽烟岁月里，来滩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被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许多在外打拼的来滩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周显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来滩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从大山里走出的周显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显学的人手不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1: 现在也才2年多，
3: 2月零4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来200人来参加我们这里的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2: 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1000多名来滩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就在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3: 来滩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来花了2天时间，搬的担，抬的抬，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播种摘下去完了。
2: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如今莱潭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桃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莱潭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1: 赛龙舟是莱潭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莱潭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0: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莱潭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林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合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奏，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2: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划，但是10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1: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2: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如果少了一根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9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0: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8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2: 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成绩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0: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0: 祖龙好气派。
1: 唱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2: 家乡的味道。
1: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每次回到家乡，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工。乡音和乡情，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
2: 哦，你这个很有意义，叫什么？我们可以把这叫做曲江边上的海海调。我真的哟，海海，还有啥子？
3: 那北朝天
2: 哦，海海。老板不给钱。
1: 一段古老的曲江号子。

0: 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古镇承载着周强最温情的家乡记忆，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1: 来一趟古镇，它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它，走进它，去感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
0: 古老的城墙上，众志成城四个大字依旧遒劲有力，袅袅的茶香中，耳畔传来的还是古老的传说，动人的往事。文昌宫的戏台上反复吟唱的依然是先人的教诲，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探古镇的游子们，无论身在何方，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始终不曾忘却。
2: 回看过去，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淹没在了渠江平静的水面下，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人骨子里那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始终不会改变。也正是这种信念，指引着过去和今天的来滩人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随着晨曦到来，贴着山脊的云烟褪去，露出浩无边际的绿海。碧如清涟的游水河上响起渔歌，被山水拥在怀里的百福斯镇又迎来安静的一天。坐落在鄂湘渝三地交界处的湖北百福斯镇，自古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作为土家人千百年来的生息之地，从唐代开始，这里就传习着土司制度。明朝时，当地设立卯洞和百户两大土司，百户司也就成为了集镇的名字，后因户福谐音，为取吉祥之意，改称为百福司。如今，镇上居民大多是土司后裔，在青山绿水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1: 百福了！
0: 每当金秋时节，庆祝丰收的锣鼓就会在古镇中响起，人们尽情舞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心中的喜悦，表达出对这片山水无尽的热爱。
2: 在土家人眼里，茫茫青山之中自有主宰万物的力量，他们敬畏天地自然，千百年来这种敬畏之心融入生活成为信仰，也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舞蹈。人们相信青山听得懂他们的赤诚，也会敞开怀抱给予土家人最珍贵的礼赠。
0: 扎根在大山里的土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依仗，不可轻易怠慢。人用几分敬自然，自然便用几分报人间。这份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源于土家族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倾泻而下的洪水淹没了游水河两岸的房屋和田地，家园被毁，洪水又迟迟不退，所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那时，从游水河上游顺水飘来了一根木头，在一户秦姓人家的门前生了根。
3: 他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一看，啊，我也没见到那么一根大一个树啊，青枝绿叶的，一家人就拿跪拜，拜一次啊，那个水它就哗的一下就退了大概有个一尺，那就他就心里不了，他又一拜，又退下去大概有个几丈，他又一拜，拜第三拜了，所以他就已经就退完了。
0: 躲过灾难的人们围着大树欢呼跳跃起来，乡亲们都说是树神显灵救了大家的性命。为了纪念神树，土家后人每修建一座白首堂，都会在院落

0: 中央栽上一棵树，时光漏进树荫，养成了岁月，传说故事也随着白首堂流传下来，化作精神信仰的种子，植入土家人的血脉。每年祭祀的时节，也是古镇人与树结亲的好日子。百福斯人用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对自然的信仰，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视水如母、拜树为父的古老风俗。11月，彭宗全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满2岁生日，他要为孩子找寻一棵长寿古树，拜作祭爷爷。当地人认为，这能让孩子从此身体硬朗，无病无灾。
1: 进山之前都要先拜土地公，还有一个也就是叫上山之前不要把那火种啊带到山上，那给那个大自然带来危害啊。
0: 在土家人看来，广袤的山林拥有无尽的生命力，每一场拜祭都是人心与树灵的交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1: 老一辈人就讲，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这个树子都比较崇拜，在人家带起来都来拜祭的树，希望的就像树子一样茁壮成长，根连根，心连心的。
0: 给古树系上红绳后，彭宗全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木兰木音。拜过的古树成为家族至亲，对古树山林以亲相待，虔诚守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益于此，如今百福斯的森林植被覆盖率超过70%。叠翠的青山与蜿蜒近千里的游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奇俊秀丽的景观。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依山而耕，泛舟水面，生活得怡然自得。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打破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陈规，百福斯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抵达码头，总会喝上一碗香气四溢的油茶汤，既可果腹，又可缓解旅途中的疲惫劳顿。
2: 我和你百福斯恩铁设施车三户，欢迎你来百福斯，请喝油茶汤。
3: 啊，谢谢谢谢。
0: 作为油水航运的起点，百福斯曾是鄂湘川边区土特产集散地。由于当地盛产桐油，古镇里汇聚了10多户油商，每个商号都联系有大量的游客，一时间装卸桐油的码头人潮涌动，喧嚣的吆喝声伴着桐油的浓香随风飘散，一去10里。
4: 油水长，桐油香，曾几何时，油水岸边人声鼎沸，热闹祥和。如今喧闹声已经随着流淌的河水消弭在岁月里，百福斯人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当地人却告诉我，曾经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的记忆中，那次教训让他们明白，只有守好山水，生活才会幸福。
0: 明嘉靖20年的夏天，京城人庙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时9大庙几乎全部烧毁。火灾后，朝廷派遣大臣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修复庙宇。时任陈州府同知的徐山带着工匠来到百福斯，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林古树参天，微风袭来还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隐藏在群山中的大片楠木林从此被人知晓。
5: 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10万大山吧，都是群山连绵的，有一种话就是叫做人不见天，雨不湿漏，就是下雨的时候落多大的雨不能淋湿漏，所以徐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搭台了。
0: 修复宫殿庙宇需要大量的木材，从那时起，百福斯深山中珍贵的楠木成为皇宫

0: 林里高大的梁柱，陵墓中巨大的棺椁，许多木材商也纷至沓来，通过采办木料赚得了大量财富。金钱堆砌起的欲望在这座千年古镇中积累膨胀，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1: 那个时候就是在近边的南亩已经伐完了，要再找南亩就要到沟河险恶的地方和比较险要的地方去选，当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吧，就是传说说进山有3000人，回来的只有800人是健壮的，那么其余的就是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
0: 进山3000，出山800的辛酸伐木时，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过量采伐使得深山中巨大的楠木几乎不见踪影，天灾频频发生，大雨过后滚滚泥石流倾泻而下，许多村寨被夷为平地，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贪婪的人们。
1: 在这个惨痛的教训下嘛，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三思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保护树木。按照我们老百姓当地说的，任意的砍伐，第一破坏了农脉，第二就是要遭天谴的。
0: 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面前，人是如此渺小。绝望之后，人们痛彻的醒悟，自然的慷慨馈赠必须守护与珍惜，绝不可用尽取尽，否则还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重建家园并不容易，百福斯人在荒秃的山里遍植楠木，并立下一套完整的山规。他们把森林资源分为生态林、风水林、经济林、用材林等不同类型进行保护，其中生态林、风水林和经济林禁止砍伐，用材林也要做到取之有度，及时补种，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惩。
1: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明文告示，就是私人用材不去砍伐金丝楠木，另外就是棚插齐备，这都是经济作物的素质，就是砍了以后要给你划跪，叫你跪下。
0: 明末清初，百福斯一位年轻人自家盖房子到了最后要上梁的关键时候，他需要在用材林里去找一棵坚实的大木做房梁，结果他弄错了地方，砍下了一棵楠木。
1: 土石发热以后啊，就把它绑在我们这个祠堂内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把它用这个藤条打了一顿家伙。
0: 砍树伐跪会被族人所不齿，从那以后人们使用木材一直遵循着规矩，在严规的保护下，山林又恢复了熠熠生机。
2: 青山苍翠，碧水湛青，连轻拂的风里都带有新鲜草木的味道。走在青石板路上，耳边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这里是百福斯人的家园，他们生长于此，依恋于此，但他们更加明白，青山是宝，也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
0: 每年11月又到了一年茶籽收购的时节，游商彭大波的茶籽收购点开秤了，店铺门前人来人往，大小车辆穿梭不停，交易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
3: 今年茶籽多少钱？
4: 38块。
3: 38块啊？茶籽干的？可以噻。
0: 如今的百福斯人把菜油、茶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却并不是这番景象。那时原本以桐油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百福斯人遭受了一场大的巨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材料逐渐取代了桐油，市场没落，家家户户种植的桐树荒废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困难。在填饱肚子和保护山林的矛盾选择中，一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始砍伐树木。 在自家耕地里种植

0: 烟叶，看着美丽的家园一点点的被破坏，彭大伯再也坐不住了。
1: 在这个烟叶啊，虽然收入高档，它破坏纸的烟叶，它通过烤，烤了之后呢，它就看锁子。
0: 常年在外打拼，彭大伯积累了不少生意经，眼界也比较开阔。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乡亲们震惊的事：彭大伯把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500万积蓄拿了出来，开始培育茶树苗，还不停地劝说大家和他一起种茶树。
1: 开始非常有难度，因为他是这个产业呢，他准备要5年才有效益。他那个么子的一个
0: 土不少。要在相对闭塞的小镇里推广新的事物并不容易，彭大伯一次次地把大家聚到一起，提出无偿提供树苗，还发工资给种茶树的人。然而最终打动大家的还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1: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句老百姓的谚语，山不平，楼不平，心要平。那个怎么解释呢？就做我们生长这个地方，生在那个大山中间，大山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源，所有的纪律啊，都是从大山得来的，不能为了个人利益毁了繁茂的山。
0: 乡亲们的共同参与，产量不断增多，百福斯人抓住了市场上需要绿色作物的商机，让小小山茶籽变成了大都市的奢侈品，渐渐成为了增收的大产业。
1: 你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呢，他都能够感受到，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花雨鸟仙那种感觉，到处都是青枝绿叶的，对那个植物啊、空气环境啊都还是好。所以说原来我们就是想往城里跑，所以现在确实好多那些老人啊、大城市人啊都往我们乡里来。
0: 如今的百福斯，青山起伏间一片片苍茫树海，恢复的生态环境为这里带回久违的繁荣，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搞起油茶产业，满城茶油飘香，依稀让人回到油水河边桐油争香的岁月。每天早上，老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后山去看看那片金丝楠木林。蜿蜒崎岖的山路没有阻挡过老人的步伐，老彭和树已经相伴了近80年。
2: 后山、西山、仰山、矮山，我见到看到现在风景好，我也高兴。嗯。哦，对子孙和他们几个回来看到这些风景，他们也高兴。好好的保管这些东西呢，为了子孙万代超富。
0: 老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彭南树，就是希望他能像南树一样健康成长，守护住家乡这片充满灵性的山水。20多年前的一天，彭南树发现山林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这些人一进山就是好几天，到处转悠寻找大楠木。老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便天天在林子里蹲守着。
2: 我没发现的呢，我就收起来了，我允许他来转，就是我过来，水要看树，打断水的脚，吹断水的手。
0: 僵持不下时，有人跟彭南树提出要高价购买，每砍一棵楠木就给他28万。那个时候，当地人均月收入只有10多元，砍几棵树就能挣近100万，这树无疑就等于摇钱树。面对这样的诱惑，老彭没有回应，只是请他们马上离开，再不要打树的主意。
2: 天，它是一种桥梁，我背背谷子，你背背包谷，必须要早点钱，是不是？今天我拿几个钱去买点东西就行了，你卖点几个钱，你买个车，车开烂了，你修成无误做烂了，那个木材进到的30-20年，它不得烂，它枝叶长大，比存款还要高，子孙今后也有一定的好处。
0: 身教重于言教，每到周末，彭南树的儿子就会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栽种楠树。身后的大山里，他们已经种下了30多亩楠木林。顺应自然，保护山林，早已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为了保障

0: 山林的安全，无论春夏秋冬，镇上的护林队都要进山巡逻。每个月巡山25天，每天9小时，歌唱的鸟，蓬勃的树与他们一路相伴，守护这些山间生命是护林员的职责。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1: 我记得有一次嘛，有一个进村的，他在那跟踪偷的时候吧，遭砸着的，不小心嘛，飞了一个火星，飞到那个林村里面去了，就造成了火灾嘛。当时我们就抽中了消防车，因为到山上嘛不能骑嘛，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干部和我们的近边的那个几个护林员都进行了抢救。
0: 由于护林队的及时赶到，山火没有扩散，损失得到了控制。
2: 1230它自然就是讲留得青山在嘛，你火就没得柴烧了，山林守好了，巢湖与子孙后代嘛，它自然就福气就来了了。
3: 青山巡山这条坡，哎，这条坡上也几多，
2: 那雨水青山我要守住了，那就是有山火青山。
0: 在守护山林的十几年时间里，护林队的队员们没有一天懈怠。如今200多棵珍贵的古楠木连同整片森林都被精心地保护了下来。金丝楠木落下的籽，人们捡起来后会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在人与树的相依相守中，百夫斯人安享着岁月的恬淡幸福。
4: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浸染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百夫斯人明白，只有悉心守护相依相存的自然，才是自身繁衍不息的长久之道。这条路漫长而持久，需要一代代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0: 悠悠游水河滋润着这方土地，过去河运生意兴盛，百夫斯许多人家都依靠着在河里做运输放牌为生。伴随时代的发展，道路桥梁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运逐渐没落，很多人不再做河运生意，但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心爱的船和水。一大早，百夫斯的渔民带着渔网和美酒从家里出发了，来到河边以美酒祈愿。
5: 山有山神头天，水有水库三关，行将走水，保国安康，即使顺顺利利，赚得平平安安。
0: 百夫斯的渔民们相信，河神掌管着水中的生灵，无论行船走水还是撒网捕鱼，都得所求有度，进退有节，只有这样才会受到河神的善待。
6: 我们下午啊，在捕鱼的过程中呢，鱼产卵的汛期呢，不准下河捕鱼，小鱼啊不准捕，根据案子的密度来确定在河里捕鱼的大小。
7: 那像多大的鱼你们才觉得这个捕上来没事儿，可以吃？
8: 鲤鱼一斤一散，
7: 哦，一
8: 斤一下的都要换掉。
0: 祖辈们定下的打鱼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市场对河鱼的需求量不大，渔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90年代后，随着市场需求飞速增长，民间滋生出电鱼、毒鱼等毫无底线的手段。但在百夫斯，人们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捕捞，在他们看来，打破了捕鱼规则就会打破自然的法则，守不住底线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5年前，赵发银遇到了一群陌生人，提出要租船游玩，可他却发现那些人随身携带着农药，赵发银当即拒绝租船，双方还起了冲突。
6: 他就要接我船去撒药，要不然往水里撒，我硬是不同意。我说你们硬要撒，你就只把我淘起，你们再找我船去撒。
0: 守护自己的家园，赵发银的态度坚决，对方无计可施，只好离开。后来渔民们自发组织巡逻，一旦发现有人电鱼毒鱼，马上制止。
9: 我的

0: 爷爷啊，就是乘那条河的渡船。我的伯伯啊，也是这个乘船的。我的很小的时间，然后就跟着那个船呢，坐起到过山边，跟着游着玩。所以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我是靠河边养育我，长大成人的。
1: 在百福斯，还有许多像赵发银一样的渔民，默默守护着这条母亲河。在他们看来，取之自然，必回馈自然。每年从冬至到立春，渔民会一同来到游水河边撒下鱼苗，以期待山水永续，年年有余。年复一年，渔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敬。河山牧水，山水才能永远相伴，守望家园，福泽才能绵延久远。每到年终岁尾，古镇里都会举办一场长街宴，庆祝丰收，祈福纳祥。按照传统，开宴之前要请年长者先入席。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当地人大多健康长寿。在只有3万多人的百福斯，8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多人，90岁以上的有50多位，最长寿者103岁。觥筹交错间，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背靠着丰饶的家园，品尝着辛勤的果实。长街宴里不仅是土家人的丰年，更是人与自然的幸福交融。夜幕降临，古镇广场上燃起了篝火。篝火旺，日子旺，通红的火焰映照在喜庆的笑脸上。百福斯人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生活。他们相信，红火的日子还会亘古绵长。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

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

0: 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4: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3: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5代领导人的检阅。
2: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3: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2: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3: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个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

0: 热血青年渡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应该站了起来。
1: 要勇敢的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
0: 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这也是我们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 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1: 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聂耳，田汉被捕了。什么？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我不怕，这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0: 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 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源，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

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零点

0: 点零分零秒，也就是六个零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1: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2: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0: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8，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2: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0: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袁慢慢承认我，后来我们建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

0: 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剧院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剧院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来就跟我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0: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1: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

0: 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注入我们新的长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这种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大的。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

0: 然后就这样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都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1: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的。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又会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在我开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
2: 不是非常难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
3: 对，这样
4: 水口开了，
3: 开了，
0: 开了，好，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5: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in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6: Are we ready?
7: Let's go!
8: 3, 2, 1,
6: go ahead.
9: Go!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good food.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10: of water.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11: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我是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12: 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新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是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新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做。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3: 我们这样运动没有那个流行嘛，守门员的话难找出不会打的人。
0: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11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来，你最喜欢的。来，你今天喝不好了，不要喝了，不够喝了。
1: 你太搞笑了。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0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0: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1: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0: 不要分开哈，
2: 嗯，
0: 闻一下，
2: 没闻到，
0: 再闻一下，啥子？
2: 啥味呀？
0: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2: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呢。
0: 奶奶，
2: 哎，
0: 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2: 喂。
3: 来，老婆婆，
2: 你说哪个？
3: 我是小乖，
2: 讲亲亲爸爸的话哟。
0: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2: 我都是吃的饭的嘛。
0: 啥子好吃的呀？
2: 羊肉汤。
0: 啥子羊肉汤？
2: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的，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吃。羊肉汤。
1: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0: 你比爷爷大吗？
2: 大5岁，那像个看看。
0: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2: 不晓得。
0: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2: 我没得问题，我会认得，给我给来老人家去的，要去三楼院，我敢说头。
1: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0: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抹了脸上，过会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
2: 你擦都不擦着嘛，还不如多点。
0: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2: 可以。
0: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2: 我觉得多整点那个发膏就多好
0: 看嘛。奶奶，你快看。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2: 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0: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2: 说的那就咱这个鸡娃
0: 啊，
2: 这个啥子都有，是个玩意儿。
0: 奶奶，
2: 嗯，
1: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正在那个用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了，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医院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过到巴蜀县，
5: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巴蜀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6: 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7: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是几度？

0: 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十二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的助学金给他。
2: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围，我都要。父母的心永远都爱。

0: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
1: 沿着不。

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朱朝宗、林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临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什么的，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汾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里，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淮海战役总参谋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发生。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

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这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讲这些小就是。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进去，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十二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一步。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十二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诉你要说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和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成就在于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 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六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枪声。江淮部队万余人，黄百韬部队11万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两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海战已经有了年长几年了，都没有这两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了。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务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对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都是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应该是通知书。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做研究淮海战役的特种兵。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林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5: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

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不简单。战争的红场，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分子呀，他还能够逃到这里，上演我们中国革命。

0: 小时听到一个消息，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后面带着炮弹不在冲上去，你解放了，大胜战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像这一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呢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肩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福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埋在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这完了，要了这手指吗？到了，到了墓地了。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边，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姐就睡觉了哈。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你们联系一下。因为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所以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说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这个地方就要回去，再就。

淮海战役30000多应该是，现在我只掌握四五百名，我就是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古富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

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

及永扬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她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环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

有机会再回来。永泰庄寨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 永泰庄寨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2: 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呀、啊，还迎接出来、啊。
1: 老远这么多人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会啊，很漂亮，很漂亮。
1: 嗯，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1: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来
2: 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哈、啊，完了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这在
2: 又。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1: 130多年。三十二年。
2: 哦，在到现在有132年了。
1: 嗯。
2: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1: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孙子都有讲过，
2: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1: 讲一遍
2: 给子孙们听。
1: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
2: 嗯，
1: 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2: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3: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2: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2: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1: 七十代啊，
2: 七十代他那个。

0: 时代主机，
1: 新时代主机不一样
2: 啊，它是
1: 新时代，它
2: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3: 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恒念物力维艰。就是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啊，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大家看，现在就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千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尊崇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家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祠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
0: 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这家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 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

0: 义，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稼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稼主最美的一个庄稼。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是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破涕佛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雨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办喜事！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
2: 欢迎！我一句啊，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哦，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嗯、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 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哦
3: 哦、
1: 有功劳，
3: 有功劳、啊，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3: 啊、
1: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面撞北不北？

0: 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你看，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1: 终于。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
2: 干嘛的？
1: 一个礼拜嘛，
0: 一个礼拜，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船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我家那里一会儿的地契。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些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射的地啊，回来又看，回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嗯，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乌拉库语就是博库
0: 啊，
1: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是专门管那个我们寨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3: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4: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5: 思。是姆卡密卡喜欢那个吗？是
1: 那
5: 个
1: 口
5: 子
1: 那木牌密法当中说的是杀死不由上，不由天朝君，不由己朝。

0: 急，
1: 那个不一上床，不一上早上，不一睡早睡，不一飞寝早飞寝，会飞的嘛？
0: 对对对，
1: 不一走手早走手，嗯，但是人不用，嗯，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子腐乳子了嘛，腐乳子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估计腐乳子就再去打听那地回来了嘛。
2: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3: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的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2: 拉祜族崇拜厄萨。

0: 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木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唱的。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下的
1: 七天
2: 七夜，
1: 七天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2: 嗯，
1: 那个天神恶沙在造天造地，
2: 嗯，加天加地，
1: 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就那些像说中午说中午出来，
1: 中午出来，
2: 中午什么中午一样
1: 啊，
2: 什么。花开一阵马小队

0: 我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我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

0: 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其实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也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谷中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都不一样，
2: 还有
1: 男的、女的
2: 这
1: 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是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觉得，当然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俗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沟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哦，必须求个人。
1: 你说你谁在吗？
3: 谁在？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0: Hello，Hello。
1: 嗯，就是
2: 舒服
1: 点，就是有点哭
2: 的
1: 那种感觉嘛。
2: 我们唱着唱着，
1: 你们得想哭了是不是？
2: 眼泪都唱出来了。
3: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民间传统文化。
2: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4: 你唱一个听你的。
5: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1: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了，我听音乐是
5: 纯净。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1: 舒服。啊嘛，是啊，各有各的，怎么的？
2: 唱的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3: 彝族梅歌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歌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寺。

0: 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争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1: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0: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呢、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1: 这就是粉笔
0: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1: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0: 还有我们今天还有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1: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0: 对，写得很好。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0: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1: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3: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1: 诗圣，好。还有吗？
4: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1: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5: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1: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6: 杜甫心怀天下。
1: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谢谢你，请坐。
0: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得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是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0: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6: 杜甫。
1: 好，
0: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6: 杜甫
0: 三字词是中轻。

0: 听众王昌龄，
1: 王昌龄，
0: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1: 王昌龄，
0: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2: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是不错的。哎，好，不错。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嗯，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0: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在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1: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0: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1: 白日放歌须纵酒，
0: 青春作伴好还乡，
1: 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一些啊，请坐。
4: 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0: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句试一下。
4: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哎，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同学来。
5: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5: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0: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 逐步的加快，所以就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5: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0: 对，接下来。
5: 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嗯。
5: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5: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很好，就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5: 即从巴峡穿巫峡，
0: 很好，
5: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5: 谢谢姚教授。
2: 好，下一位同学。
6: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0: 你觉得呢？
6: 我觉得是剑外，
0: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6: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请坐，可以了。
2: 下面哪位同学？
7: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7: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0: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7: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有鼓掌。
7: 谢谢姚教授。
2: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6: 姚教授您好。
0: 嗯。
6: 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0: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的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就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你试一下。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后面有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这开始。
6: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6: 即从巴峡

0: 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嗯，好，请坐。
0: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1: 肖老师，
2: 肖老师好。
3: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城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1: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灵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便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便下襄阳，便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便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0: 嗯，谢谢叶教授。
2: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忽传。忽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2: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

0: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
1: 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
0: 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已经出发开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1: 这个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2回，这是第3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0: 好。
3: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上天号。
0: 他被称为是？
4: 诗，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呐、啊。那么我们说杜甫，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

0: 托则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生吗？什么是平生啊？第一生第二生是平生。什么是则生啊？
1: 三生四生。
0: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生可以托一些，则生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则生，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
2: 对，
0: 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搔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3: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3: 国破山河在。
0: 那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3: 国破山河在。
0: 嗯，
3: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
3: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3: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3: 城春草木深。
0: 嗯，
3: 感时花溅泪。
0: 嗯，
3: 恨别鸟惊心。
0: 嗯，
3: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4: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5: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情绪也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欲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5: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5: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4: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6: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0: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 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2: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0: 嗯，你试一下。
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城春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感时花溅泪呀，恨别这个鸟惊心呢、啊，揪着心鸟都鸟惊心呢、啊，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4: 嗯，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7: 姚教授你好。
0: 嗯，
7: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4: 嗯，惊是平声。
0: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7: 恨别鸟惊心。
0: 鸟惊心了吗？
7: 恨别鸟惊心。
0: 往自己内心里走。
7: 恨别鸟惊心。
0: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7: 恨别鸟惊心。
0: 那也比刚才好多了，你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8: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0: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 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

0: 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魂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它每个字之间呢，它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你城就清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清的了，对不对？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1: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
1: 我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

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

0: 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

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哟，夫人，算什么呢？
1: 我算一下，这笔煤炭生意能赚多少钱？
0: 哎呀，这煤还没挖呢，你就开始算上了，这能算得清吗？
1: 不算了，都算了一天了，算来算去还是没算明白。
0: 哎，这大钱呢，它就是算不出来，那算出来还叫大钱？
1: 那你还不抓紧开工？
0: 现在不行啊，急不来啊，还有些事情要好好运作运作。
1: 我说呀，你还是得抓紧，别等到黄花菜都凉了。哎，我听徐太太说，怎么军队那边最近不太消停啊？
0: 他怎么知道？
1: 他怎么知道的？他当然是听他男人说的了。
0: 啊，哎呀，你们这些夫人呐，就喜欢瞎打听爱说的。
1: 哎呀，你就说说嘛。
0: 千万别像徐夫人那样到处乱说。
1: 哎呀，晓得了。
0: 好。前段时间北平起义的事情，长官震动很大。为了防止类似事情发生，所以这个是目前重中之重的大事。
1: 哦。哎，那那个陆上将有问题吗？
0: 陆上将倒是没问题。但他身边的人呢，问题可就大了。
1: 啊，他身边有共党啊？
0: 反正有亲共的倾向。关键是啊，这个人手底下有一个师的兵权。
1: 真的？那还了得呀，是个师长，那一旦哗变……
0: 啊，你看你又瞎猜了。韩军已经行动了，放心，没事儿。没事，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哎，这两天我给你家里打电话呀，你怎么老不在家呀？
1: 哎呀，我去当铺了，曾科长陪我去。
0: 哎，什么？这小子陪你去了？那我们家的家底他都知道了？
1: 哎呀，你紧张什么呀？我看小曾这个人蛮好的嘛，聪明能干，而且很会做人。
0: 我倒是不紧张啊，夫人，你不能看表面现象。现在这小子想争取当这副处长呢。
1: 他想当副处长，你就让他当嘛，只要他是全心全力为我们服务就好了。再说了，他之前不是有把柄在你手里吗？党国的军人逛窑子，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你把这个事情给按下来了，他肯定是栽了。这种人啊，不用白不用，你呀就用。
2: 先生，太太，那个曾科长来了，
1: 看见了吗？说曹操，曹操就到，让他进来吧。
0: 曾科，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
3: 我让朋友给处长和嫂夫人，搞了一些补品，人参。不容那个不成敬意，
0: 这不太合适吧？
1: 就是啊，
3: 可合适。处长军务繁忙，嫂子操持家务，非常辛苦，补补身子还是应该的。
1: 啊，那既然是这样吧，那就留下来吃饭吧。
3: 哎呀，坐，
1: 来来来来，小曾。

0: 没事没事。
1: 孙哥大啊，
0: 是的。
1: 这些稀罕物花了你不少钱吧？
2: 不是，把钱给孙哥了。
0: 不足挂齿，不足挂齿，这是属下的一点心意。就这样，嫂子，以后你们的营养品我都包了，保证按时供应。
1: 好好好，这个行啊，我就领了。
0: 谢谢
1: 谢谢。孙哥大，和他马上开始了，明天你联系一下前进，我想知道共产党的先头部队现在到哪了。
0: 是，我这就去联系。
1: 坐下坐下，吃完饭再去。
0: 来来，过来，嫂子再见。
3: 吃了饭再走吧。
1: 不了。
3: 哎，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1: 哼，这小子可够灵的。
3: 我都看了啊，那些补品啊，全是上好的。
1: 那是，咱年纪大了，也得用这些东西好好补补。啊。
3: 来，
1: 陪我的夫人好好喝一杯。
4: 处长，其实那个马师长还是蛮男人的嘞。当年他和陆上将一起出生入死，据说还救过陆上将的命哦，所以陆上将对他很是信任。就是这个人经常在军队鼓吹亲共的言论，但是别人碍于他跟陆上将的关系，所以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1: 这个人的根基很深呢。
4: 据可靠消息，他最近可能会有动作。
1: 什么动作？
4: 他可能是想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哎，
1: 什么？
4: 他要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
1: 我说你能不能别折腾这个手绢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的，老叠来叠去叠着破手绢干什么？
4: 哎，人家习惯了嘛。
1: 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查实了吗？
4: 当然了。
1: 他这是想兵变，不能再放任他们了。
4: 处长，哎，这个人和陆上将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哦。如果咱们要动他，那陆上将那边可是不太好交代。而且小燕的事情已经让陆上将对我们有意见了。
1: 有意见要管，这关系到党国的安全。这样，咱们下个套。这个套啊，得让姓陆的没话说。
5: 赶紧去办吧，啊！曾副处长，曾处长，
6: 你回我是不是？啊？
5: 玩命表现是不是？
6: 什么任务呀？兄弟，不该问的不要问，这可是绝密。
5: 行行行行，你离我远点啊！
6: 不能，我赶紧跟处长汇报啊！
5: 跑！

0: 就按照计划办，你一定要相信我。明白。
1: 前进发电点，你过来。
0: 临县头部队赵大泰康登峰一战，那就是离南京、长江很远了。
2: 看来我们高估了共军的推进能力。
0: 太好了，这个情报太好了，站长，赶紧把这个电文发到南京。 有了这个情报，咱们在谈判桌上那就有底气了。
1: 是。

0: 接神秘书办公室，少杰，到办公室来一趟。
1: 长官好，少杰。
2: 长官好，
1: 长官，
2: 干什么去？
1: 处长让我给于老板送点东西。
2: 什么东西？来，我看看。
1: 曾副处长，这是绝密！什么绝密？你离我远点！
2: 哎，你给于老板送，能是什么绝密东西啊？曾副处长，
1: 不是我说你啊，这你就不懂规矩了。
2: 哎呀，你给我装什么？你要给局长送，我不敢看；给于老板，我必须检查。
1: 哎呀，处长要发大财呀！嫉妒了吧？啊，这有点。
2: 你要是真嫉妒啊，你就去找于老板，让他也分你一点，否则的话，就把他跟处长的那些勾当都给捅出去。这够狠的。
1: 这世道不很能挣钱吗？
2: 要不，你给于老板送去吧，啊？我送。
1: 对呀，正好跟他合计合计这事儿。

0: 这么一件事情还让陈秘书亲自跑来，真是不好意思啊。
1: 刘老板客气了。
0: 陈秘书请用茶，这可是上好的铁观音啊。
1: 谢谢。
0: 啊，陈秘书，你们周处长最近是不是一直很忙啊？
1: 处长这两天确实挺忙的。
0: 这个人呐，我不知说过他多少次了，你说花甲之年了，还跟个年轻人似的，东跑西颠的，值得吗？

0: 陈秘书，
1: 这是我与某人一点小小的心意，请收下。
2: 谢谢。
0: 陈秘书，你是第一次到府上来吧？
1: 我的后花园想请你去转一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雅兴啊？
0: 好，
1: 那请。

于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嗯，陈秘书眼睛却有独到之处啊。哎呀，我于某人闯荡江湖这么多年，珍在至宝嘛，倒略有几件。 只不过这么些年来兵荒马乱的，啊，时局也不稳，我理所当然的要对这些宝物多加看护啊。陈秘书，来这边请啊。

0: 拼命的干活，从来不偷懒，只是这段时间我的孩子总是发热，自己都不会，所以才斗胆爬到您的面前来恳求您能不能把前几个月的工钱发一些。我怕带孩子去看病，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1: 你这个拖延也不看看是什么场合，赶快给我滚蛋。
2: 工钱的事情我确实不清楚，这样，我马上派人去查。如果情况出事，我把钱分了两张的给你，好不好？让壮汉早点看病。啊，在，快去，把带到厨房，多做几个菜，吃饱了肚子，把钱分不少的给人家。
1: 是是是是，来来来，跟我来。
0: 谢谢老爷。
2: 哎呀，这么一说不好意思，小插曲小插曲啊，见笑了。哎，咱们到后面再看看啊。
3: 陈秘书，我家老爷说了，请你有空常来坐坐。
4: 好，请留步吧。
3: 好嘞，陈秘书您慢走。

0: 果然不出您所预料，那个陈秘书真的把那三根金条送给了那对母子。
1: 哎呀，你没看他看见母女的眼神，怜悯之心还是很强的哟。
0: 您说啊，老爷，这西南总署有几个不爱财的啊？可这个陈秘书竟然把到手的金条送给毫不相干的人，这个事儿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啊？
1: 人呢，总得这一好，他不好财，他就好别的。这个陈少杰的人可不简单呐，以后对他要多加留意了。
0: 是，老爷。
1: 哦，对了，那个狗屁的专家走了吗？
0: 啊，正想向老爷禀报此事呢。那个专家到咱们这儿来看过了，他认为煤炭的储藏量大得惊人呐。
1: 他不是碍于挣我们的钱，专挑好听的说吧？
0: 哎，绝对不会。老爷，据我观察，这个专家是个老实人。
1: 太好了，我是无心插柳啊。
0: 还是老爷英明啊。
1: 今天我们又有了路路通行证，看来老天爷嫌我于众生的家底还不够厚实啊。第一批货什么时候出啊？
0: 明天一早。
1: 嗯，好，到仓库看看去。
0: 是。
2: 金总，是我呀。电文收到了吧？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
3: 什么？共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长江边上？
2: 不可能啊，局座。前进的秘密电文说了，共军的先头部队到长江边还要十几天的路程啊。

杰森分办公室，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你找我？
1: ，
2: 前线指挥部来电了，最新消息，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罗田和安庆一带。代表还要蒙在鼓里呢，肯定要被共党戏弄了。曾诚啊，曾诚，我这张老脸呢，让你给丢尽了。
1: 朱大庆啊，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
2: 误会个屁！
1: 不能啊，
2: 你就是我们西南总署里最大的一个蠢货呀！你让前妻给耍了，你知道吗？哎，
3: 干啥去？
1: 我雷前妻，把事情搞清楚。
3: 你他妈搞什么屁呀？
2: 个蠢货让前妻给耍了。

0: 消息没？
1: 没有。
0: 再发。
2: 科长，我们都发了十多遍了。
0: 废话，什么话？发！不可能。
1: 处长。
0: 处长，
3: 联系上了没有？
0: 暂时还没有。
3: 暂时。我看就是联系不上了吧。
0: 处长，别着急，再待一会儿。
3: 放屁！曾诚啊，曾诚，啊，你他妈就是个酒囊饭袋呀！你怎么人家真投诚假投诚，你都没搞清楚，就舔着脸在我面前邀功请赏？亏你在保密局待了这么晚，让我废了！这煮熟的鸭子，你就让它废了？啊？曾诚啊，你自己到南京去解释吧。你还想当副处长？我看呐，你能保住你科长的位子，你就是积了大德了。

0: 这个丢脸丢到家了，曾诚这个蠢货呀，这真是不足，败事有余。我恨不得一枪把他给毙了。
1: 处长，这个前进到底是被共党识破的，还是他根本就是假投诚？现在这个还重要。
2: 当然很重要。如果他是假投诚，那就让曾科长自己去向南京方面解释。
1: 可是他如果是被共党识破的，那事情就没那么简单。

0: 你们这些人什么意思？
1: 处长，当时您为前进设计的那场假枪决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按理说，共党不应该对前进的身份有所怀疑，可现在共党居然识破了，就说明。

0: 梁队长，你是不是觉得除了你之外，咱们总署其他人都是共党的？出了点什么事儿就往自己人身上联想，你这种疑神疑鬼太过分了。
1: 陈秘书，难道你不觉得钱进的事情有蹊跷吗？
0: 不觉得。钱进也许之前是真投诚，只不过后来到了共党的地盘，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难免会露出什么马脚。 再加上钱进这个人本身就是软骨头、墙头草，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点都不大惊小怪。
2: 处长，您怎么看？我觉得少杰说的有点道理，我们难免疏忽啊。也许钱进从一开始就是假投诚。 曾诚这个蠢蛋呢，被人家耍了还偷着乐呢。关键是，我们如何向上面交代啊？
0: 处长，其实很简单，要么直接跟上面说，钱进在那边生活不检点，被共党识破了；要么直接让曾诚。
2: 当替罪羊，我觉得不妥。处长，如果犯了错，就要被当做替罪羊，这样很难服众。当替罪羊，总比成天让别人怀疑自己是共党强吧？
1: 陈秘书，你这人怎么总是得理不饶人啊？
2: 哎呀，行了行了，少杰不过随口一说，哎，他，你也别太敏感啊。 现在关键呢，对钱进这件事情，我们要同一口径。钱进呢，是到了共党那边，因为生活不检点，被共党发现了，共党对他又加以利用，所以才导致现在的局面，啊。
3: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周芳怀道什么时候是吧？现在就把梁海棠这个一根筋撕咬着不放。怀疑归怀疑，只要钱进不现身，他梁海棠就没辙呀。要是就是逼得紧的话，那我们就来个借力打力，逼曾诚和梁海棠狗咬狗。
4: 搅浑西南总署这摊死水！啊，晚上一块吃个饭吧，庆祝我们旗开得胜。没空，本小姐今天晚上有约了。
0: 于汉群啊？
3: 对啊。
0: 哎呀，小燕呐，还真是不明白。
3: 你怎么会喜欢上于汉群这个娘娘腔呢？哎，
0: 我跟你说，你们俩真的不合适。什么喜欢不喜欢呢？整天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现在和谈在即，军队可是关键。我又不在陆上江的身边，军队的事情从哪知道啊？哦，原来是这样。 你去赴他的约吧，咱们来改天吃饭。嗯。

0: 见。
1: 最近的工作是不是不太顺利了？
0: 还好啦，反正见不到你的时候，我总是提不起精神。
1: 都怪我，把你也给连累了。
0: 哎，你不要这样说。其实，你从绿槐身边撤回来，我心里反倒踏实一些。否则的话，像现在局势一坏再坏，出行反而更加艰难。
1: 怎么？有动静？
0: 马市长，你还记不记得？

0: 我怀疑他有通共的嫌疑哦。马司长，你还记不记得呀？我怀疑他有通共的嫌疑哦。
1: 那处长知道这件事吗？
0: 嗯，我已经告诉他了。
1: 可是他毕竟是陆上将的心腹，引动他不太容易吧？
0: 我有办法。
1: 有办法就好。

0: 曾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么晚才回来？啊，上哪快活去了？
0: 哟，你怎么给我送上酒了？有事找我。来，进去说，走。
2: 何止。
0: 怎么也撵我，这东西也该给我，姓周就跟我过意不去，事办成了，功劳全砸了，把咋子的全是我。行了，
3: 别哭了，你看你那一鼻涕一下把我下巴都弄脏了，来，擦擦擦擦擦擦。
0: 这东西今天怎么说的？
3: 还能说什么呀？商量怎么跟上面交代？
0: 怎么交代？他需要怎么交代？
3: 别犟，处长这也是没办法，上面逼得那么紧，他肯定得找个替罪羊啊，对不对？梁海，我让你狠得很。
0: 怎么着？
3: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0: 其实这也是梁海棠的意思。臭婊子！
3: 这么多年，我一直容忍他，关键时候背后插刀子，臭娘们！行了，曾哥，看开点啊，别生气了。
0: 阿星，
4: 这事你得帮哥，哥求你了。
0: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没办法，我哪有那个能耐啊？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3: 老邢，你跟处长走得近，你这话处长听，你要不把我搁住，搁住完了。<笑>
0: 行了，起来吧，逗你玩呢。<笑>起来，你瞧瞧你那怂样儿，<笑>赶紧起来吧，我逗你呢。
3: 我跟你说啊，我已经跟处长说过了，就让他跟南京方面说，这个前进是回到共党那边以后，生活不检点，自己玩线了，让人这么说的？<笑>
0: 不是逗你，真是这么说的。
3: 我的心弟弟，你说让哥我怎么谢你呢？
0: 我跟你说，以后你说多，我绝对不放弃。处理那些臭不要脸的，说什么我都不带听的，我就听你的，少奇。<笑>
3: 行了，行了，行了，啊，三哥，这事儿这就过去了，别再想了啊，没事了，
0: 过去了。
3: 哎，你怎么都把我呢？
0: 曾哥呀，你怎么那么轴呢？有什么窝囊的呀？咱们是做手下的，这有雷就得顶着，有祸就得趟着，没办法，咱们做人家手下呀。难道你还想弄个鱼死网破呀？你何苦来呢？
5: 别把我惹急眼了，惹急眼了，我真的给他个鱼死网破。
0: 赵姐，你别以为姓周的干那些破事我不知道，他跟那个于老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里应外合，弄了多少钱？就从这一条，逼了他七八次都不在桌子。别瞎说，他处长怎么能够呢？肯定不能够。再说，你也没证据啊。
5: 怎么没证据？周太太每次去当铺都是我陪着去的，她卖了多少根金条我都记着呢。
0: 我给他写个匿名信，寄到南京军阀处，是不是他逗的？哎呀，
5: 这处长他毕竟是处长，对吧？他上面肯定有人吧？你把那些材料整上去，那肯定给你摁下。你到时候别没整成他，自己弄一身骚，
0: 何必呢？
5: 我不会当着面明枪真刀的跟他干，我跟他玩。
0: 不了你周芳怀。
1: 少杰，我跟你说的这些话都是为了自保，你别到时候把我给卖了。
2: 曾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我怎么能够呢？行了行了，别难受了，来，咱们喝酒，来。
4: 海棠，你看看这个。
5: 这是侦测到的共党频率。
4: 最近一段时间呢，共党大有抬头之势。这个共党的频率啊，这段时间非常活跃。
5: 能确定位置吗？
4: 电讯科画出了大概的区域，估计在城西附近。
5: 好，我这就着手调查。
4: 哎，海棠，最近和少杰相处怎么样？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们俩还是各走各的，怎么还是聊不到一起？
5: 处长，这种事勉强不来，得双方都愿意才行。
4: 然后这可是话里有话呀，少杰啊不会不愿意的，他就是那性子，平时呢散漫得很，他不主动啊，你主动点，大家都是同事嘛，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吧？
5: 处长，我先走了。
4: 好。

0: 给。
1: 什么呀？
0: 晚上八点，电影院见。

更晚。

0: 他让你来的，哎，妹子，我陪你看电影不一样吗？滚，给我滚！我知道你对我也是有感觉的嘛。放开我！你干什么？
1: 电波又出现了，在城西的黄亭子一带。
2: 持续了多长时间？
1: 断断续续，大概有10多分钟。
2: 走，去看看。
1: 是。

0: 我们马上左转。
1: 于汉琴告诉我，周芳华他们很快就会对陆尚将身边的马师长下手。
2: 上级是什么意思？
0: 再等等，张妈正在跟上级联系呢。

0: 还没消息呢。
1: 停车！这个信号很强烈，应该就在这附近了。你是要他们几个在附近看一下？
2: 是。上级让我们静观其变。马市长为人光明磊落，对我们党的一些主张也是极为的认同。难道就要让这样的人才眼睁睁地毁在特务的手里吗？
3: 上级的这个指示意义深远。
2: 什么意思？
3: 陆上将遵守黄埔的宣告，可以说他对国民政府那种信念是根深蒂固的。想要转变他，光靠马市长一个人的一两句话是很难达到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马市长受迫害，只是让他对国民政府的失望第一步而已。
2: 我知道了，要做就要做得彻底，要一点一滴的渗透，雕虫小技是没有用的，攻心为上。
3: 对。
4: 一家当铺，一家五金店，一家裁缝店。
1: 裁缝店
4: 是。
1: 去裁缝店。
2: 组织上已经把谭一波的家人转移了，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0: 太好了，这下我就放心了。没想到组织上对谭一波的家人这么重视。
2: 是啊，组织上得知了这个情况以后，迅速做了部署。当时谭一波的妻儿正在郊区的监狱，对于周芳怀而言，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我们趁机买通狱卒，很顺利地把他们解救了出来。
5: 你们干什么？
6: 例行检查。
7: 梁队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梁队长，你也来了。少杰，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8: 挺好的。
1: 是不是有点太艳了？
7: 哎呦，不，你皮肤白，穿艳一点好看。真的，真的，真的，对不对，梁队长？哦，你也是来做衣服的吧？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
1: 梁队长，你这做衣服带那么多人来，阵势也太大了吧？哎。
7: 梁队长就好这个，稍等一会儿。哎，梁队长，
1: 回总署。
9: 是，
1: 队长，
9: 前面不是跟于科长是一段吗？怎么现在跟陈秘书？
1: 闭嘴！
9: 是。

0: 的联络点。今天多亏了你了，要不是梁海棠对你还有那么份情谊的话，今天的事情就有大麻烦了。看来你平日里对他勾三搭四的还有那么点用处。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时候跟他勾三搭四了？我所做的这些不都是为了工作吗？你以为我愿意啊？
0: 希望你是真的为了工作。你再这样下去，真的会变成花花公子陈少杰的。
1: 乔燕，我还就告诉你，梁海棠对我的这份情谊，说不定哪天能救我的命，你信不信？我怎么刚才听你这话，怎么有那么点醋意呢？你不会也喜欢上我了吧？
0: 今天晚上回去把党章默写100遍。

0: 伤害手下士兵，有了这些照片，我看军法处还置之不管。喝多的人啊，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设一个小小的圈套，他就自动跳进来了，所以我从来不会喝酒，因为那会影响我的判断。好，材料准备了吗？
1: 让那些挨打的士兵把自己挨打的经过详细的写下来，和这照片一起寄出去。在下面要注明，马师长一贯如此，手下士兵是苦不堪言的。那韩全，这事办得漂亮啊！啊！
0: 谢谢处长夸奖，赶紧连着照片和信件马上寄出去。是。
2: 老张啊，你好啊！我有件事情要求你了。我手下的马师长莫名其妙的被军务处的人带走了。什么？这件事情你知道？虐待士兵？不可能！老张啊，这件事我就拜托你了。到时候我去拜访你。好，多谢了。
3: 有人把马师长虐待士兵的资料送到了军法处，居然还有照片。他们这明摆着是要整我们。军法处的人和那个西南总署信余的科长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敢动我们的人。可是马师长落在他们手里，肯定没好果子吃。咱们还是再想想办法吧。
4: 报告，西南总署处长周方维求见。
5: 我真是没脸见你啊，周处长，你给我少说那么多废话。你说说，马师长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哎呀，陆兄啊，这马师长他是不是得罪军法处的人了？事情发生的很突然呐，是军法处亲自下达了。 要求我们西南总署配合抓捕，可我一看，这马师长是您陆兄的人呐，
6: 那怎么能行啊？我就跟他们解释，
5: 可是人家根本。

0: 人家说了，这人证物证都在。哎，陆兄，是不是那几个挨打士兵把马师长的事情捅上去了？现在啊，军队正在整顿军纪，这马师长把状在枪口上了。我告诉你，马师长跟我是生死之交，你知道不知道？我了解他，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 他对党国是忠诚的，光声张的枪声就十几处。像这样忠心耿耿的人，如果处理不当，是很难服众的。你知道吗？
1: 这样，陆兄，我回去继续打电话和他们交涉，咱不能让壮士蒙受不白之冤呐。我会尽力的，
2: 周处长，
1: 这件事儿。
3: 宋克，混蛋王八蛋，在老子这里还演戏！汉军呐，这事儿办得好啊，一箭双雕，既打压了信禄的嚣张气焰，又借军阀处之手。 把他身边亲共的亲信调开，哎，他想找我们的麻烦都没理由啊。好，现在这人呢在军法处那边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办得漂亮，还好吧？你倒是挺从容的。
4: 都是事情设计好的，就没有什么过错，你就不会有什么悬念了。阿杰，平时呢，你这个人呢，倒是有点，但是没想到啊，你这事办的倒挺有大将风度。
5: 真的吗？
3: 好，很好。
5: 处长，你取笑我。

0: 你看完了是不是？你看完了可以不看，没有人让你看啊。
1: 不舒服啊，
2: 汉
1: 江，要不明儿个你让那个乔小姐多给你买几块，你换着鼓捣，啊？
2: 讨厌！人家乔小姐的心思根本就不在于科长身上，啊，
1: 在谁身上？
0: 杨队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嘛？
2: 那得问陈秘书了。

0: 在开会之前呢，我先宣布一个署里的命令。
1: 南唐，
0: 颜色不好，是不是生病？
1: 没有。
0: 此任命，于汉军先生晋升为副处长，掌管情报工作。

0: 他会帮我们获得更多的机密情报，可用不好，他也会给我们制造更多的麻烦。
1: 那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0: 这样，我先去红日报社找张妈，把我们这边的情报向上级汇报一下。至于梁海棠那边，我们随机应变吧。
2: 此时的梁海棠脑海中反复回想着裁缝铺里的一幕，陈少杰与乔燕之间的亲密举动彻底搅乱了他内心的平静。
3: 梁队长，你也来了。少杰，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4: 挺好的。
3: 是不是有点太艳了？
4: 哎呦，你皮肤白穿艳一点好看。真的，对不对，梁队长？

0: 进来。
1: 队长，共党电波再次出现。
0: 在什么地方？
1: 在一家报社里。
0: 能确定吗？
1: 能确定，报社里一定有电台。
0: 去看看。

0: 杨队长他们好像又有任务了，在新的副处长面前好好表现表现。
1: 表现什么？抓共党？谁知道呢？我听底下人说，他们去一个什么报社，还有戏的。
2: 那个报社叫什么？
3: 我不知道。
1: 日报。
3: 对，他们也在那里。
1: 站住！

0: 还是你有眼光。我记得你早就说过要小心这个余汉城。
1: 果然让你说中。
0: 哎呀，处长也是糊涂啊，放着你和海棠不用，选了这么一个半男不女的压咱们一头。哎呀，想了想就觉得憋屈了。

0: 有没有发现电台？没有。你们几个带人继续搜，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看看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1: 。
0: 把这些都带回去。

为什么两次行动都看见了乔燕？难道这是巧合吗？不可能，他一定跟共党的电波有某种联系，亦或者他就是电波的来源。此时的梁海棠对乔燕充满了敌意，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敌意是来自于对乔燕身份的怀疑，还是出于

0: 电视台。
1: 小叶，你今天怎么会到学校那边去？
2: 随便逛逛，路过呗。
1: 小叶，我真是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我觉得心里怪怪的。
2: 怪？就因为我主动约你了是吗？
1: 嗯。
2: 那行啊，以后我不约就是了。
1: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我的。你约我出来，我好开心的。小燕，你跟陈秘书相处的怎么样啊？哎，今天看见梁队长他们好像……
2: 哎，一会儿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2: 看完了电影我再请你吃饭，就当是犒劳你今天给我当车夫。
1: 咦，小叶，你知道我的，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2: 行了，开你的车。

0: 小燕，你等我一下下，我去买点吃的给你。去吧，千万不要走开啊。
1: 于太太，
2: 你没事吧，于太太？
3: 于太太，
0: 快送医院。
3: 怎么进去那么久啊？啊，
1: 你累不累？哎，可惜啊，今天电影都没有看上。嗯，改天吧。哎，
3: 医生啊，于太太情况怎么样？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1: 你们也太不小心了，险些流产呢。
3: 流产？
1: 是啊，于夫人这次晕倒是怀孕引起的低血糖，这么不小心是会影响夫人和孩子的健康的。
0: 那医生，我们现在可不可以送于夫人回去呢？再观察一会儿吧，
1: 情况稳定了就可以走了。这样，我开点安胎药。记住，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休养。怀孕初期特别容易流产，一定要小心呢。知道了，谢谢你。还有小
4: baby
5: 了，宝贝儿，慢慢。
4: 于老板啊，恭喜你啊！今天多亏了你们二位，我于某人不胜感谢。
0: 呀，
5: 不用客气了。
4: 哎呀，这不是客气，不是客气。一会儿就在这吃个便饭，我然后放我多炒几个菜，报答报答二位。
0: 于老板，您真不用客气，不用那么麻烦了。
4: 哎呦，这不是麻烦，很随便的一件事情。
0: 哎呀，你这老头子懂什么呀？ 人家于科长和乔小姐本来是要一起看电影的，被我这么一折腾呀，耽误了人家。现在你还非要由人家一起吃饭，和你一个老头子吃饭，有什么意思啊？这也对啊。
5: 好，
4: 我听夫人的，听夫人的，保他要紧，保他要紧。
0: 哎，
5: 我们就先告辞了。
4: 那我就。

0: 不挽留了，赶日子，拜拜，再见，再见。哎呀，赶紧把金大夫召来。记住了，太太的肚子就是我于某人的命根子。眼下最重要的事情都不能超越这件事情，快去。
1: 是是是，快去。
2: 阿爷。
0: 金大夫已经回去了。
2: 回去了。他怎么说啊？
0: 金大夫说，夫人一切正常，并无大碍。他给夫人开了几味药，我已经让下人熬了，给夫人喝了。
2: 老唐啊，有你在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金大夫说的那个洋人医院，我真是信不过。那个检查报告就不要去了，没什么大用处。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夫人的身体。
3: 红日报社被梁海棠端掉后，陈少杰来到了新的接头地中和照相馆，等待着与乔燕的见面。

0: 今天的消息很及时，要是再晚一步，电台和报社的同志恐怕就要遭遇不测。虽然说是有惊无险，但是以梁海棠的性格，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他会怎么样？
0: 梁海棠今天一定看得出来，报社的人撤离得非常仓促，所以他肯定会怀疑是有人通风报信了。
2: 会怀疑到你吗？应该是不会，但是保险起见，最近尽量减少和上级的联系。我知道了。
0: 还有，梁海棠在报社一定发现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所以他一定会把查找《红日报》报社作为行动的重要目标，千万不能把电台再跟《红日报》扯上关系。
1: 好，对了，我今天跟于汉群碰到了于夫人，刚聊了几句，她就晕倒了。后来我和于汉群把她送到了医院，才知道她怀孕了。
0: 你今天跟于汉群见面了？
1: 对。接到你消息以后，我就立刻到中华小学那边去报信。我怕出什么差错，所以就临时拖上了于汉群，掩然而目。
0: 梁海棠有没有看见你们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于汉群问你那天为什么我陪着你去试衣服，你应该怎么回答？梁海棠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于汉群吗？很有可能，千万别小看于汉群，毕竟他现在已经是总署的副处长了。
3: 海棠，从今天开始，你的工作，于副处长参与进来，为你查空档的电波扫清障碍。
4: 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海棠，你这傻丫头想多了，不是对你工作不满意呀？啊，于副处长分管处理的情报工作，于情于理。
4: 他不能多清闲了。再说了，你们俩通力合作，必定所向披靡啊。处长，我觉得于副处长介入这件事情不太合适。
3: 啊，你说你不合适了？啊？怎么说他是你的上司？说话注意分寸。
4: 我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我怀疑乔燕是共党。

0: 梁队长和那个不男不女的，还有处长，在会议室待了快一上午了。
1: 那又怎么了？
0: 肯定有嘀咕什么了呗。
1: 他们爱嘀咕嘀咕去呗。
0: 没说完呢，处长是不是有意要疏远咱们两个人呢？
1: 曾哥，这处长要疏远你啊，那是肯定的了。疏远我就不一定了。
0: 我跟你说啊，处长最大的特点，说变脸就变脸，你小心点
2: 儿。疏远我才好呢，我录个星星，在办公室睡大觉。
3: 再找这一个一块睡。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惹谁了？
0: 乔大小姐，小姐，你不够意思啊！行，一个人都知道了。就你哥哥我还蒙在鼓里。
2: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儿。
0: 知道，马上来。少杰，你这手真挺高的。看着于汉勋当了副处长，心里不痛快，就搞他的女人，有点意思。
2: 我至于吗？不是我曾哥，这不什么话在你嘴里都成一个味儿了。
0: 什么味儿？啊
4: ？Sour。
5: 处长，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前后两次行动乔燕都出现在现场附近，所以我怀疑乔燕有通共的嫌疑。
6: 我不相信，小燕怎么会让陈秘书陪她去试衣服？
5: 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行动队的弟兄们也都看见了。
4: 韩队，你昨天和乔燕在那个地方干什么？
6: 没有做什么，我就是陪她谈谈心，吃吃饭，看看电影，很正常的啦。
7: 你当时有没有觉得乔燕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6: 处长，小燕是我们处里的特勤人员，我们不应该怀疑她的。
5: 谭一波都有可能通共，更何况是一个特勤人员。
6: 小燕和谭一波不一样，我了解她。
5: 于副处长，这个乔燕和陈秘书走得很近，我劝你好好想一想，你对这个乔燕到底了解多少？
7: 汉军呐，海棠只不过是怀疑乔燕，是吧？是不是真的？那还要经过进一步调查吗？海棠，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做？
5: 监控乔燕。
6: 处长，
7: 我说呢，乔燕是不是清白，总要经过调查才能明白吧？啊，还有，那个红日报社，我早就看得不顺眼，整天叫嚷着什么民主啊、自由的。我怀疑这个报社跟共产党有关系，你顺便给我一手端了。
5: 是，处长，要搜查红日报，就必须加大搜捕力度。我想让处里给我加派人手。
7: 这个没问题，那曾诚手底下不是有些人员吗？交给他手里也都白瞎了，你接手吧。要是有什么意见，让他来找我。
5: 是，我现在就去办。
7: 处长，你就让海棠放手去做吧。
5: 从今天起，你们几个给我24小时监控乔燕，他去了哪里，和什么人接触，都要向我汇报。
8: 局长，他和陈秘书在办公室里的情况，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啊。
5: 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但是只要他出了这间办公室，你们就得给我死死的盯住。
8: 是
5: 是，总，进来。
9: 李副处长。
6: 梁队长，我有些话想和你单独的谈一谈。
5: 于副处长，你来不会是又想替乔燕说情吧？
6: 当然不是，小燕本来就是清白的，我有什么可以为她说情的呢？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替你喂了鱼，剩下的鱼食给你放在鱼缸边上了。
0: 谢谢。
1: 哎，乔燕怎么没来？
0: 可能家里有事儿吧，我不知道。

0: 陈少杰不相信梁海棠只是来喂鱼的，尤其是在红日报社刚刚出事不久的敏感时期。他环视着四周，想要从中找寻出梁海棠留下的蛛丝马迹。
1: 刚刚得到的消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到角落去，抓紧时间把消息发出去，多耽搁一分钟，组织就晚一分钟做准备。
2: 见到他，背上三十根金条，
3: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4: 呀，
3: 于汉群！
4: 呀，你们搞什么？被你们说过多少遍，下手轻一点，轻一点！你们看，手都红了。
5: 对不起啊，于副处长。
4: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跟乔小姐说啊。
5: 乔小姐，对不起，
6: 对不起。
4: 好了啦，都下去。进来这么多人，满屋子汗臭。啊，小叶，痛不痛？
3: 于汉全，你到底搞什么？这什么地方？
5: 小叶，你不要害怕，过来坐。
3: 我帮你画呢，
5: 小燕，你不要生气，听我慢慢跟你解释。
3: 你少跟我兜圈子，这到底怎么回事？
5: 我是在保护你呀。
3: 保护我？
5: 对呀，是这样子，梁队长怀疑你是共产党，正在想办法调查你
3: 哦。那让他调查好了，我身正不怕影子斜，难道怕他不成？
5: 小燕，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3: 你什么意思？审问我是吗？于汉全，我告诉你，就算审也轮不到你审。
4: 不是啦，你误会我。
3: 我要见处长。
4: 就是想知道实情，这样子要听你想办法
3: 啊。替我想办法？于汉群，我真没看出来啊，你是这么虚伪的一个人。我要真是共产党的话，你是不是又能升官发财了？
4: 现在哪有啊，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好了啦，人家也不会强迫你，反正不管你怎样想，我对你都是不会变的啦。不知道你怎样得罪了梁队长，这一次他就是要针对你啊。
3: 我的身份你们最清楚了，我清清白白。梁海棠闲着没事干，上他调查去了。
4: 其实从情报学的角度分析，你的嫌疑是好大的。你想一想，梁队长两次行动都遇见了你，一次是跟我，一次是跟陈秘书，这种巧合的概率往往都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

1: 就算梁队长现在就要抓你，那也是可以的。
2: 我不是已经被你抓了吗？
1: 我都有说过，我是在保护你。我才不管你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我就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所以我才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主要针对的是张
3: 妈妈。
1: 如果能证明是共产党，说明你就是。

0: 喂，
1: 陈秘书，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0: 什么？你在哪儿？
1: 我就在公署门口，卫兵拦着不让我进来。
0: 好，我马上下来。
2: 哎，去哪儿？处长找你。
0: 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说吧。
2: 哎，要紧的事是关于乔燕的。走。
0: 哎，梁队长。梁队长，松开。哎，我说你干嘛呀？放开！
2: 处长，人我给你带来了，你们聊吧，我还有事。
3: 快点，走。
4: 什么事儿啊，处长？
5: 有何事自己走。少杰啊，我听说你小子最近有不少花边新闻呢。
4: 不会吧？
5: 行，谢汉，知道装傻了。你和乔小姐一起到的裁缝店，据说你还给乔燕拿着东西，有这回事吧？
4: 有。
5: 少杰啊，我觉得感情这东西啊，不能由着性子胡来。汉群呢，追着乔燕已经好多年了。你说你这傻不愣登的横插一杠，这个不太地道。再说了，那汉群怎么说也是处里的副处长，他要是知道，我都拦不住。
4: 行了，让他试试吧。就他这么一个不男不女的人，我还斗不过他呀。
5: 少杰，一个锅里面捞饭吃，为了一个女人这争来争去的，成何体统？
4: 哎呀，处长啊，我真没跟他争，我跟乔燕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天在裁缝店只是恰巧碰到而已。
5: 真的？
4: 真的。
5: 我就说嘛，啊，咱少杰又不是个傻子，有现成的女人不去追啊，跟汉军两个人去追一个女人，啊，那缺心眼儿啊。
4: 这现成的太土，哎，
5: 那土就土点，你慢慢调教嘛，啊，这样。你婶儿啊，特别喜欢打牌，哎，就是打麻将。每天呢，你带着海棠一起到我们家里陪你婶打牌麻将，顺便呢，你们俩也练了练了感情。
4: 他会吗？
5: 他不会吗？
4: 那正好啊，
5: 正好让我们家那口子多赢点。
4: 行。
6: 张妈妈，你怎么会在这里？
7: 林副处长，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8: 什么？小燕被绑架？
7: 刚才我和小姐上街买点东西，可是半路上冲出一批穿黑衣服的人，被他们拦下，他们不由分说就把小姐给抓走了。他们还说让我准备30根金条，否则就见不到小姐了。
8: 天哪，小燕在什么地方被绑架？
7: 在恒昌路附近。
8: 宋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叫所有人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去跟我小燕找回来。哎，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好不好？
7: 哎，余副处长，你这样派人去找，会不会反而激怒了绑匪啊？
8: 那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
7: 你们总署有没有一些暗地里为你们做事的？
8: 暗地里啊？啊，那是地下党的方式，我们没有哦。
7: 哦，要么找陈秘书，我们一块商量商量啊。
8: 找陈秘书干什么？找陈秘书干什么？我解决不了吗？哎，我告诉你，要去找他，你找他好了。你不要来找我，我告诉你，好歹是这里的副处长，我会生气的。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了，等我消息。我告诉你，我把新南区整个翻个遍，我要把小燕找回来。
7: 好，那我就拜托你了，我先走了。
9: 梁海棠与周方怀配合，拖住了陈少杰。继而又让余汉群出面支走了张妈，张妈见不

0: 道陈少杰，又不知道乔燕的下落，急于发报的他只好自行其事，却不想因此而落入了梁海棠的圈套之中。
1: 哎，快看这里有那个大妈了，已经走了。

0: 电波出现了，就在这儿。
1: 你要干什么呀？这个情况很重要，我要马上发给上级。
2: 梁亚堂带着人就在外面，我在发报，应该已经被他们监测到了。
1: 那怎么办？
2: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行动。
3: 是。
2: 应该说了，这是个圈套。
1: 你是说小姐根本就没被绑架？
2: 这是梁亚堂的诱饵，你上钩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2: 按我说的走。
0: 有送。
1: 是什么人啊？要干什么呀？
0: 给我送！
1: 这不是那个梁大队长吗？
4: 这个时候了，够镇定的呀！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这来干什么呀？
4: 按你的话来说，暴露。
1: 暴露？暴露什么呀？
4: 哼，够不装的！一会儿看你怎么装！
5: 队长，没有发现电台。
4: 什么？不可能！
5: 真的，我们都翻遍了。
0: 跟我耍花样是吧？几个留在这儿继续搜。
6: 是。
0: 还不说吗？
1: 梁队长，你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你让我说什么？
4: 一个管家的嘴都这么硬，看来你的那个主子乔小姐就更不好对付了。
1: 不是什么公道，你抓错人了。
4: 乔爷被绑架了，所以你只好一个人去完成任务。我说的没错吧？
1: 乔小姐被绑架是不假，但是完成任务，我完成什么任务？我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要救我们小姐。我跟于处长说了，他说会找到小姐的。
4: 真是不。

0: 见棺材不掉泪啊！继续用刑吧。
1: 是。
0: 什么？
1: 还是在刚才的区域里，频段、手法跟刚才一模一样。

陈少杰利用张妈留下的发报机，故意制造了继续发报的假象，以此达到了混淆视听的目的，从而成功洗清了乔燕与张妈的嫌疑。

0: 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冲动啊！
1: 你和他都有共党的嫌疑，我是在执行公务，梁海涛，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2: 我也告诉你，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你这条共党给揪出来，
0: 你救我！那大家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好不好？梁队长，刚才是不是又有收到共党的电波？
1: 不知道。
0: 是，还在跟他闹剧。
1: 闭嘴！哎呀，你看吧，
0: 小燕刚才跟我一直在一起，张妈妈又在你这里，所以他们两个人都不可能是哦。你说的共党一定是有别人。
1: 放人呐！还等什么放人呐？
0: 冷静，要冷静，好。
1: 梁海涛，今天这事儿不会真的这么算了的！你给我等着！
0: 小燕，别消气，我送你们回去啊！
1: 你给我滚！
0: 我不会劝的。

0: 行云，你等等我。啊，小燕，你不要生气啊！啊，张妈妈，啊，把衣服披上哦。
1: 啊，你让开。啊，
0: 小燕，你不要生气嘛！你听我跟你解释哦。
1: 你解释什么？
2: 看着乔燕与张妈离开的身影，陈少杰松了口气，但他立马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梁海腾如何掐准时机支开了自己？难道他知道张妈何时打过电话给他？几乎一瞬间，陈少杰明白，自己很可能被梁海腾监听了。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替你喂了鱼，剩下的鱼食给你放在鱼缸边上了。
3: 喂，
4: 陈秘书，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3: 什么？你在哪儿？
1: 去哪儿？车上找你。
3: 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说吧。
1: 哎，要紧的事是关于乔燕的。走。
3: 哎，梁队长。

番搜寻后，他果然找出了梁海棠安装在电话里的监听器。未免打草惊蛇，陈少杰决定按兵不动。

0: 处长让我们几个去给乔小姐赔个不是，您看？
1: 我去。哦，那处长那边？
0: 处长那边我会去。我们行动队是抓共党的，不是跟人赔礼道歉的。你们几个先下去，告诉弟兄们，严密排查红日报社。
2: 是。

0: 又怎么了？
1: 少杰啊，你发现了没有？梁队长的桌子上摆上镜子了，这说明什么问题？
2: 我哪能知道？
3: 处长，这镜子根本就是个摆设，平时我根本不看。
1: 对，不看，它就是个摆设。哎呀，海棠啊，你就是太要强。其实啊，有时候这面子嘛，没那么重要。
3: 处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们行动队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向乔燕道歉的。我们抓张麻是因为他有共党嫌疑，就算现在他的嫌疑也没有完全排除。
1: 海棠，乔燕毕竟是咱们署里的人，你把人家管家打得半死，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总得给人家有个交代吧？
3: 没什么好交代。
1: 你不交代，少杰，你就走一趟吧，代表我们署里去慰问慰问他们，顺便向人家赔个不是。
2: 行吧。
1: 哎，少杰，明天我要到宪兵队开会，估计是一天的功夫。你婶一个人在家里面啊，怪寂寞的，干脆你把她接出来，啊，攒个局子，陪她玩两圈。
2: 没问题。

0: 梁海棠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会放过任何他怀疑的人。
1: 昨天幸好你及时解围，不然……
0: 他没有完全交出对应的怀疑，所以我们还是侥幸为上。
1: 既然他一直盯着我们不放，不如我们把他干掉，这样不是一劳永逸吗？
2: 你想干掉他？对，这不是件小事。你不能意气用事。我没有意气用事，正是因为他难对付，所以才要把他干掉。
1: 如果留着他，他会不断的给我们制造麻烦，而且他对你的安全有很大的威胁。如果除掉了他的话，很多事情。 我们就容易许多。你不会是不忍心吧？
0: 说什么呢？什么叫我不忍心呢？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冒险了。

0: 小姐，你应该明白，我们做的每一项事情都是在冒险。梁海棠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他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难道他就不需要偿还吗？就让他这样继续下去吗？好吧，如果你决定干掉他，就必须以死偿还，否则后患无穷。这个难题不简单，你必须要考虑周全。
1: 找什么人动手，谁来执行，怎么执行，在什么地方动手，这些都是问题。这些我会安排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和地点，我们再进行部署。
2: 吓死人了！
3: 周太太，您大驾光临，我们小店正式蓬荜生辉呀！哎，您看，抬得马好了，看这环境还满意吧？
4: 满意，能不满意吗？哎呦，
5: 您快请坐，来来。
2: 哎呀，我说老板呀，哎，
3: 太甜了啊，
2: 跟抹了蜜似的。哎呦，谢太太夸奖。哎，
6: 少杰，要不要这么隆重啊？不就是打个牌吗？
2: 哎，
3: 婶子，为了您今天打牌，我特意把这个茶楼给包下来了。
4: 是啊，所有的这些。
3: 都是为民服务。对，
2: 太太，我没看走眼，这个孩子啊，就是懂事。<笑>太太，快请坐吧。啊，
4: 很好的呀。
3: 婶子，
4: 啊，
3: 这个座位你不能坐。
4: 为什么？
3: 这个座位背后有门，玩牌的大忌呀。
4: 哦，
3: 背后有门，煞气直冲，会招致破财的。
4: 哎呦呦呦呦！
3: 那我可不敢坐，我这个位置。
2: 您坐这儿，这个后面啊是墙，靠墙而坐，手气肯定好，有靠山呐。我呀就坐这儿了。哎，对对，
4: 这个位置
2: 啊，
4: 我不坐。
2: 这个位置。你不是说梁海棠一会儿要来吗？让他坐。
4: 臭小子，够坏。
2: 老板，哎，七壶上好的龙脊。
4: 再上点小吃，
3: 好，另外，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一会儿我们等饿了，要吃宵夜。
2: 哎，好嘞，您稍坐啊，都去准备吧啊，快快快！哎，哈哈。
3: 陈子，
4: 哎，您不是说还有一位太太要来吗？
3: 对，徐太太。
4: 本来呀，我是叫的于太太的。
3: 可是他跟我说，他怀了孕以后啊，不能再打麻将了，对孩子不好，而且也做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我一想啊，这个于老板也是老来得子不容易的，就让他好生休养了。所以我就叫了徐太太。
2: 对对对，还是婶子想的周到啊。
3: 小姐，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跟海棠的事情怎么样？
2: 婶子，你是不知道，这个梁海棠，一会儿来了你就知道了。
3: 您看得清楚吗？
4: 呀，徐太太终于到！哎，漂亮哎，这身衣服太漂亮了。
7: 那是，来福周太太的局，怎么能不打扮一下呢？哎，
4: 死的吧？啊，现在流行这个，滑的呀。这是我们家那位呀，托人从马来带回来的。
7: 哦，对你好的呀。
4: 哎，周太太，今儿这排场可够大的呀，好像这茶楼里边没别人，只有咱们呢。
7: 那可不。
4: 哎，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是少杰，我们的大侄子，在老周手底下当差。这里是警备司令部徐长官的太太徐太太。
8: 你好，徐太太。
3: 看这大侄子，
4: 长得可真精神，
7: 不单人长得精神，脑子也灵的呀。
4: 哎，快坐吧，来，坐坐坐。
8: 行吧。
3: 少杰呀，
4: 给徐太太倒杯茶。
3: 梁海棠到了没有？
8: 还没用。